0: 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0: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0: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十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

0: 货量约2万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
1: 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2: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3: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
4: 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5: 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6: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5: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蓄勇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 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6: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捞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5: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
6: 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蓄勇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7: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4-5亩那个玉米。订单是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5: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
7: 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填，形成绿色循环。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增长14%；农民收入23,423元，增长5.6%。
5: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县。1935年5月，3万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八位。 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市的石榴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备孕，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百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8: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万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复军收入超10万元。
1: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唐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3: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4: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6: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7: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8: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7: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9: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0: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11: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12: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14: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15: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13: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 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

0: 军介绍，
1: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2: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3: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4: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5: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4: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6: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4: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7: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4: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8: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9: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包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10: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9: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10: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11: 行，
10: 不要着急。
11: 行，等到收了，再来收
10: 这个。我预计这一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11: 啊，应该差不多。
12: 行，等收获了。
9: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10: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9: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11: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13: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11: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

0: 省力气了，那还没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1: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2: 化肥农药种子都跟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3: 已经到位了。
2: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3: 好。
1: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4: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0,000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0,000人次大关。
5: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5: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1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4: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5: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4: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5: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18.1万吨。
4: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7: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3: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8: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能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9: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10: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11: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12: 我叫塔里蓬胡尔玛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明马省台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国界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
1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4: EFFORT， 努力。Avoid.
15: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17: 爸爸，你晒黑了。
18: 悠着点，别着急啊。
1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
1: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2: 九二六快乐八节目组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

0: 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1师2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1: 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2: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1: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2: 这
3: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朴树真的是音乐界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出道20多年，只出了4张专辑，30多首歌。在他最出名的时候，成绩隐退，饱受外界的议论。但是无论别人怎么看，他都坚持本心，不打乱自己的节奏。为你推荐《生如夏花》。

喜欢的人不在乎自己，最后的结局只能埋葬自己的爱情，成全他的欢喜。王小波对李银河说，我爱你爱到不自私的地步，就像一个人手里一只鸽子飞走了，他从心里祝福鸽子的飞翔。所以你不喜欢我也没有关系。刘若英，成全。

最后的最后，我祝福你，愿你足够强大，拥有十足的勇气，去战胜你想要战胜的一切。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戴望舒有一首很撩人的诗，说是寂寞的秋的清愁，说是辽远的海的相思。假如有人问我的烦恼，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在这种思念的氛围里面，想跟你听一首歌，陈奕迅，好久不见。

听了很多关于旅行的歌，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一首。一不小心听了很多年，后来我才知道，你没有如期归来，而这正是离开的意义。陈绮贞的作品《旅行的意义》。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5: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6: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4: 保护野生动物，
6: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4: 最后的绝唱。
7: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路。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8: 我念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7: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9: 新的一天，澎湃启动。接入新闻速览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26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
1: 领先早高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
0: 十一国庆来了啊，那很多人呢都会选择在这个小长假不远万里来到新疆。在新疆除了大美的山河之外，还有一种是特别吸引大家前之往来，那就是美食。
1: 哎，想要深入的了解一个地方吗？品味它的特色美食无疑是一条捷径。那通过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我们可以更快的了解当地的生活，更能够感受到当地的风土人情。
0: 没错，那游玩新疆你可以品尝到量大、油香、味重、辣爽的美味佳肴，也可以感受到西北人民的热情与豪放。那十一假期来了，今天给大家推荐几种新疆的本地美食，你吃过几种呢？
1: 首先我们一起要来推荐到的呢，就是新疆大盘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沙湾市的特色美食，在20世纪80年代起源于新疆公路边饭馆的江湖菜，主要呢是用鸡块和土豆快炒炖而成的，这还同新疆皮带面搭配食用，色彩鲜艳，爽滑麻辣的鸡肉和软糯甜润的土豆，辣中还有香，粗中带细，也是餐桌上的佳品呢。
0: 没错，它呢也是似乎当地每家店的味道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都会很好吃。大块的鸡肉、蒜头、葱段，当然还有青椒等配菜都不错。那有些店铺呢，里面可能还会搭配一些鱼肉。那所谓的鱼就是用土豆做的，只不过会搓成小鱼的形状哦。
1: 尽管北上广很多大城市都能够吃到，但是啊，似乎都有根据当地的口味所改良。要想吃到正宗的大盘鸡呢，还是要来新疆本地的这种氛围当中来体验，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地道。
0: 那第二个来到新疆必吃不能错过的美食就一定是新疆米粉了。如果你的朋友圈子里面有来自新疆的朋友，那么这道美食一定会被他们强烈的安利给你。无论是醇香的拌米粉、炒米粉，还是鲜美的汤米粉，每一口都是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让人欲罢

0: 不能。
1: 米粉 Q 弹的口感，无论是搭配浓郁的酱料，还是炒制过程当中飘散的香气，都足够让大家陶醉在这美食的世界当中啦。
2: 那当然还有新疆人家家户户都爱的本地凉皮儿，特别的薄，主打就是可以喝汤的凉皮。那还有一种常见的凉皮就是三凉，其实呢就是三种凉皮搭配酱汁而成。那其实凉皮的种类有很多，随便一家店都有好多种的凉皮任大家选择，量呢也很多。那即便是在比较现在寒冷的初秋季，当地人不少人也是他的粉丝呢。
1: 爱喝汤的人呢，可千万不能错过的一道美食就是丸子汤。丸子汤是新疆回族的一道名小吃，做法讲究，以丸子鲜嫩可口、汤味鲜美而著称。人多聚餐都会搭配一大盘的牛蒡骨头来食用，不同的店铺口感可能会稍有不同，汤呢都是牛骨熬制而成的。相比于广东的靓汤而言的话，整体会多一些偏油和偏咸的口感。
2: 嗯，是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油塔子，这个呢就是搭配刚才丸子汤吃的了。那油塔子呢，顾名思义就是它的形状像一个塔，是西北人制作的面油食品。主要呢是由面粉和羊油制作而成，通常是搭配像粉丝汤啊或者是丸子汤一起吃，味道还真的很不错，不小心就会上瘾。那相比较白面的油塔子，其实更喜欢吃玉米面做的油塔子，也是不错的选择哦。
1: 必不可少的还有拌面和炒面啦。新疆的面粉呢，多是源自于冬小麦的精华，这种小麦比春小麦更具韧性，它的蛋白质含量呢也是非常丰富的。正因为是这样的特质，新疆的大地上涌现出众多拌面馆与牛肉面馆，他们纷纷以拌面或者是炒面为主打，让每一位走进店铺的食客们都能够在面食的海洋当中畅游，尽享口福。
2: 那说到面食，丁丁炒面算是个人的心头爱了。丁丁炒面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珍珠炒面，本地人都特别爱吃。面炒好上桌之后，服务员呢基本上都会配几个勺子给大家。
1: 还有一个最好吃的就是每天中午都可以来一碗的抓饭。哎呦，抓饭顾名思义啊，据说都是进手之后用手给抓着吃，也是我们的一种饭食。在抓饭在饭馆当中呢，比较常点的有素抓饭、碎肉抓饭、羊腿抓饭，都是用羊油、胡萝卜、洋葱做成的。所谓碎肉，那就是羊肉啦。
2: 嗯，那还有一个就是薄皮包子了。那薄皮包子呢，是一道以羊肉、洋葱为主料精心制作的美食，也深受大家的喜爱。在很多的饭馆里面呢，通常都会出售薄皮包子，它也是承载着人们对美食的热爱和对生活的热情。它与烤包子其实是有相似的地方，却因为皮的做法不同，味道也就不一样啦。
1: 来到了昌吉或者是奇台或者是米泉市等地的旅客朋友们啊，这黄面一定是别有盛名的。它的面条细柔耐嚼，配料独特，蒜醋辣都是俱全的，深受广大朋友们的喜爱。当然了，在昌吉州呢，特有的烤肉拌凉面的吃法也深受大家的青睐。相比于凉黄面，更喜欢吃的是炒黄面，这里常见的还有鸡蛋炒黄面或者是牛肉炒黄面，炒面当中还可以搭配自己喜欢的素菜。
2: 嗯，那当然还有一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啊，就是扁豆面旗子。它呢其实是一道传统美食，也堪称是汤饭中的瑰宝。它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民族风情，让人一尝就难以忘怀。有句话说得好啊，不到长城非好汉，没吃扁豆面旗子汤真遗憾。那这道佳肴呢，其实是新疆的一张美食名片，吸引了无数食客的味蕾。所以爱吃肉的你，爱喝汤的你，如果有机会品尝到扁豆面旗子这位汤饭，就千万不要错过啦。
1: 一直说到了我的心头好了。一直以为椒麻鸡呢是地道的四川风味啊，舌尖上的麻辣也让我误以为它真的是川菜的代表。哎，后来我才了解到它竟然是新疆饭啊。当然了， 四川的口味是发甜的，那新疆的椒麻鸡因地制宜，采用了煮、泡、吹、撕等工艺精美制作，取鸡胸脯、鸡背、鸡腿三个部位的肉，加至麻椒汁来进行拌匀，吃起来无骨无渣，清香味十足，口感是非常的好啊。
2: 那来到新疆怎么能不喝奶茶呢？这个刚到新疆喝过奶茶，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哎，怎么跟平常我们在这个奶茶店喝到的不太一样？是不是因为太习惯珍珠奶茶的味道了？那来到新疆啊，这里的奶茶是有一点点咸味的。那当然，在超市售卖的方便包装袋的配料表也非常干净，配合着本地的馕，是一种不错的搭配和选择哦。
1: 说到馕，我们就来说说馕。穿梭于内地的大街小巷，或许偶尔能发现到一两家卖馕的店铺，但是那味道啊，总觉得那少了点什么。直到踏入新疆的土地啊，浓郁的馕香扑面而来，大家才会真正的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馕。这里的馕呢，和别的地方截然不同，从原料开始就有着自己的特色，采用本地的优质面粉制成的馕饼，口感更为劲道，入口便能感觉到那份独特的嚼劲。而在大小上呢，新疆的馕颇具特色，非常的大，而且更为厚实。
2: 不仅如此啊，新疆的馕种类很丰富，每一种都充满了独特的魅力。那地道的馕店还会在馕饼上撒上满满的芝麻，那香气也更是让人垂涎三尺了。那比如说有些朋友喜欢的薄馕，口感就很清脆，香气四溢，还有些朋友啊偏爱那些厚实的馕，口感就非常的饱满而又嚼劲了。
1: 当然除了馕之外呢，还有特色的蒸糕，让人流连忘返。无论是馕还是蒸糕，都是新疆独特的文化美食代表，也是这片热土上独有的味道。所以啊，如果说你有机会踏入这片神奇的土地，可千万不要错过这些美味的面食哦。
2: 纪录片《风味人间》当中说，美食是相逢最好的理由，味道里都是满足，酒里有故事，故事里有你我。
1: 在新疆，无论是品尝香气扑鼻的抓饭，还是尝一口爽滑可口的拌面，又或是品尝浓郁的牛肉面，大家都可以放心大胆的点餐。因为在这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啊，主食你如果觉得不够吃，还可以免费再加面呢。
2: 那通过当地的美食也更加了解到本地的文化，饭店当中听着本地语言以及与周围人的亲密互动，也是品味新疆的一种独特方式啦。
1: 所谓一城一夜一滋味，见时见人见江湖，人生当中啊，有很多幸福的时刻似乎都和美食有关，享受美食，乐享生活吧。

0: 往南的方向，车行缓慢。
1: 实时路况，新鲜资讯，伴你一路畅行。自在音乐，轻松娱乐，点缀沿途风景。热点话题，亲密互动，开拓前进视野。Are you ready? Go! 一路畅行，领先早高峰。

0: 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期盼已久的国庆长假到了，亲朋好友们相聚在一起，是不是已经欢天喜地的吃起来玩起来了呢？那假期期间啊，嗨吃嗨喝在所难免，但是在饮食上可不要太过于放肆哦。
1: 您在品尝美味佳肴、享受亲情友情的同时啊，那为了健康，可是一定要注意以下的这些建议，帮助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假期。
0: 首先第一个大家需要注意到的就是暴饮暴食是不健康的。在佳节之时，亲朋好友难得欢聚一堂，你夹一块我添一勺，再加上丰富的菜肴，香味扑鼻，想要不吃饱都很难吧。但是只有控制住自己的嘴，才能够不让自己的胃患上节日病。美食虽好，可不要吃撑哦。
1: 假日期间要合理和规律的膳食，适当的品尝节日美食，可不能暴饮暴食。暴饮暴食非常容易引起肠胃的不适，还容易导致每逢佳节胖三斤的惨痛。所以啊，就浅尝辄止，适当的节制饮食是非常重要的。
0: 那除此之外啊，食物的多样荤素搭配也很重要。节假日期间饮食当中呢，容易盐油糖比较多，那建议啊，无论您是在家就餐还是外出聚餐，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一定要记得荤素搭配，要合理的设置这个控制摄入量。在假期期间呢，大鱼大肉比平时增多了，虽然荤菜的营养丰富，味道鲜美，但是也不要吃得过多。同时呢，我们要配以蔬菜水果，保证荤素搭配达到营养平衡。
1: 第三点呢，就是要戒烟限酒。哎，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每逢佳节啊，亲朋好友相聚，气氛融洽的餐桌上都离不开美酒相伴，常常会遇到了盛情难劝的劝酒。美酒虽好，可是不能贪杯，长时间的过量饮酒呢，都有可能会导致酒精中毒。同时呢，切忌空腹饮酒，也不宜过快过猛和过量，要吃些饭菜以保护肠胃。吸烟呢是危害健康，亲朋好友欢聚一堂时，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健康，更不应该烟雾缭绕啦。
0: 那在享受欢快假期的同时，娱乐也需要有度。对于学生和上班族来说，平时学习工作比较繁忙，大多数人啊，在国庆期间都会在家里面放松娱乐，手机不离手，不分昼夜的刷视频、玩游戏、追剧等等。那这些似乎啊，都是我们乐此不疲想要做的，偶尔放松一下其实不是不可以，但是不要沉迷娱乐无法自拔，更重要的是劳逸结合啦。
1: 一旦熬夜，很多人喜欢吃夜宵，这更会加重肠胃的负担，不要因为睡懒觉的机会，早饭也不吃，避免上一顿饿下一顿撑的情况。这种做法呢，很容易造成消化不良，还容易引起消化系统的疾病。所以啊，即便是在节假日期间，三餐也一定要规律哦。
0: 那当然，欢度假期也要注意食品安全。节假日期间，每个家庭当中的食品量多，而且类比较杂，那要注意食物中毒的现象。加工时呢，要分开，并且要蒸熟煮透，尽量不要吃剩饭剩菜。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呢，是围着一桌，大家一起分享桌子上的菜品。那建议多人进餐时，最好还是采取

0: 取分餐制，或者我们可以单设公勺公筷，防止不必要的传染病喽。
1: 外出就餐建议大家选择证照齐全、内外环境整洁、餐具清洗消毒、食品安全量化等级高的餐饮单位就餐，并且要索要并且保留消费票据等有关凭证。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哦。

0: 当然，有些朋友会选择在家里面聚餐，大显身手一番，那选购食品就很重要了。建议您到持有有效食品经营许可证的食品经营单位购买。当购买冷藏冷冻的食品时，还要到具备冷冻冷藏食品经营项目、储藏条件好、符合卫生要求的正规商场、超市和市场里去购买。
1: 网购食品或者是半成品时，更要注意查看卖家的食品经营许可证以及经营项目、食品生产许可证，还有产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等信息。
0: 建议您查看一下外包装，观察食物是否新鲜，是否在保质期之内，包装是否是完整无损，有无鼓包就是胀袋的情况，有没有颜色变化，还有没有出现异味等现象。
1: 如果说购买完毕之后，一定要索取购票凭据或者是保留购物小票，以备维权所需。
0: 外出用餐同样一些注意事项送给各位，要选择到持有有效食品经营许可证的餐饮单位就餐，不到无证小店或者是街边小摊去就餐了。
1: 查看餐饮服务单位的这些防护措施是否到位，当然了，一定要慎食高风险的食品。如果说选用了食用凉菜、熟食卤味和生食水产品、生腌制品等冷食、生食类的食品时呢，应该要注意查看食品经营单位是否有经营相关冷食和生食品类的这种项目。
0: 那当然还有就是谨慎喝泡制酒，建议大家不要购买无饮用标签标识、浸泡中药成分不清楚以及来历不明的泡制酒了。
1: 不食用野生的蘑菇、鲜黄花菜、河豚鱼，还有织纹螺，以及一些可能会具有毒性或者是寄生虫风险的食品。
0: 对于喜欢宅家一族的人来说，外卖就是最方便的就餐方式了。那当然，网络订餐一样有注意事项一并分享给各位。
1: 除了关注菜品的评价之外呢，还得查看一下商家的证照信息、菜品原材料和店铺的评价等信息，一定要谨慎下单，
0: 尽量选择选取距离比较近的这个餐饮单位来订购，来缩短食物运送的时间，以防耽误您的美味哦。
1: 收到餐食之后呢，一定要检查包装是否完整，是否有被开启过的痕迹，餐食是否被污染等等，并且及时的加工或者是食用，切勿长时间存放。
0: 建议您不要网购凉菜、生食食品和冷加工糕点这类高风险的食品。
1: 一定要按照个人的食量点餐，选择无接触配送，最好是自备餐具，减少食物浪费和一次性餐具的使用。Oops, baby, I love
0: you.如果说您准备在家里面招待亲朋大显身手，那居家烹饪一样要注意安全。首先要清洗干净双手，厨房的厨具和餐饮具一定要清洁，做到生熟分开。
1: 当然了，选择食材要挑选新鲜卫生的原材料，并且认真清洗，做到烧熟煮透。
0: 那选购湿粉类的食品时呢，首先要查看产品的标签信息，要重点查看一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那像湿河粉、米粉、米线这类的谷类发酵制品和泡发的木耳或银耳，那尽量在购买当天或泡发当天就全部食用完。凉菜最好是现做现吃。
1: 选取五指、毛桃等材料煲汤的，一定要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千万不要购买来源不明的煲汤材料。
0: 谨慎使用中药材来泡制酒，不要随意相信秘方偏方，避免在不了解药性的情况下盲目的按照秘方偏方泡制食用酒啦。
1: 当然了，冷冻食品烹饪之前要彻底的解冻，以防食品中心加热不透。
0: 如果是外出采购的熟食或者是外出就餐打包的食品，那在下次食用前应该先确认是否变质，那已经变质的食品呢，要及时的清理，没有变质的食品要彻底的加热熟透之后才可以吃哦。
1: 当然，在外面买回来的食材一定要注意如何储存很重要。熟制食品在室温存放的时间不应该超过2个小时。
0: 那加工之后的成品、半成品、原料应该分开储存，防止交叉感染。
1: 没有吃完的食品应该用保鲜膜密封。

0: 按照储存要求进行常温或者是冷藏或冷冻的保存。
1: 如果说需要冷藏或冷冻的食品，那要看一下是否符合相应的条件。一般呢，冷藏的温度为0到4摄氏度，冷冻的温度呢为-18度以下。
0: 冷藏食品呢，一般3天之内吃完是比较好的。那冰箱内存放的食品不要太满，一定要定期的清洁哦。
1: 都说病从口入，卫生习惯同样重要，注意个人卫生，养成饭前便后洗手的良好习惯，
0: 注意科学的搭配膳食，多吃一些富含纤维素维生素的新鲜蔬菜水果等清淡健康的食品，不要暴饮暴食。
1: 冷饮冰淇淋等寒凉的食品少吃或不吃，那肠胃不好的朋友尤其就要注意了。
0: 多人共同就餐时提倡使用公勺和公筷，
1: 不要进食生的或未煮熟的海鲜水产品，谨慎使用一些生腌制品吧。
0: 不要用没有经过消毒的江水河水来直接清洗食用的蔬菜和水果，水呢是一定要煮沸之后才可以饮用的。
1: 那还有一些其他的注意事项一并分享给各位。食品经营者呢，要严格履行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严格进货查验和锁证锁票。餐饮服务提供者要严格按照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的操作规范加工和制作餐食，严禁采购使用亚硝酸盐。
0: 消费者要多多留意自身的身体状况，一旦出现了恶心、腹痛、腹泻、发热等不适的反应时，应该立刻停止食物食用可疑的食物，尽快的就医，并且保留可疑食物，
1: 及时举报投诉。如果发现了违法违规的经营食品行为，及时拨打投诉举报电话12345或12315。
0: 在这样喜庆的节日当中，在不忽略均衡营养卫生安全的原则之下，建议大家保持合理的膳食和良好的生活方式，可以使您和亲友的身心充分得到休息和调养，也祝大家度过一个非常健康、平安和快乐的假期吧。

0: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是清晨醒来熟悉的开场白，还是一份温情满满的爱心餐？是职业装扮、工作清单，还是熟悉的方向盘？是油门和刹车间不经意的风景，还是这一刻耳畔萦绕的 FM 92.6？路途何其精彩，而你我只是相隔电波两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2.6，汉语综合广播，分享精彩，生活更精彩。
1: 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速览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26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到的是 FM92.6 你好克拉玛依
1: 领先早高峰。
0: 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玩转生活。朋友圈里面啊，有一种炫耀，其实是最让人嫉妒的。那有些人可能会问，那肯定就是晒车、晒房、再晒晒娃，哎，都不是，而是
2: 晒猫。
0: 哎，对，其实现在毛孩子啊，在各个家庭里面好像都属于是标配了。不管是家养宠物狗还是宠物猫，好像总能够吸引我们的注意力。那其中撸猫已经是当代年轻人最解压的方式之一了。
2: 是的，毕竟大多数的打工人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的，背地里啊，哼，连只猫都没有哈。
0: 闲来无事吸一口啊，神清气爽一整天。作为猫奴，如果可以亲手撸猫呢，绝对是堪比走上了人生巅峰啊。
2: 对于爱猫人士啊，连衣服上的猫毛可能都感觉它是最幸福的。那么当然了，喵星人征服地球到底它靠的是什么呢？猫又是如何来诱惑人类的呢？我们先从历史里找找答案吧。
0: 其实猫和人类的亲密关系呢，最早是从埃及开始的。大约在公元前的4000年，古埃及老鼠泛滥成灾，它们不仅糟蹋粮食，还损坏家具，人们真的是苦不堪言，想尽办法都要捕捉老鼠呢，依旧是束手无策，没有办法。
2: 是的，那他们呢，只好向上苍祈求说，哎呀，请赐予我们可以消灭老鼠的力量吧。哎，在此时此刻，猫恰好出现了，狡猾的老鼠在猫猫面前真的是不堪一击，四散溃逃。人们欢呼雀跃地把猫咪视作救星，修建猫神庙，佩戴猫猫形状的护身符，猫一举跃成了炙手可热的偶像啦。
0: 没错，那为人类解决大问题的小猫咪可谓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古埃及人呢，还特别定制了特殊的法律，全方位保障了猫主子的权利呢。
2: 在那个时候的法律当中呢，如果说房子着火了，第一时间要救猫，然后才能救人。如果说有人杀死了猫猫，就要受到更加残酷的制裁。如果说猫咪不幸离开了世界，还将得到制成木乃伊的待遇呢。19世纪曾在一座神庙一次性的发现了30多万具猫木乃伊，旁边呢还随葬了一些食物和玩具呢。
0: 没错，那就更不必说古埃及的壁画雕刻上，其实也镌刻着人类和猫猫共度的美好回忆啦。
2: 当然了，重度猫奴的古埃及人

0: 呢，在踏上航海的远行时，也不忘带上自己心爱的猫咪。从地中海沿岸到非洲和亚欧大陆，猫猫的足迹就这样踏遍了全世界，开始书写了他们征服全人类的光辉历史啦。
1: 没错，那大航海时代的开启，让越来越多的猫猫来到了世界各地来扎根定居。他们不仅为当地人解决了头疼的鼠患危机，还靠神秘的气质、优雅的外表，对人类若即若离、不屑一顾的态度，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们都拜倒在他了猫猫肉垫之下。艺术家们也更是将小猫咪视为他们的灵感缪斯啦。
0: 作家海明威呢，就是一名资深的猫奴。临终之前呢，海明威还特别立下了遗嘱，将他的房子留给了他的爱猫们。如今海明威的故居里面还随处可见着这些猫猫的后代，他们可以肆意地享受着富足的生活。当然了，屡次和诺贝尔失之交臂的村上春树也绝不认为自己是 loser， 因为人家还有猫呢，一只猫，一杯酒，一本书，哎呦，人生赢家莫过如此啦。
1: 无独有偶，二十世纪的伟大画家毕加索更是疯狂地为猫发电。猫主子的身影啊，经常出现在他很多的传奇画作当中，他比画过的人都多。那据说晚年的毕加索呢，也是整日和自己的虎斑猫粘在一起，简直难舍难分呢。
0: 爱猫无国界，中国古代当然也存在着广大的猫奴分子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比如说从唐朝开始，猫咪就成为了宫廷贡品之一，善解人意又温柔可爱的猫咪很快地风靡了后宫，成为了妃嫔们的心尖爱宠呢。
1: 没错，那到了宋朝呢，猫奴更是在历史上有了认证。不久前，在河南新乡宋墓里发现了中国考古史上的第一只宠物猫。猫猫的遗体安详地伴在墓主人的肩侧，预示着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也是亲密相伴着哦。
0: 爱好谐音梗的中国人呢，还赋予了猫加蝴蝶等于耄耋的长寿寓意，为长寿代言的耄耋图风靡一时，连嗜好绘画的宋徽宗都有代表作流传至今呢。
1: 没错，那到了清明两代，还出现了一些专门记载猫的百科全书，比如说猫城和猫院，不仅是分门别类的详细记载了猫的外貌习性，还广收中国历代有关猫咪的典故寓言以及传说故事，甚至还收录了治疗猫猫疾病和绝育的方法哦。
0: 再来看看现如今，猫呢已经早已成为了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份子了。所以啊，猫咪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去收割人类的芳心，让人类心甘情愿地当它的铲屎官的呢？
1: 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突然意识到啊，猫咪的外形其实和高质量人类幼崽是如出一辙的。奥地利动物行为学家康拉德就认为，猫咪这种类似人形幼崽的可爱外形会激活大脑的奖励系统，吸引人的注意力，让我们产生积极正面的反应，并且会不由自主的就想要接近并且细心的照顾它们哦。
0: 当我们被喵星人水汪汪的大眼睛给注视着，如同对视着婴儿一般，就会激发起我们蓬勃的爱心和保护欲，也会让人招架不住，心甘情愿变成一位猫奴。
1: 那身为铲屎官的各位，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忙碌了一天的学习工作，拖着疲惫的身体烦躁地推开家门，感觉哎呀，真的不想再面对人生了。可是只要抱着你亲爱的小猫咪撸一会儿，你的压力瞬间就消失了，当场就会满血复活。
0: 当然这绝对不是你的错觉哦。在美国呢，有一项针对着大学生随机对照实验证实到，撸猫只需要十分钟就可以显著减压。研究人员呢，也将249名考试前一周的非常痛苦的大学生们，也将他们随机分为了撸猫组、还有看别人玩猫和凄惨的呆坐无猫组。十分钟之后啊，检测他们的唾液当中代表压力程度的皮质醇浓度。科学家们惊讶地发现到，哎，撸猫真的可以显著减压，而且只需要十分钟。即使望猫止渴组压力都是有明显的下降的。
1: 那其实撸猫啊带来的可不只是快乐，在身体健康方面，猫猫还会给我们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好处呢。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就通过10年的时间进行了追踪调查，发现到养猫的人比不养猫的人心肌梗塞的导致死亡的风险是显著在降低的。那当然还有研究表明，养猫的人更少低血压，而且情绪会更加舒缓哦。
0: 另外，猫咪的陪伴不仅让空巢青年少了一份孤独，还能够帮助自闭症患者疗愈心灵，促进他的社交活动以及能力的改善。要知道啊，看似高冷的猫咪在不经意之间呢，总会向铲屎官回馈他们的爱意的。
1: 那热爱猫咪啊，可绝对不是玩物丧志，因为其实撸猫还可以提高你的工作效率呢。来自日本广岛大学的研究就发现，在看到可爱的小动物，比如说网上云吸猫之后，人出错的比例都开始减少了。那当然吸猫呢，也会让人的精神更加集中，工作效率当然也就越来越高喽。
0: 在这里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啊，吸幼猫比成年猫的效果会更好，因为萌萌的幼年动物会触发我们大脑杏仁核当中的情感中枢，做出更大的反应，给你一针可爱到融化的强心剂哦。
1: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城镇养猫人群就已经达到了2258万，其中主力军就是20到30岁的青年人，他们大多都是在大城市打拼漂泊，每天要面对着无穷无尽的压力，没有家人陪伴，也很难交到朋友，难以言说的孤独和痛苦围绕着他们。那猫对他们来说，绝对就不只是一只宠物这么简单，而他们更像是一个重要的家人了。
0: 迎接主人下班回家，耐心听主人说话，陪他吃饭，陪他度过每一个孤单的漫漫长夜。当然了，在生活当中有猫咪的陪伴，再孤独再清冷的夜晚，好像也是有所依靠和有所陪伴的。也许不是猫咪需要人类，而是人类更需要猫咪。毕竟啊，没有什么孤独和不开心是猫咪治愈不了的呀。

0: 晨曦送你新鲜的问候，清晨带来美好的开端，初升的太阳温馨多情，早间的时光幸福随心，开启你的快乐美好一天。
1: 我戒不掉你，想戒不了呼吸，漫长的距离，我用思念来代替。
2: 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3: 早上好，我是杨洋。我就是星辰本身，做着
2: 射出的那束光，苍白。那在今天的健康环节，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睡觉总是流口水的人，那建议您要排查五种疾病哦。
3: 很多人都会有过这样的经历吧，比如说早晨起来发现枕头给湿漉漉的，趴着睡午觉之后呢，哎，桌子上又出现了一滩水迹。小孩子嘴唇力量比较弱，吞咽能力不成熟，流口水是正常的现象。哎，可是为什么成年人睡觉的时候也会流口水呢？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解读一下睡觉流口水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并且教会你如何止住你的口水哦。你就像氧气，没你
3: 不能呼吸，我不能自己。口水也就是唾液，不仅能够保持口腔的湿润，还有助于咀嚼，对抗细菌。它的分泌由自主神经系统控制，属于无意识的过程。那口腔内部呢，都会有三对大的唾腺液，黏膜上还有无数的小唾腺液，它们在不停地工作着，每天可能会生产超过一升的唾液呢。
2: 没错，那人在睡着的时候，我们口腔产生的唾液会比清醒时少很多。如果说你是在熟睡时有大量的口水流出，那可能会和以下的原因是有关系哦。
3: 第一种我们排除一下，睡觉的姿势是否不对呢？清醒的时候呢，人体会自动进行吞咽的动作，趴着睡觉时全身的肌肉都会放松，没有自动吞咽的动作，容易引起流口水的现象。而且啊，人在做梦的过程中有时嘴巴会下意识的张开，再加上重力的作用，唾液就可能随之流出来了。此时此刻啊，只需要适当的调整一下你的睡姿就完全可以了。只想被你吸引，
2: 那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生理功能的退化。随着年龄增长，面部嘴唇的肌肉松弛，肌张力会减退，所以老人睡觉的时候也就更加容易流口水了。
3: 第三点呢，就是交感神经可能过度兴奋，如果用脑过度极度疲劳，用药比如说用了抗癫痫的药、精神类的药、激素类的药等等情况，在晚上呢就会出现副交感神经的异常兴奋，向大脑发出错误的信号，促进唾液的分泌。漫长的距离，我用
2: 思念来代替。当然如果说偶尔流流口水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啊，但如果你发现枕头上的口水印开始频繁的出现，并且伴有一些其他症状，那这种时候就需要警惕一些了。
3: 如果说流口水加上鼻塞，那就可能是鼻炎的征兆。鼻甲肥大、鼻息肉、慢性鼻炎、过敏性鼻炎以及感冒引起的鼻塞都会导致呼吸道不通畅。入睡之后呢，患者会不自觉地用口呼吸，口水也会更容易流出。那这种情况是需要尽早治疗，帮助恢复鼻腔通气，防止鼻炎的加重。
2: 如果说您的症状是流口水加上感觉有异味，那可能就是消化系统的疾病了。消化不良人群的肠胃道功能都比较弱，食物呢是不太容易消化的，在胃里面滞留的时间延长，就可能会造成口水的异味。如果说存在胃食管反流、胃酸、胃蛋白酶、胆盐和胰酶等内容反流物到食管，就可能会引发食管炎症、糜烂、溃疡或者是狭窄，也可能会波及到你的口腔。除此之外呢，患有龋齿、牙周病、扁桃体结石等口腔疾病的病人，口水也就会很容易有异味喽。
3: 如果说患有流口水加面瘫，那就是面神经炎发生了反应，常见于受到冷空气的刺激之后一侧面神经受损引起的面瘫，伴有眼角歪斜、流口水等面部的症状，无肢体的瘫痪、头晕和头痛等等。
2: 当然如果说您 是流口水，再加上言语不清楚，那就是中风的前兆了。
3: 嗯，
2: 如果流口水伴有言语不清、口角歪斜、头痛、肢体麻木这类的症状，那很可能就是中风的前兆，应该及时到医院去检查，尤其是各位老年人群需要第一时间采取治疗的措施哦。
3: 嗯，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流口水又夹着手抖，那就怀疑是帕金森病了。帕金森病是一种很常见的神经系统性病变，早期可能会表现为静止时手抖、运动迟缓、嗅觉减退、睡眠障碍等等。随着吞咽功能的逐渐变差，无法及时的咽下口水，或部分神经受损，造成口水分泌过多，帕金森患者就很容易变成流口水的现象。
2: 如果说已经排除了疾病、药物之类的因素，仅仅是睡觉的时候流口水，那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小方法来避免和改善一下。
3: 嗯，
2: 首先第一个就是检查一下你的睡姿吧。睡觉时呢，我们尽量的平躺，保持良好的睡姿。如果是半卧位，是可以使舌头来帮助吞咽，减少流口水的发生。那建议大家不要趴着睡，或者是斜靠在椅子上面睡，都很容易流口水哦。
3: 嗯，第二种呢，就是避免用嘴呼吸。用嘴呼吸会导致睡觉时流口水。如果是排除了鼻炎等疾病，平常是要时刻提醒自己闭口用鼻子呼吸，慢慢的改变用口呼吸的习惯哦。
2: 那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减少睡前的刺激，比如说入睡前不要看情节画面太过于刺激的影片跟书籍，避免我们的大脑过度兴奋。吃完晚饭之后不要立马睡觉，也不要吃得过于油腻和辛辣刺激的食物，对于改善流口水的症状也很有帮助哦。
3: 嗯，最后一点呢，就是建议大家吞咽运动训练，空咀嚼运动可以在口腔当中没有食物的情况之下进行吞咽动作，还有舌肌训练，让舌头在口腔内做顺时针或逆时针的转动，还有颚咽闭合训练，含着一根吸管，另一端封闭，做吸吮的动作。
2: 嗯，那为了避免弄脏枕头，如果说睡觉有流口水困扰的人，可以在睡前的枕头上放一块毛巾啊，第二天早上起来更换清洗也更为方便。除此之外呢，保持良好的睡眠和心情，对康复也是相当关键哦。
4: 准备好了吗？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郭雪梅、通讯员乔俊报道。记者从市人社局了解到，自今年10月1号起，我市将执行新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后全日制用工的月最低工资标准为2270元，非全日制用工的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22.7元，涨幅达9.67%，与乌鲁木齐市并列位居自治区第一档次。据了解，最低工资标准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者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提供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应当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执行。其中，月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针对劳动者关心的最低工资核算范围，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月最低工资标准包含劳动者个人缴纳的养老、失业、医疗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等费用，不包含延长工作时间的加班加点工资、中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或条件下的津贴。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和按照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为劳动者提供的福利待遇等。另外，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劳动合同约定时间内正常提供劳动，或是依法享受带薪年休假、婚丧假、产假等国家规定假期，以及在法定工作时间内参加合法社会活动，均视为提供正常劳动，用人单位发放薪资不得低于最低标准。针对计件提成工资的岗位，用人单位在科学合理核定劳动定额后，支付给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也必须符合对应的最低工资标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差额部分，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50%以上、100%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如果大家发现用人单位拒不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违规行为，可通过多种方式维权，既可以拨打辖区专属劳动保障维权热线举报投诉，也可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或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全市各级劳动维权热线，克拉玛依市0990-6861-764，克拉玛依区0990-6234-397，独山子区0992-3687-109，白简滩区克拉玛依高新区0990-6918-867，外尔河区0990-6962-700。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胡雪婷、实习生高逸飞、通讯员王媛媛报道。9月2号。市政务服务立刻办小程序正式上线，不动产登记功能标志着作为2026年我市10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之一的不动产登记全市通办项目迎来重要进展。此次上线的不动产登记功能涵盖5大类、15项高频业务，将按照成熟一批、开放一批原则逐步分批推进。首批开通的变更登记业务，依托人脸识别认证、信息自动调取、电子签名提交等数字化手段，实现全流程在线闭环办理，申请人无需前往不动产登记大厅排队等候。市民王女士成为首批受益者之一，因个人姓名变更，她通过立刻办小程序一次性提交了名下2套房产的变更申请。整个操作过程简洁流畅，从身份核验、信息确认到电子签名提交，均在手机端完成。不动产登记部门审核通过后，王女士当即在小程序内查询到更新后的电子不动产权证。过去，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需携带身份证明、变更证明材料、权属证书等多份材料前往大厅窗口，排队等候耗时较长。如今，系统通过数据共享自动调取相关部门信息，大幅减少群众填报内容， 小程序页面设计注重操作引导，流程清晰，填报简洁，力求让不同年龄段的市民均能轻松上手，即办即结。市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二手房买卖、换证、抵押登记等更多高频业务将陆续上线，立刻办小程序，持续拓展线上服务覆盖面，加快推动指尖上的不动产登记24小时不打烊，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便利惠及更多市民。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秦林哥、通讯员姚新茹报道。近日，克拉玛依市医保局启动自助售药机依托定点零售药店开通医保个人账户结算试点，标志着克拉玛依市智能化医保便民服务迈出新步伐，实现医保服务不打烊，便民购药零距离。8月1号，市民王女士在自助售药机完成购药结算后感慨道，深夜急需买药时再也不用到处寻找药店了，自助售药机支持医保结算，生活方便多了。随着群众全天候购药需求日益增长，夜间紧急购药难成为不少市民的困扰。结合国家鼓励智能售药新业态相关政策要求，克拉玛依市医保局借鉴国内其他省区市成熟经验，立足本地民生需求，启动自助售药机医保结算试点工作。首批两台自助售药机分别投放于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面向校内师生、干部职工提供24小时购药服务。参保群众可直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完成结算，有效破解夜间、休息日应急购药难题。为守住药品安全和医保基金安全两条底线，本次试点设立严格准入与运行规范，自助售药机依托具备资质的定点零售药店运营，药品净销存系统与实体药店实时连通，实现采购销售全程可追溯。设备仅允许售卖乙类非处方药，配备常见病医保目录内常用药品，严禁销售处方药、甲类非处方药。在数据安全管理上，设备按照规范完成内外网隔离，通过专用网络接入医保系统，筑牢信息安全屏障。据了解，自助售药机作为实体药店的延伸补充，是数字化赋能医保便民服务的创新实践。设备执行依托药店统一药品售价，参保群众购药流程简洁高效，真正实现随时购、就近购、便捷支付。克拉玛依市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克拉玛依市将持续跟踪试点设备运行状况，收集群众使用反馈，结合运行成效，逐步扩大自助售药机布设范围，不断丰富智慧医保服务场景，同时持续强化日常监管，实现药品销售全链条溯源、医保结算全流程监管，守好参保群众看病前救命前，持续提升群众医保服务获得感。
3: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郝建美、通讯员孙艳玲报道。9月7号，记者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今年由我市两家企事业单位参与制定的3项国际标准，经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批准发布实施。据不完全统计，我市企业主导参与制定的国际标准已达5项，相关产业在国内外标准领域话语权与行业影响力大幅提升。国际标准是全球通用的技术语言，是抢占行业规则制定主动权、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核心要素。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标准化引领发展战略，立足油气化工、新材料等特色产业优势，持续优化标准化服务体系，通过搭建行业交流平台，打通技术攻关、标准转化、产业升级、创新链条，培育标准化复合型专业人才等一系列举措，全方位赋能企事业单位参与各类标准研制，为全市标准化创新发展筑牢人才与制度保障，推动技术创新成果快速转化为标准优势、产业优势。据介绍，本次获批发布的3项国际标准分别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独山子石化分公司参与制定的石油及相关产品原子荧光光谱法、塑料半结晶乙烯杠一杠烯烃共聚物短链支化分布测定插式扫描量热 DSC 法，以及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参与制定的天然气上游领域页岩脆性指数测定和计算第一部分，基于 X 射线颜色法测定页岩矿物特征。3项标准精准聚焦油气化工、新材料等特色产业， 不仅针对性解决了行业关键技术监测、材料性能判定、油气勘探开发等领域的技术痛点，也为全球油气测量、高分子新材料、页岩油气开发产业发展提供了统一、权威的技术依据，成功向全球输出了中国方案。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小曼、阿里阜江卡德尔、通讯员李阳、乔玲玲报道。近年来，新疆油田公司陆良油田作业区党委认真落实人才强企工程部署，在新员工培养过程中坚持靶向发力、精准施策，通过抓实入职培训、轮岗锻炼、关心关爱等关键环节，打出一套新员工培养组合拳，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的张顺一，2025年入职陆良油田作业区。在第一年实习期间，陆良油田作业区就为他量身定制了一套涵盖入职培训、双师带徒、轮岗锻炼的一人一策培养方案。陆良油田作业区陆良运行维护中心采油工程组张顺一。
4: 作业区立足我们的专业特长与学历层次，差异化推行一人一策轮岗实习方案，并为我们择优配备了职业导师与业务导师，量身搭建了优质的成长平台，让我对个人职业发展路径更加清晰，也更加坚定了我扎针油田一线、深耕岗位的决心。
1: 张顺一的经历正是陆良油田作业区新员工培养工作的一个缩影。作业区党委将新员工入职培训作为第一课，以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岗位履职能力为重点，通过授课讲解、现场参观、经验分享等方式，开展企业文化、意识形态、质量安全等多方面培训，帮助新员工完成从校园到职场的角色转换。同时，按照基层一线加科研生产相结合的原则，陆良油田作业区科学规划实习单位与时间，实习内容涵盖采油、集输、井下作业等油田一线运转情况，以及工程地质、自动化、财务管理等油田主营业务。陆良油田作业区团委还打造了青年之家，推行双积分管理，并落实双师带徒，选配骨干导师签约帮带，全程护航新员工成长。陆良油田作业区综合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傅成：
5: 作业区始终牢固树立人才是企业第一资源理念，始终坚持从源头抓好人才培养工作，按照培训提升、岗位实践、跟踪评价、规划使用的闭环管理思路，细化新员工跟踪培养方案，强化新员工关心关爱，让新员工的每一步走稳走实，引导他们练就过硬本领，践行责任担当，为作业区从上百万目标锻造一支素质优良、担当有为的优秀青年人才队伍。
1: 下面播出新闻综述。枢纽提质织就立体通途，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枢纽站点优化提质工程综述三。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综合报道。公路是城市的骨架，也是连接城乡的纽带。过去五年，克拉玛依区严格按照四好农村路管护标准推进农村公路建设养护，辖区累计处置破损点位500多处，养护路面20000多平方米。小拐乡农业综合开发区内的通行道路经过全面修缮后，农副产品外运，村民日常出行更加顺畅。小拐乡以前部分道路坑洼难走，运蔬菜比较颠簸，现在道路修好了，送货省时省力，农产品销路也更稳了。一条条连接城区与乡村的道路稳步升级，为乡村产业发展铺就便民致富路。市政道路建设同样跑出加速度。五年来，克拉玛依区持续推进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新建及改造市政道路45.7公里，改造及新增公交站台363个，铺装人行道24.62万平方米，实施2个重点交通路口渠化改造，更新24条公交线路站牌，新建防涝通道31.99公里，进一步完善城区市政基础设施功能。克拉玛依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商圈、老旧小区、产业园区周边易拥堵路段，住建局拓宽车道，增设过街斑马线，有效缓解早晚高峰通行压力，补齐城市道路通行短板，全方位完善城区市政基础设施功能，让城市路网通行效率、群众出行体验同步提升。从机场改扩建到火车站停车场优化，从物流园区完善到农村公路养护，每一个项目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更温暖。 枢纽站点优化提质工程看似聚焦于一个个具体的站点，实则牵动着整座城市的交通格局。机场年吞吐能力向200万人次迈进，火车站站前广场4.5万平方米改造全面推进，北疆西部综合物流园构建区域物资集散核心，这些变化叠加在一起，正在重塑克拉玛依作为北疆区域中心城市和亚欧黄金通道战略枢纽节点的交通能级。交通先行，枢纽为要。站在2026年的节点，回望过去5年，克拉玛依区的交通枢纽建设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面向未来，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正在戈壁游程一步步化为现实。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阿里府江卡德尔、通讯员王波、郑静、孟庆祥报道。截至9月29号，新疆油田公司采油工艺研究院监理公司与采气一厂联合攻关研发的175兆帕等级特高压气井多级截流生产控制技术，已成功支撑呼叹一、天湾一、清北二等气井平稳生产超过1900天，累计产气突破10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超深特高压气藏试采核心技术正式进入产业化推广阶段。天山北路是新疆油田天然气规模增储上产的核心区块，气藏埋深普遍超8000米，地层压力系数高达2.0以上，气井井口油压高，截流压差大，井流物复杂，精准生产调控难度极大，是全球油气开采领域公认的硬骨头。面对这一世界级难题，新疆油田攻关团队从地下到井口逐级攻关，理清储层、井筒、井口流态向态变化规律，创新建立多级截流控制图板，最终形成175兆帕等级特高压气井多级截流生产控制工艺。该工艺成功破解了冲蚀、水合物冻堵、压力波动三大瓶颈难题，让8000米深地气笼平稳可控。新疆油田公司采油工艺研究院监理公司采气工艺研究所助理工程师刘江，
6: 在特高生产油压条件下，井口压力波动哪怕只有几兆帕，在8000米井深里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通过多级截流精准调控，我们实现了对极端工况下气井生产动态的精细化管控。目前该技术已成为天山北路

0: 新技术正成为新疆油田迈向深地、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关键一招。
1: 克勒玛依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2: 有五星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
3: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4: 926快乐吧节目组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
5: 一个叶绿体可以从阳光中捕获能量，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
6: 一片树叶被数以万计的叶绿体赋予生命的绿色。
5: 一棵树每天制造44公斤氧气，每年可以吸附清理10吨灰尘。
6: 一片森林就是一道绿色的生命屏障。
5: 珍爱绿色，守护森林，是我们对生命最真挚的感恩。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青山绿水蓝天，共建美好家园，保护生态环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5: 吊柜矮一点点，
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5: 灯光亮一点点，
7: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5: 字号大一点点，
8: 3.68块，看清楚了。
5: 声音小一点点，
6: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5: 路宽一点点，
9: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5: 坡缓一点点，
10: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5: 桌椅多一点点，
8: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1: 挺好的，挺好的。
5: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3: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4: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5: 喂，喂。你大点声。
12: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3: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14: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5: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2: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5: 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13: 嘘，叔叔小点声。
1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7: 一座城在发展中前行，一条河在波光下流淌，一缕光划过北纬45.6度。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92.6，城市上空，用声音陪伴，用心去聆听。
18: 早晨9点，你属于哪种状态？被闹钟惊醒，
19: 在街边买早点，
18: 刚送孩子到学校，路上披荆斩棘，
19: 打卡才能不差毫厘。
18: 资讯为你开道，
19: 迎来一天闪耀，
18: 领先早高峰，畅享美好生活。
20: 在传统经典修身育人系列节目中，王大伟教授带我们一起品味古代先贤留下的经典著作，为我们解读一本本经典中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为生活在现代的人们修身养性、教育子女提供了借鉴和指导，让我们进一步发扬和光大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万古流芳。
21: 各位朋友，今天呢，咱们讨论一个话题，叫礼仪规范。所以我给大家介绍。

绍一本书，叫《弟子规》。这本书啊，就是孩子过去孩子的小学课本，这里边有好多礼仪的规范。咱们一个是自己去规范自己的行为，一个是教孩子，是吧？哎，那么什么是礼仪呢？孔子有一句话叫“礼之用，和为贵”。在那过去旧社会，是吧？哎，大家都见面，点个头啊，作个揖啊，是吧？哎，很有礼貌。那么礼貌的原则是什么呢？孔子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吧？这就是礼貌。你干什么事儿，你为别人想想。你说我说这句话，他高兴不高兴？要换到我身上，高兴不高兴？老祖宗呢，他们有很多关于礼貌的话。我们说呢，礼仪的养成是君子的美德，啊，上中贵和是中华文化教育的精髓。我们这个民族啊，干什么事不偏不倚，干什么事情和为贵。整个宇宙乃至宇宙的万物都包含着不同因素的和谐的整体，大家都和谐，是吧？哎，你看这表走道刚刚刚刚刚响，宇宙万事万物日月星辰它都有规矩，有规矩咱们就能够把生活做好，把社会做和谐。那你说礼貌重要不重要呢？礼貌非常重要。我爷爷呀，80多岁啊，非常有礼貌，这么一个山东老头，个儿高，1.85米的个儿，这个老头一辈子讲礼貌。所以他跟我说，他说你记住了，你送人的时候一定要往前走啊，让人家走，你别动，是吧？等到人家一走呢，你就挥手，等到什么时候这个人看不见了，你再把手拿下来，再转身。那老头80多岁，说当然我爷爷去世很多年了，但是他这个一句话我受用一辈子，是吧？这就是什么？就是礼数，是吧？什么是礼数啊？礼貌是为做大事做准备的小事。所以呢，大家看《弟子规》这本书啊，就是教这些小孩啊怎么有礼貌。这上面有人话叫“兄道友，弟道恭”。啊，你看啊，这个学生回家，兄弟两个，姐妹两个，打打闹闹，争食争书，这不行，是吧？哥哥要让着弟弟，弟弟呢要敬着哥哥，是吧？家里做好了饭，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着，做好了饭放在那儿，那孩子没礼貌的，爸爸妈妈还没坐下，上去夸夸吃了，是吧？这不行，这咱们从小爸爸妈妈都教。你看《弟子规》里有这么一句话，叫长者先，幼者后，是吧？什么时候吃，年岁大的先动筷子，年岁这个小的当孙子辈的儿子辈的，把这筷子放在这儿不能动，等着爷爷奶奶先动。现在咱们都娇惯孩子，孩子吃你还高兴呢？不行。为什么呢？你是为他好，你得要教育他，是吧？你看我们小时候吃饭都在自己家门口吃那一点点，你看现在那些儿子辈儿孙子辈儿，是吧？有5块肉嘎都叼光了，你就当爹妈的一笑，可是你这一笑坏事了，这孩子没教育好，是吧？哎，上车的时候起来让个座，哎，长者立，幼勿坐，这是咱们老祖宗说的话。长者立，幼勿坐。你看我今年50了，我爸80，我爸坐在那儿，我不敢坐，是吧？我得站着。然后你一般你回家，爸说你坐吧，坐吧，坐吧。我爸坐在那儿，我不敢躺着，是吧？我要在屋里躺着，我爸一进屋赶紧坐起来，尊重老人。可是你看现在那些孙子辈儿的，是吧？横躺竖卧在他爷爷面前。好不好呢？不是好事儿，啊，也可能大家现在觉得无所谓啊，不用讲这个礼貌，不是，这个孩子将来培养出来，他懂得这些小礼貌非常好。你看，还有，哎，路遇长，急趋迹，过犹待，百步余。道上遇到长辈，赶快敬个礼。哎，我们要是有个儿子，咱不会教育儿子，该教育孙子了，是吧？有个儿子，有个孙子，把这些小道理给他讲一下。你看，这是《弟子规》里的话，咱们一句。

0: 一句的给大家讲两句。
1: 人们常说读书使人明理，除读书外，真正的礼貌还来源于生活中一点一滴的积累。弟子规是怎样说的呢？
0: 父母呼，行勿缓；父母命，行勿懒。我是当警察出身，我刚当警察的时候在公安部，那时候我们周围都是武警，都是小兵，养的好习惯。大伟到，练出来了。人家一说话，马上一秒钟不到，接着就说：“大伟到。”哎，养成好习惯。有什么指示，你要干点什么，马上把这话接上。你说这不是个好孩子吗？是吧？谁不喜欢这样的孩子？是吧？所以我们说，爸爸妈妈要是喊，要让儿子辈儿、孙子辈儿知道，马上回答，倒不一定说到，是吧？是吧？爸爸妈妈一喊说：“哎，赶快答应。”啊，我来了。你看，这是老祖宗教给我们的好的招，是吧？再有一个，冬则温，夏则清，晨则省，昏则定，出必告，反必命。这是老祖宗的好的东西。早晨起来，孩子一起来，说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早晨好，我要上学去了。这说这么一句话嘛，是吧？晚上一回来，说爸爸妈妈，我回来了，啊。临睡觉的时候，爸爸妈妈做个好梦，有什么要让我帮着干的，是吧？晚上去说两句话，哎，你看，这都是小事儿，但是这些小事都是为做大事儿准备的小事。哎，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孩子教育成这样？你看现在韩国、日本是吧？人家的孩子一回来都说“我回来了”，那是咱老祖宗的一句话。韩国人学会了，日本人学会了，咱们没学会。还有，对父母的行为，亲有忌要先尝，昼夜待不离床。说爸爸妈妈生病的时候，要去陪一陪。是吧？夜里头，爸爸真发烧了，起来穿好棉袄，说：“爸，我陪你到医院里去看看吧。”晚上睡觉的时候，说：“我爸给你灌个热水袋吧，给你弄点水吧。”你说咱家的孩子现在谁能做到这一点呢？所以我们有这么一个小的童谣，叫“听到呼唤快回答，早安晚安回来了”。啊，父母有病要陪同，送药问候带沏茶。哎，把这些事情给爸爸妈妈做好，哎，这都是咱们老祖宗给咱们准备了，哎，这么多好的东西。这样的孩子培养出来是个什么？是个好孩子，人见人爱。你看我们公安大学是吧？公安大学这些学生，我一看我就喜欢，长得漂亮，那小男孩啊，那小脸跟小姑娘似的，你一喊起立，咵站起来1.85米的大个。但是这些孩子就是有礼貌，一看到你，老师敬个礼，给你让下，停一停，让老师先走。他跟一般的大学生不一样，是吧？这些个孩子，我想将来到了工作岗位上，一等一的好孩子。啊，我们说孩子从小把他培养成的好。

0: 一座城在发展中前行，一条河在波光下流淌，一缕光划过北纬45.6度。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92.6，城市上空，用声音陪伴，用心去聆听。早晨9点，你属于哪种状态？被闹钟惊醒，在街边买早点，刚送孩子到学校，路上披荆斩棘，打卡才能不差毫厘。资讯为你开道，迎来一天闪耀，领先早高峰，畅享美好生活。弟子规书中圣人的经典语录，教化育人几千年。王大伟教授下面谈到的这个5岁的小姑娘，在病房里为什么强忍着疼痛不肯哭出来呢？
1: 这儿有这么一个故事，叫病房里的感动。什么事儿呢？一个小姑娘5岁，两条腿齐刷刷的出去滑冰，把两条腿给摔折了。两条腿摔折了，在病房里躺着，结果这医院里挺满的，结果就弄了个观察室。这个观察室里也有叔叔，也有老爷爷，也有阿姨，这一屋子人在这里头。这个小朋友5岁，他妈妈陪着他。这个孩子5岁，他没有自控能力啊，他就跟他妈说呀，他说妈呀，我太疼了，我想哭。这个孩子很有礼貌，他哭他不敢哭，因为这一屋子都是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他妈说不行啊，咱不能哭，人家都是病人，咱一哭啊这个不合适。那他女儿说我太疼了怎么办呢？他妈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哎，他妈就抚摸着这个孩子给他讲这个故事，讲个小白兔啊，

讲了那个行善的故事，讲着讲着，哎，孩子疼啊，稍微好了一点，稍微好了一点，孩子呢，就跟妈妈说，说那我能睡会儿吧，你睡会儿吧。睡着睡着，孩子又疼了，又起来。这时候什么时候了？半夜十来点钟了，又跟妈说，说我还是想哭，我太难受了。他妈说都十一二点了，你看这些叔叔阿姨，你一哭怎么办？他妈说我把手指头给你，你咬着，你咬着我的手指头呢，你越疼，你使劲咬我的手指头，妈妈也疼，哎，我不能给你分担一点吗？这个小女孩懂事儿，说好，我咬着你的手指头，咬着咬着呢又睡着了，也到了三点了，到了三点了，这女孩又醒了，说妈，我实在忍不住了，这三点天都黑了，这一屋子人小声跟妈说，说我这一下我要再不哭不行了。哎，这时候出现什么了呢？整个屋子里的所有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都在这观察的，所有人没有一个睡的，说孩子你哭就哭吧，大家都很感动是吧，说你就哭你就放声的哭吧，没见过这么好孩子的人是吧，这是爹妈教育有方是吧，五岁的小孩他懂得，那咱们五岁的孩子要哭就哭吧，谁管你，放声哭吧，哎，人家爹妈从小把这个孩子调教得好，这个故事很感动是吧，但是感动之后我们想想，我们要有个孩子，我们能不能把孩子哎教育成这个样子，哎，大家看，对父母咱们这个弟子规里还有对兄长，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两个孩子一走，前面遇上大人，进门大人先走是吧，见到长辈，哎，我们鞠个躬说，哎，爷爷好，哎，奶奶好，老师好，等着老师往前走一走我们再走是吧，哎，你看最后一个，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是吧，爷爷奶奶坐下了，说哎，大孙子你赶快坐吧，哎，这坐下有规矩是吧，咱们现在我不知道大家见过老辈儿那个太师椅是吧，一坐都是正襟危坐是吧，坐在那儿，现在都是沙发，你看那孩子往上横倒竖卧的是吧，那没规矩哈哈，孩子还有好多不好的习惯，大家看这是什么，哎，晃腿是吧，一坐在哪儿噌噌噌晃那个腿，其实咱们也有这习惯是吧，有的时候不好，哎，还有劈开腿是吧，你看有的时候你在那个公园里看到大姑娘是吧，两个腿一劈就在那儿睡着了，哎呀那不好不好看，你哪怕睡着这么着睡是吧，就那么的养在那儿，那就说明起码不美丽吧是吧，不美观啊。还有敲门，你看这老祖宗都给咱们定下规矩，叫什么啊，人问谁对与名，物与我不分明是吧，进门一定要敲门，这要教孩子，一敲门里边问谁呀，我不对是吧，你是谁呀，我哪知道你是谁呀，谁呀，啊，我是小明啊，爷爷好奶奶好，这多好是吧，哎，养成好习惯，进门先敲门，人家一问你是谁，哎，我是小明，我是大伟，哎，这都是比较好的习惯所以说缓慢恭敬人之本，衣服干净人精神是吧，岔腿晃腿都是坏习惯，进屋一定要敲门，大家知道有个词儿叫英国绅士是吧，英国绅士啊，我在英国念过书啊，那些个英国的男同志啊很讲究这个是吧，你看二次大战的时候，嘣嘣嘣嘣直扔那个炸弹，德国人轰炸伦敦，大家都往防空洞里跑，你也跑我也跑，一到防空洞门口什么发生了，男同志都停下了是吧，说女同志你们先进去是吧，那炸弹咣咣炸也不定哪一下就死了，男同志都站上脚步，哎，女士优先，这叫什么君子，他就到了生死关头他有这个好的习惯，所以我给我们学生讲，我们学生很感动，特别那些女孩子说我们那些男同学哪有这种教养是吧，没有，哎，你看非常好。

0: 的新闻。大家记得塔塔尼克号冰海沉船是吧？这一个船都要沉了，把小艇放下去。可是这个小艇啊，这个船上比如说有1000人，这小艇只够500个人，怎么办呢？
1: 你靠后，
0: 女人先上，
1: 快上船，上船去，夫人，快上，快。
0: 孩子先上，大老爷们男同志没有一个上的，那都死了，对吧？这叫什么？君子。
1: 听妈妈的话，
0: 这是礼貌，这是什么？从小养成的英国绅士。所以呢，咱们现在奥运会了，外国人到中国来，咱们能不能给人家体现一点我们中国的君子呢？是吧？别一上车嗷嗷叫，大嗓门呼噜呼噜的喊，是吧？这都不是好习惯。
2: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和礼貌是人际交往的重要桥梁。对于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来说，应该注意哪些规矩和礼貌呢？
0: 大家看，凡出言，信为先。彼说长，此说短，不关己莫先管。这好像听着不太对，但实际上有道理，是吧？你一个大老爷们儿，你掺和人家那些事儿干啥，是吧？哎，这也是一个好的事儿。所以大家看底下有一句话，英文叫 Silence is gold， 沉默就是黄金啊。我爷爷跟我说的几句话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一个是送别人，这个我说了。还有我爷爷跟我说过一句话，说你的朋友同事要是爹妈去世了，你一定送个花圈。这个咱们不懂是吧，小孩不懂。但是我爷爷跟我说了这个以后，后来我在工作中，我有好多警察朋友，比如说刑警队长什么的，大家处的都不错，突然说王老师你看我妈去世了，哎，这个时候咱就懂了，拿200块钱，说哎，王队长你看我也这个老母亲我也没啊去做点什么，老母亲走了，我给200块钱，你给买个花圈。就这么一件事儿，大家能起到什么效果知道吗？一个是你真心的流露，再有一个是什么呢？这两个朋友就是一辈子的生死之交，是吧？所以大家知道礼貌是什么？礼貌是牺牲，牺牲自己；礼貌是安静，不说话，是吧？礼貌是整洁，礼貌就是时间。你跟人说好了10点钟开始，那就是10点钟开始，你别再去耽误事儿。礼貌就是宽容，啊，别跟人家去争那一点长一点短。我们呢，都要现在反思一下。这个每年呢，我有研究生毕业，走的时候呢，每年我有5、6个孩子要走上工作岗位，走的时候呢，都是说老师，你看你还有什么吩咐？我就说我送你3句话，大家看这3句话，这是我啊在古董市场上，女孩子，大家看过去那钱包，女孩子呀给男孩子绣了这么3句话，是吧？这3句话是什么呢？这叫居处恭啊，这一句叫居处恭，这一句叫直视敬，这一句叫与人忠。我们把这3句话大家看啊，与人忠，直视敬，居处恭。所以每年我这些学生走，我都说老师送你3句话，一辈子受益。第一句什么呢？与人忠啊，是吧？你到了工作岗位上，对领导要忠诚，是吧？咱们现在说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你不忠不孝那不行，那你干不成大事情，是吧？与人忠。第二句话，直视敬。领导让你干个什么事儿，交给你，有能力没能力不怕，你把这个事儿干好。你看咱们有好多孩子啊，现在去这个招聘，我跟那些老板聊过，一进来以后说什么毕业啊？研究生毕业。外语怎么样？外语过专业8级。一看这女孩子长得漂亮啊，脸是脸，个是个。完了说了一句话，女孩子说：“给我多少钱呢？”这老板一听这句话，马上这张单子就扔地下了。你走吧。 是吧？您还没给我干什么事儿呢，对吧？直视镜干个什么事儿，领导说你给我办个什么事儿，我给你办得玉玉贴贴，没本事不要紧，招人不是看你的学历，这叫直视镜。还有一个举处恭，你看看现在那些小男孩小女孩，你看他能出息能成大器的，你看看他那个宿舍是吧，你看咱们公安大学那孩子那宿舍干干净净是吧，一尘不染，一个瓜子皮儿都没有。哎，你说这个孩子将来不是办大事儿吗，是吧？哎，所以呢我们说每次孩子走给他这三句话是吧。当然我们说这些东西呢老祖宗的东西现在呢也可能不适合了，但是我们学他那个精神是吧。所以呢每次我们给孩子讲完这课以后说下课吧，你看孩子都不敢走了，夸都站起来了，老师您先走吧。好，谢谢大家。
2: 礼貌是人们的一种美德，如果人人都礼貌待人，用礼仪规范行为，人与人就能和谐相处，社会就会和谐。家庭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人们常说家和万事兴，我们该如何修养性情，勤俭持家？敬请下集谈朱子治家格言，论修身齐家。

话说盘古开天地，那么经过了276万年，也就是咔嚓一声响，盘古出来之后，又过了276万年，神话学家呢把这276万年分成十段，就称为十纪。哪个纪啊？就是纪律的纪。一纪呢是276000年。那么在这276万年之间呢，就在第三纪那儿出了三个人物，三个神呢，称为三皇。这个皇啊，它的原始意义就是神，只不过是呢，他这个神性，就是他这个法力啊，他这个道行和这个盘古和这个玉皇大帝还差点，所以呢，论级别，我们可以称他为第二级神，没有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啊，这个神得称好几级。那么这个皇是天皇，第二是地皇，这是三皇啊，人皇。那有的就问了，说这些人啊变成了神，那么这些神都哪儿来的？那么这个时节在中华大地上已经有了人了，因为这个天皇地皇人皇他管的是人呢，这人怎么来的？您别忙啊，一会儿造人那就出来了。哎，那位一会儿我好好介绍介绍，他不但把人造了，他把天也给补了，知道吧？那个级别很高啊。哎，所以咱们先介绍这三皇。三皇，这个天皇是盘古后裔中第一位最有卓越成就的领袖。他活了多大年岁呢？神话学家说了，说他活了18000岁。他共计有12个儿子。哎，那么这12个儿子啊，就帮助这天皇治理日益增多的人民。那么这些人民虽然都是盘古的后裔，但是这个年代太久远了，这些人民分散四方啊，遍布五岳，相互之间呢也没什么来往，就比较生疏，有的还因为利害冲突而成为仇敌，这个纠纷呐不断，层出不穷啊。哎，这怎么办呢？这事儿就禀报到天皇那儿了。天皇眨眨眼睛，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把他这些子民们分成了若干个部落，那么每个部落就选这么一个能干的人，负有责任的人，聪明的人担任酋长，你就是这个组织的领袖。那么中华人呢，由此就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民族了。哎，这就具备了国家的雏形，哎，挺好。这遍布天下多少个酋长，哎，有时候这酋长呢向天皇报告，报告，进来，启禀天皇，我们那个部落是这么这么回事，有灾了，哎，请天皇援助我们。天皇马上就派天神去到那扶贫去，哎，报告，进来。天皇一看又来个酋长，你怎么了？说我们那儿发大水了。天皇说赶紧呐，救啊。这一切都由天皇给调动。天皇死了之后呢，又经过几千万年，咔，就在有个龙耳山，有个帝皇诞生了。这帝皇啊出现了，他这个寿命啊也是18000岁。哎，那么这个帝皇共计有11个儿子。那么那时候由盘古眼睛变成的太阳和月亮啊，以及由这个眉毛变成的这个星辰呐，突然之间不怎么的了，天空上乱了，这个运转的那个顺序突然混乱，星星也不走他那个轨道了，月亮一会儿干东边去了，一会儿跑北边去了，那太阳上下翻飞呀，他找不着方向，哗，哎呦，这天可热闹了，有时候啊大白天啊，一连几年全是白天，这太阳就在那儿，有时候
一连几万年都是黑夜，伸手不见五指啊。那星星啊，肉跑到民间来了，在那地上直蹦，砰砰砰砰砰，哎。那么有的时候人走走道的不小心呢，被星星绊个跟头，你看看，脑袋上啊还出了伤，怎么的了？脑袋撞到月球上了，那月亮也下来了，太阳也叽里咕噜叽里咕噜，有时候也下来，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啊，这满大地满人间飞星星，飞太阳，飞月亮，肉肉，有时候那太阳啊，你用手一摸呀，冰凉啊，哎。好家伙，整个那是一个冰太阳。这是帝皇啊，用他无比的神力就开始改造。你看，改造日月换新天吗？这句话有吧？这帝皇真就敢改造日月，他首先把这太阳和月亮叫过来了，就嘱咐他俩说，你们必须得在特定的时间有规律的起落，明白吗？哎，让你出来你再出来，让你下去你再下去，你别让你出来你不出来，让你回去你不回去，是不是？所以你要听话啊，太阳起来，听懂了吗？太阳点点头，听懂了，你就起来，月亮你就下去，明白吗？月亮，你看太阳起来了，你就月亮，你赶紧藏起来，你听懂了吗？月亮说：“我听懂了，我真听明白了。”那你，下去之后太阳上来了，等太阳下去了，你再起来，明白吗？我明白了。等他走了，我再出来，这就对了。你看看，好顿嘱咐啊！这个昼夜，这个白天和黑夜才算分明。费好大劲，为啥？那太阳和月亮俩人有点糊涂，特别有时候还犯迷糊，知道吧？哎，所以啊，这帝皇好顿嘱咐。那么紧接帝皇呢，又规定30天为一个月，12个月为一年，使人们知道时间和年龄的计算方法。那么帝皇又命所有的星辰，你们都上去，明白吗？你们别给这个人间老这么转悠，没啥事大街上啊。这飘星星受得了吗？你们给我升到遥远的天空，越高越好。这星辰们呢，升到天上之后是非常无聊，有时大白天就出来啊。

晚间出来不说，白天也出来。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大白天啊，天上一堆星星，和那个太阳争光辉，这受不了。所以帝皇啊，又特别允许，说这么办啊，你们只能晚间出来。你们这些星星白天呢，太阳一出来，你们都回家睡觉，听着没？到晚上的时候，你们出来跟老朋友相聚呀、哎，见见面呐，打打招呼，听明白没？听明白了，这些星星全回去了。这就是我们白天看不见星星，晚上能看到星星的原因，那都是帝皇嘱咐的。哎，没想到啊，帝皇死了，后来他这儿死了。咔嚓一声响，在行马山又出了一位，这位就是人皇。这行马山就是传说中的仙山。那么人皇活了多大年岁呢？人皇活了15600岁。这个人皇啊，有9个弟弟，都神通广大，法术高明啊。那么人皇呢，就把中国分为9个州，让这9个弟弟每个弟弟各当一名州长，你就是这个州的州长啊。那么他自己呢，就住在9州的中央，时常的出去，然后就在人间天上上下飞腾而转，一会儿到这个州来了啊，视察一下你这个州怎么样啊？他弟弟得汇报啊，说大哥，我们这个州还挺好，老百姓能吃得饱，睡得着。哦，身体都健康吗？都健康，非常健康。哎，你看看，那么经过三皇的努力呀、这个世界已经长足的进展了。那各州，特别是人皇管这9州，哪个州，哎，这个治安呐、都非常棒。哎，老百姓身体都挺好。那么就这样，这个人皇啊，驾了他这个车。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12师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手机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威胁着我们的安全。一机在手，与世隔绝，看不到身边的人，见不到周围的事。世上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我们坐在一起，你却在刷屏。世界还有很多美好的人和事，看日出日落，碧海蓝天，花草鸟虫，还有孩子的笑脸。让我们放下手机，给身边的人一个微笑。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学部副主任药师金瑞金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讲解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让我们一起来吃出健康。那首先呢，有请金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
5: 大家好。
4: 好的，欢迎金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今天我们首先和大家来认识一下胖大海。胖大海呢，是第一批被纳入到我国药食同源目录当中的药材，它最早记载于清代的赵学民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本草纲目拾遗》的原文对于胖大海是如何描述的。胖大海治火痹痘，服之利起，并治一切热症劳伤，吐衄下血，消毒去暑，实行赤眼，风火牙痛，虫积下食，痔疮漏管，干咳无痰，骨蒸内热，三焦火症。那首先呢，有请金主任和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原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吧。
5: 那么大家都知道呢，我们中医里面有两个非常常见的概念，一个是寒，一个就是热。那我们胖大海这一味中药，它的药性是寒性的啊，它能治疗的是热症。那么从刚才 本草纲目十一的记载啊，我们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其中的热症啊，有很多种，比如说第一个叫做火痹痘，哎，这样的一个热症，这个呢就类似于现在的痘疹啊，这是一种体内火毒炽盛郁闭在肌表的这样的一类疾病。那我们胖大海清热解毒啊，就可以治疗这样的疾病。那第二个呢，写的是一切的热症劳伤吐下血。那么我们说我们的出血性的疾病最常见的呢叫做血热妄行造成的出血，我们胖大海能够清热，还能够润燥，那么就能治疗因为血热引起的出血。那第三个呢，消毒去暑啊，去暑实际上也是它清热作用的一种表现啊。大家知道我们的暑邪和热邪是密不可分的啊，我们在夏天啊是非常的暑热邪气盛的这样的一种环境。那实行热眼呢，指的就是这种风热上扰造成的结膜炎啊，也就是红眼病这样的一种疾病。
4: 嗯，就实行赤眼，就是红眼病，就是我们现在的。
5: 对，那风火牙痛呢，实际上是我们的胃火之盛啊，或者说风热外袭啊，有可能是内因，有可能是外因，循经上攻造成的牙龈肿痛啊，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牙周炎、牙龈炎啊这样的一些疾病。那虫积下食和痔疮漏管啊，这个地方讲的呢，实际上还是我们因为啊大肠的热邪啊壅滞造成的，比如说我们的便秘呀，啊，比如说我们的痔疮啊，这样的一些疾病。对，那最后呢，就是干咳无痰、骨蒸内热、三焦火症。那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肺热啊，最常见的就是咳嗽啊，干咳也是一种燥热伤肺的表现。那骨蒸内热呢，实际上是我们啊，因为阴虚火旺造成了一种虚热的表现。那么我们的三焦火症指的是我们上中下三焦都有火热症的这种疾病，就是热症无论是在上焦、中焦还是下焦，我们的胖大海都可以来治疗。
4: 嗯，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胖大海的妙用。金主任，其实胖大海对于现在的朋友们来说不是特别的陌生，因为很多的朋友嗓子出问题的时候，声音嘶哑的时候，都会用

0: 胖大海来泡水。
1: 对，
0: 而且我们也说了，这个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药食同源的药材非常适合教师朋友，像老师说话比较多，声音嘶哑的时候也会在茶缸里面泡一个胖大海。但是刚才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对于《本草纲目拾遗》当中胖大海的功效好像并没有提到对于嗓子的这种疗效，只提到了咳嗽，可能和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关系，但是好像对于我们说这个清咽利嗓啊，我们并没有在《本草纲目拾遗》当中有具体的描述，是为什么呢？
1: 对，我们《本草纲目拾遗》里面其实它描述的是很多种的热症，那么它其实就是用上焦热症啊这样的一个广泛的宽泛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来表达胖大海对这种咽喉部的这种热症的治疗。那在我们现在的中国药典里面啊，或者说我们现行的很多地方标准里面，其实对胖大海的针对咽喉部的热症的治疗作用描述的更直接啊，比如说我们会说它利咽啊，比如说我们说它开阴，那么这就强调了胖大海对于咽喉热症的治疗。
0: 所以说它对于我们的咽喉还是有好处的，也非常适合教师这样的一个话比较多的群体，是吧？
1: 对。那么从我们现在对胖大海功效的认识来看，除了我们在《本草纲目拾遗》里面提到的清热作用之外，胖大海还具有比较好的润燥的作用。那么这两个作用的结合，一方面清热，一方面润燥，可能对于我们这种教师行业经常因为讲话因为扯着嗓子喊造成的口干舌燥就非常有好处了。
0: 但是刚才您说了胖大海呢还是性味相对来说偏凉的一个药物，所以它更适合解决我们的一些热症的表现。像北京这个我们说秋天，虽然现在这个温度还是不低，但是呢我们已经快到秋天了，夏秋交替，咱们北京秋天又属于一个比较干燥的季节，那这个时候比如说像秋季的这种干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胖大海来很好的去预防或者是应对一下？
1: 对的。那么胖大海它的药性是偏润的就是它这个清热的同时能够润燥去燥，就像刚才您说的，我们秋天主要的邪气是燥所以我们在这个暑期往秋季转换的这个时间内，尤其是刚开始入秋的这段时间内，因为气温还比较高，所以这个时候的燥呢属于温燥它不像这个秋天向冬天过渡的那段时间的
0: 燥，凉
1: 燥，对，叫凉燥。所以现在我们的温燥用胖大海是最好的。
0: 那这个温燥侵袭了我们人体之后，可能主要出现的一些不适的表现都有哪些？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1: 好的，那我们这个温燥侵袭人体之后，最主要的不适的表现其实都是集中在咽喉部的比如说我们的咽干、口干、干咳、无痰，这都是这种温燥的表现。那有的人可能会说，那什么是咽干口干呢？是嗓子疼吗？其实有一个这个指标特别好鉴别。我们很多人在晚上睡觉之后，早上一起来就会发现自己嗓子有干疼的表现。如果这个时候我们通过喝水能够缓解，那实际上这种干疼它就是以燥邪更多为主的，是一种需要去润燥治疗的。那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喝水不能缓解他喝完水还是很疼，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热邪为主，我们需要清热解毒来治疗了。
0: 但是不管是燥邪还是热邪，我们的胖大海都能解决吗？因为刚才说了它又偏凉又能够比较润，是不是这两个问题它都能解决呀？
1: 对，胖大海本身的这个功效，无论是热邪还是燥邪造成的咽干咽痛，它都是具有缓解作用的。
0: 那像老师，我们知道说话比较多，可能这个用嗓过度对于胖大海来说，它更多的是发挥这个润的功效，还是说发挥这个去火的功效？是不是润更常发挥一些？
1: 对，它润燥的作用对于我们教师行业来说，用嗓比较多的这些群体来说是更有益的。
0: 那中医现在用胖大海入药主要是治疗什么样的疾病呢？
1: 那我们现在用胖大海治疗的主要的疾病其实两类，一类就是我们的咽喉部的疾病，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功效叫做利咽开阴，我们很多清热解毒的中药都没有这个功效但胖大海却非常明确的标注它能够利咽能够开阴，所以它对于这种咽干咽痛声音沙哑是非常有好处的。
0: 那一般我们入药的话，像胖大海是不是也是可能泡水做代茶饮，还是说咱入药的时候可能会一起煎煮之后来发挥它这个功效？
1: 那我们 大家在平时用胖大海的时候，其实代茶饮的这种方式会更多一点。
0: 对，但是入药呢，医生会开方子的话，咱们也是比如说泡水就行，还是得煮一煮。
1: 那入药的话，我们是直接把它开在饮片处方里，跟其他药物群煎之后让患者服用的。
0: 哦，就一起煎煮了之后咱喝着药汤就行。
1: 对，
0: 这个时候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可能对于药品进行一些配伍，那这个就是因人施治，因病施治了。
1: 对的。
0: 那在中医古籍当中有没有一些经典的古方用到了胖大海这位中药材呢？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最主要的还是类似的食疗方啊，我们用到了胖大海。比如说在《慎德堂方》这样的一本书里面记载了胖大海甘草茶这样的一个食疗方啊，可以来缓解干咳湿音啊，咽喉燥痛。那么在《医界春秋》这样的一本书里面记载了一个胖大海的冰糖方啊，我们用冰糖10两和胖大海树莓来泡水，然后呢用来治疗便血的这样的一个症状。
0: 哦，这个时候就不是治嗓子的问题了，是发挥它这个我们说治疗下焦比较热的热症。
1: 对，清下焦热止血的这个作用。
0: 这是在经典古籍当中，其实胖大海就已经发挥了药食同源的这种功效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胖大海的妙用。我们刚才和大家说到了胖大海的功效其实挺多的，现代我们用到胖大海更多的是发挥它这种利咽清音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胖大海它作为一味中药材的话，有道地产区吗？我们该如何挑选品质比较好的胖大海呢？
1: 根据我们现在看到的文献，胖大海的原产地主要是在东南亚地区。那么传统上我们会说，哎，越南啊、泰国啊、马来西亚这些国家是胖大海的主要产地
0: 啊。
1: 对，那么胖大海有一个别名啊，叫做安南子。实际上呢，这个安南就是越南的旧称。所以我们哎说它的传统的产地是在东南亚地区。
0: 那现在国内是不是也种的有了？
1: 对，现在我们靠近东南亚地区的我国南方，比如说广东、海南，还有云南这些地区是有引种的。
0: 啊，所以说还是热带地区是胖大海的这个原产区哈。
1: 对，
0: 那我们怎么来挑选这个胖大海呢？
1: 那么我们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优质胖大海的特征。比如说首先我们看它的外形，它是一个椭圆形或者是菱形这样的一个外形，类似橄榄的这种，
0: 就两头尖，中间肚子胖胖的。
1: 对，这样的胖大海是比较好的。如果它不是一个椭圆形，而是一个接近圆球形的，那么这种大家就需要注意了。第二个我们看它的表皮，它的表面是棕色或暗棕色的，然后最明显的是有不规则的自然皱纹，就像我们的人老了之后脸上长的皱纹一样，胖大海的皮上是布满了不规则的自然皱纹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摇一摇啊，我们用手摇一摇这个胖大海来听一听有没有声响，没有声响的胖大海是比较优质的。
0: 哦，如果里面听了哗啦哗啦响，里面有糊的这种感觉，就是品质相对来说没那么好。
1: 对，或者说有的唯品可能其他的果实它就会摇一摇，里面会有这种种子碰撞的声音。第四个呢，就是啊，我们泡一泡，那么胖大海在遇水之后能够迅速膨胀，它的体积会增加很多倍啊，有的文献报道可以增大到8倍左右。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那么我们劣质或者说唯品呢，我们泡了之后呢，它的这个体积膨胀没有这么快，或者说它泡了之后水质会出现污浊的情况。
0: 这是我们告诉大家如何来挑选品质比较好的胖大海哈。
1: 对，
0: 那也说一说这个入药的胖大海，它是需要经过炮制吗？还是说干燥了之后它就可以直接入药了？
1: 那我们现在对于胖大海的这个炮制方法主要就是静置啊，就是我们把它杂质啊、泥沙呀、这些不需要入药的附着在上面的脏东西去掉之后 OK 了，我们就可以直接入药。
0: 哦，它就把它干燥了一下就行了。
1: 对。
0: 那胖大海其实我们最熟悉的方法就是直接作为代茶饮泡茶来喝，那您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尤其是针对教师这样的一个用嗓比较多的群体，有没有代茶饮的方子，单用胖大海就行，还是胖大海和一些其他的这种药材食材搭配可能对于清咽利嗓的效果更好一些？
1: 我们建议大家在用胖大海的时候呢，可以与其他的一些药食两用的这个中药来搭配。比如说甘草，大家知道甘草是能够补气同时也能够清热的这样的一个中药 啊，我们对于这种容易出现咽喉燥痛、容易上火的患者，我们可以用胖纳海和生甘。

0: 这个蜂蜜作为药食同源的药材，它有什么样的这种功效？刚才您跟大家说的这个代茶饮，其实和胖大海搭配种类还是挺多的，但是也有不少的朋友会在胖大海泡茶的时候放几朵菊花，然后呢它又有这个清热的这个效果，再加上菊花相对来说它也是性味偏凉的，它们两个能一块搭配吗？
1: 我们说胖大海和菊花可以在一起搭配，但是大家服用的时候需要注意它的时间啊，不要服用太长时间，因为我们说这两个清热的药物放在一起的话可能会引起脾胃方面的不适啊。其实不光是胖大海和菊花搭配，胖大海单独使用或者说与其他的药食同源的中药一起使用，我们都需要注意这种
0: 这个代茶饮的服用的疗程我们建议大家控制在7天左右，不要太长。哦，就是胖大海本来它就是偏凉的，菊花也是偏寒凉的，那两个一起用的话就是寒上加寒。那对于一些可能不是热症那么明显的朋友，我们首先得明确一下自己的体质是不是特别热，不是特别热的话斟酌一下，而且用的时间不要太长，不要超过7天的时间。是的，而且对于胖大海加菊花这两个都是偏凉的这个药材哈，我们有一些朋友会在里面加一些比如
1: 说枸杞想要中和一下它偏凉的这个药性，这个可以吗？我们加枸杞是没有问题的，可以，枸杞具有一定的补肾的作用，它的药性也会偏温，但是呢这个枸杞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它是具有滋补之性的，这也会造成对脾胃功能造成一定的干扰，所以我们加了枸杞以后，我们这个疗程建议大家也控制在7天左右。
0: 就是喝的时间不要太长，尤其是对于教师群体，可能每天都要说话，他可能觉得嗓子每天都不是特别舒服，想要用它作为日常的这个饮水的话，其实不是特别的推荐，可以用，但是时间首先提醒大家不要过长。再一个，咱们搭配上，如果你每天都要喝的话，像您推荐的第一个，又能补气，又能够清咽利嗓，胖大海加甘草这样的搭配，它用的时间能相对长一些吗？
1: 对。
0: 胖大海和甘草的搭配，我们说时间可以相对来说长一些啊，但是也不建议大家超过2周。哦，也不能太长，而且刚才说了甘草很好的这种补气的功效，像我们经常说话的朋友，是不是不光可能会有这种燥啊火啊的情况，还非常的耗气，也是需要补补气的。
1: 对，是这样的。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说了胖大海其实代茶饮的话搭配是多种多样的，但是胖大海作为食疗的话，大家好像最熟悉的就是作为代茶饮，它还有其他的一些食疗方吗？
1: 有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煲汤炖汤啊，因为我们说炖在汤里面之后它的有效成分可以更多的溶出，那么同时这种煮开的方式其实对于胖大海的药性是一种
0: 中和和平衡，所以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把胖大海和梨这样的一些这种能够清热利咽的水果啊放在一起，然后呢煲汤来服用啊，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就会对脾胃刺激小一点。哦，好，那作为这样的一个食疗方，您刚才说了煲汤，它还能够发挥我们清咽利嗓的这个功效吗？还是说它作为煲汤的话可能更多的是治疗一些其他的这种疾病？
1: 它依然是能够发挥清热润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
0: 所以咱们在夏秋交替的时候也可以煲汤来喝，但是煲汤的时候就不用吃掉这个我们泡发的胖大海了，咱喝汤就行。
1: 对，是的。
0: 最后呢也和大家来说一说胖大海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有没有哪些人群其实不太适合使用胖大海？
1: 好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胖大海是清热药，所以它适用于热症的 咽干咽痛，声音嘶哑的这样的患者，如果您发现自己并没有特别多热症的表现，或者说医生判断您并不是一个热性体质，那么我们不建议您自己来选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在某些情况下不建议大家用胖大海，比如说本身就有胃病，我怕吃凉的东西，那么不建议用胖大海。再比如说我感冒了，我现在是一个
2: 风寒感冒，我流着清鼻涕呢，不建议用胖大海。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女性在经期和孕期的时候也要慎用胖大海。
3: 好，这是一些适用的这个人群，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有一些人群是不太适合服用胖大海的。
4: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5: 气血、经络、 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

0: 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听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
1: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2: 九二六快乐八节目组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
3: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4: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5: 怕不怕？
4: 就是怕。
6: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5: 那你劝过他吗？
6: 劝过呀，不听。
3: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7: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8: 不能乱开车。
9: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黑了。
10: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真厉害。
3: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1: 拒绝污名化动物，
12: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11: 拒绝污名化职业，
13: 拒绝用伞兵纸袋骂人的话，
11: 拒绝污名化性别，
12: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11: 拒绝污名化群体，
13: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2: 拒绝污名化老，
14: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15: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14: 拒绝把二人吸权堆积叫做老年，
16: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11: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17: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18: 一个节目，请欣赏小学组配乐演唱《加班交响曲》。
19: 班班班班班班班班，
8: 加上舞蹈班，
7: 加上声乐班，
8: 加上朗诵班，
7: 加上钢琴班，
8: 加上书法班，
7: 加上英语班，
8: 加上编程班，
7: 加上美术班。
10: 停停停！孩子们，你们这样累不累啊？
9: 爸爸妈妈，请等等我。我想悄悄地感受微风，静静地看看河流，我好想让你们牵着我的小手，慢慢慢慢地长大。
11: 全面落实双减政策，还孩子自然成长的空间。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

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

0: 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白蛇传》，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许仙起死回生，下楼到殿中查账，他感觉这不对呀，昨天才过完端午节，这怎么今天就五月初九了呢？可大伙都说，哎呀，你不知道，你当时啊，得了重病，昏迷不醒，一直在楼上就没下来，这好几天了已经。一听这话呀，许仙是愣在当场。他想起昨天晚间做的一个梦，他梦见什么呀？梦见听闻夫人怀有身孕，高兴地下楼来取酒取菜，回到楼上让夫人喝了一杯雄黄酒，结果夫人立刻是身子难受，下楼来取药，再上楼的时候就发现自己深爱的妻子已经变作一条白蛇，然后他就被吓晕了，接下来乱糟糟的做了一堆怪梦。许仙这时候啊，想起前几天殿中来过一个和尚，说我妻子是妖精，哎，对，说妻子是条蛇妖，难不成这和尚说的是真的，自己那不是做梦，那我看的都是真的，不然这没法解释啊。这许仙站这儿是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越想，想起往日的种种，越想越觉得他这妻子有点可疑。对呀，第一次我去府上，告诉我说他家在乾王祠附近一个大宅院，结果我找了大半天都没找着有宅院呢，那深山老林荒僻之处，谁家在那儿盖宅子呀？后来我来到这个乾王祠喊一句，结果小青打里出来，等我再抬头，头上的匾额已经变了。还有来到苏州城后一场瘟疫，这瘟疫怎么来的？而且为什么单由我妻子能调配出这避瘟丹？我翻遍医书也没发现有什么避瘟丹呢，这不是太怪了吗？不对，我这妻子绝对有问题。这许仙就开始怀疑起白素贞了。这一上午就这么过去，到了中午，哎，本来要上楼吃，往常都是店中伙计在下边吃啊，许仙到了饭点上来吃完午饭再小睡一觉，下午再去下边坐堂。可是这一天没有，这天许仙是打死也不往楼上走了，越想越害怕，我这楼上一条蛇妖啊，哎，不对，一条都不够，那小青肯定也是一条蛇。
1: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

0: 我还上楼去啊？我不找死吗？我这就推脱啊。到了中午，就说我和这店中的伙计一起吃了啊，我得查查账。中午就没上去，一直到了黄昏，白素贞站在楼梯口喊他吃晚饭。官人上来吃晚饭了，这本来很正常，但是由于这许仙猜忌了一天呢，现在白素贞的声音在他耳中听来，那就是妖魔鬼怪。本来刚才人家白素贞啊说的是和颜悦色、轻声缓语的，听在许仙的耳朵里，那就是官人上来吃晚饭。你看，这猜疑的种子一旦种下，那这人就没好。你说好的，他听见也是坏的。你给他倒杯水，他以为你下毒了，这就很难办呢。现在许仙就是打死不上楼，你说什么我也不上去，他都不敢直接回话了，叫旁边的店伙计，哎，你就说，我要查账目，我晚上就睡在店房里，你让他赶紧休息吧，别再叫我了。店伙计一看，许大夫一天都神神叨叨的，八百年也不查一回账，这怎么要查账啊？但也不敢不回话呀，紧忙就对上边白素贞转达了许仙的话。白素贞和小青一听啊，也心中没怀疑啊，心想这搞事业，咱别耽误人家啊，那你就查吧。可是这不查还好，这一查，许仙就查了好几天，一连几天都没上楼，这白天也不上来吃饭，晚上也不上来。一问他，店伙计帮着回话，说正查账呢。查了两天，小青不乐意了，就问你怎么查了两天还没查完呢？这店伙计紧忙说，哎呦，小青姐姐，这个查的不是咱家的账啊，是隔壁这个裁缝铺的，街坊邻居的账都让公子要来了，他偏要帮着查。你说这谁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吗？尤其是白素贞和小青，那是什么人呢？啊，对了，他俩不是人啊，掐指一算就知道什么心思。小青是特别来气呀，说姐姐，你为了他九死一生，道德仙丹，他怎么如此薄情啊？你看看这几天啊，在下边就没上来过，他怕什么呀？不就是现在怕你吗？这种人你何必留恋呢？赶紧走吧。这小青就劝他走。哎，这里啊有件有意思的事儿，说现在有种说法，男的这些好兄弟如果感情出现问题，都是劝和。哎呀，你去哄哄人家，哎，有什么大不了的呀？你看他是劝和，但是女子不同，尤其这闺蜜，他是劝分，哎，这才怪呢。哎呀，你跟他干什么呀？赶紧跟他分了，有的是好的。你看这小青现在就是这种人，你还搭理他干什么呀？赶紧走吧，回峨眉山吧。白素贞这时就劝呐，说现在呀，也不怪许仙，你也别急，我和他现在经历过生死，我们如此恩爱，怎么忍心分离呢？你这样吧，你去下去预备些酒菜，晚上把他请上来，跟他好好说说，解释一下，有什么问题得说开啊，说开就好了。小青一听这话呀，就翻了个白眼，没人管你，说完出去了。但是啊，也听姐姐的话，准备了上好的酒菜。到了晚上的时候，小青就下得楼来要请许仙。可这时许仙呢，一听这楼梯噔噔噔噔有动静，紧忙把这算盘拿起来，噼里啪啦的，也不知道是干嘛的啊，就开始拨弄，噼噼啪啪，噼噼啪啪。小青一看就来气呀，心想你这个损样，就你这点心思我看不出来吗？啊，他强忍着气， 来到这许仙身后，许仙就感觉到身后一股阴风，汗毛倒竖。这本来人家小青来到这儿没什么事儿，人家也没现身，就往这一站，他自己琢磨着，就害怕。姑爷，娘娘请你上楼，有话商量。这本来不挺好的一句话吗？啊，许仙现在听的是，姑爷，娘娘请你上楼，有话商量。许仙吓得浑身发抖，手还不敢停啊。那什么，你回话去吧，就说我忙着呢。小青一听这个来气呀，但是站这不走。姑爷，在楼下好几天了，夫妻俩有什么话说不开呀？姐姐请你上去。这话一说，旁边的店伙计早就觉得许仙不对劲儿了，现在一听小青的话，这才反应过来。哎呀，这是夫妻闹矛盾，这有什么呀？平时是这么的恩爱，赶紧的，赶紧的，上去吧。店中几个伙计就上来架住许仙，就往楼上推。许仙吓得，别推我，别推我，你放开，放手。说着被人是推上楼梯。许仙心想，完了，只要我登楼梯上去，那就无命休矣。
1: 生旦净末丑，尽显人间百态，唱念作打，演绎古今情仇。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戏曲故事。
0: 这一天实在躲不过了，众人以为是夫妻闹矛盾呢，赶忙就把许仙推上楼去。这许仙来到楼上，当时就觉得头皮发麻呀，正看见白素贞站在楼梯口正等着他呢。白素贞一看许仙吓成这样，紧忙和颜悦色地说，官人，为什么几天不上楼啊？这许仙连这个白素贞的眼睛都不敢看呢，啊，都不敢往这边瞅，低着脑袋。哎呀，娘子，我这不是查账吗？啊，查完咱们店里的，你看这旁边这些家，都把账送来了，让我查。白素贞这时是默不作声，就把许仙是让进屋中。夫妻俩往这一坐，许仙看着满桌的酒菜，哪有心思吃啊？低着个脑袋，这头就不敢抬起来。他知道啊，我这妻子是个妖精啊，这是个大妖精，要吃我呀！这现在是不是把我养肥了，好下嘴呀？他低着脑袋不敢说话。白素贞这时又说：“官人呐，你这病刚好，怎能如此劳累呢？我实在是心疼啊。”许仙一听心疼，哎呀，心疼，心，这是要吃我的心呐！这个恶婆娘，这只妖精，看来要把我开膛破肚。他在这胡思乱想，低着头也不说话。白素贞给他倒了杯酒，他也完全不敢抬头，就在这低着脑袋。可是旁边的小青一看呢，这火腾就上来了，说，姑爷啊，我们娘娘待你是一片真诚，你怎么这个态度啊？你心里打的什么主意啊？许仙这时一见小青发火，心中暗想，不行，不能惹这两只妖精生气，这要一生气，那我还活得了吗？他紧忙低头跟小青说，哎呀，你们多心了，这不是店里的账目比较混乱，我这查来查去的还挺忙的，那什么，二位姐姐，你们在这吃吧，你们在这喝，我就不陪着了，我下去还得去管账去呢。小青一听是更来气了，哎，等会儿，官人，你还有心思管账啊？啊，你把我们家姐姐扔在楼上不闻不问，你到底怎么想的？现在姐姐可是怀有身孕。一听这个，许仙这才敢抬头， 看向白素贞。白素贞这时已哭得稀里哗啦的啊，泪流满面，坐这是一肚子委屈，心想我为了此人豁出性命去昆仑山盗仙草，没成想现在如此的疏远我。这边许仙一看白素贞如此委屈，心里也不好受啊，心想要安慰几句，可是刚要张嘴，脑袋里又回想起法海说过的话：“你这妻子是只妖精。”他立刻把安慰白素贞的话给咽到肚子里去了，心想：“两只妖精，你们俩赶紧走吧，啊，或者让我赶紧走。”他这心中一嘀咕，白素贞和小青就看出来了。小青在旁边紧忙说道：“哎，官人呐，我看你这样子，你好像有什么事瞒着我们娘娘啊，有什么话你就说，别吞吞吐吐的，要不然我和你不客气。”小青一急，许仙这才感到害怕，紧忙支支吾吾地说：“
2: 二位大姐呀，
0: 妈改大姐了这称呼，
2: 二位大姐，二位姐姐，是这么回事，前段日子殿中来了个和尚叫法海，这个法海呀，他到这就说
0: 一见他支支吾吾，小青眼睛一瞪，他说什么了？
2: 他说娘子和青姐你们都是妖怪。
0: 什么？一听这话，白素贞和小青就明白了，原来是法海从中捣鬼呀。小青这气的撸胳膊挽袖子，一拍这桌案：“哼，我现在就去找他算账。”说着就要去拼命。可这时间白素贞拉住小青：“这可不能把事情闹大呀，赶忙给这许仙解释啊，编了套话。
3: 哎呀，相公，一场误会啊，因为仙父活着的时候啊，是丝毫不信僧道，所以说就和这法海有仇了。因为我们家有钱有势，法海觉得啊，没给他们这寺中上香火钱，所以因此而怨恨。现在他来到咱们家中，恶意重伤，想拆散你我夫妻。官人，你这是中他的圈套了呀。”
0: 小青这时也在边上埋怨：“
4: 就是的呀，啊，你都这么大人了，你媳妇儿你不信，你信谁的话呀？天天疑神疑鬼的，你还能耐了你？这在楼下待的，一待待了好几天，你连上都不上了一趟，还疑心我们娘娘要害你。我就跟你说吧，要害你早就害死你了。你个没良心的东西，你得病，昏睡了好几天，是我们娘娘把你救活的。这要害你，何苦救你呢？”
2: 这个，
0: 许仙一听这话呀，哎，确实有道理。这如果真是妖怪，那早就吃自己了，何必要养到今天呢？而且这端午节的时候登楼看见怪蛇，那应该就是个梦。哎呀，这可怎么办？
1: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嘉播讲。
0: 我误会我夫人了。许仙这时候这心中才觉得愧疚啊，俩人说的话也在理啊，要害你那何苦等到今天呢？再说了，外来的野和尚随便说两句，这夫妻关系就破裂了，这实在是太伤人了呀。
3: 徐仙立刻觉得对。

0: 对不起白素贞呐、啊，过意不去，紧忙拱手赔礼。
1: 哎，娘子啊，你不要生气了，这都是我不好啊，都怪那个野和尚，那个法海，他胡编乱造，胡言乱语，胡搅蛮缠。
0: 白素贞一看许仙是诚意改过，真心忏悔，这紧忙微微一笑：“相公啊，你知道就好，日后咱们夫妻俩恩恩爱爱的，把咱们的日子过好就行了，不要听外人胡说。”
1: 哎，知道了，娘子，我知道了。
0: 小青这时看这许仙呐，就特别来气。
2: 行了，话也说完了，你下去查账去吧。啊，赶紧走。
0: 这许仙赶忙赔不是：“哎呀，青姐，我查什么账？我查账啊，我不走了。”这说说笑笑，一家人又恢复如初。到了第二天，许仙写了一张招子，啊，上写僧道无缘，贴在这药铺门口，是以示决心。咱们压下许仙一家人暂且不说，单说金山寺法海，这天坐在堂中，紧皱眉头，看着手下这些徒弟，突然是长叹一声：“
3: 哎，这最近香火钱是越来越少。你们一个个都想什么呢？没人来给钱，咱们吃什么喝什么？赶紧都出去化缘去。”
0: 是，众徒弟起身，这就要出去化缘。可突然间，法海想起什么来，紧忙叫过个小和尚：“
3: 哎，你等会儿。
2: 师父，您有什么吩咐啊？”“
3: 哎呀，这一般的鸡毛蒜皮的小钱儿没意思。这样吧，你现在就到苏州城保和堂里，把这许仙给我请上金山寺，让他烧香来。他家可有钱，快去吧。”“
2: 哎，好嘞，师父。”
0: 小徒弟这就噔噔噔噔来到保和堂请许仙。可到了门口一看，上写僧道无缘，连门都没进去，这就赶紧回去禀报师父。这不告欢子罢了，这一告，这老秃驴可就要使坏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6: 笨笨猪，快点儿上学去，要迟到了。
7: 跳跳兔，你先走，可能是我太笨了，山羊老师布置的作文还没写完呢。
6: 笨笨猪啊，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保证啊你以后写作文超级快。来来来，打开电脑搜一搜，哈哈，复制粘贴，嘿，你再把它抄下来。
7: 这不好吧？
2: 这是不对的，在学习上依靠复制和粘贴来抄袭他人作品，这属于侵权行为。朋友们，端正学习态度，尊重他人创作，保护知识产权，从你我做起。
8: 礼让是一种美德，
9: 礼让是一片爱心，
8: 行车路上礼让他人，做更有魅力的驾车者。
9: 斑马线上礼让行人，做遵规守纪的交通践行者。
8: 让我们为自觉礼让行为点赞。
1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11: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0: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11: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0: 锁定警法在线，
1: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民法典的合同编啊，一共分为通则、典型合同、准合同三个分编，条文数呢达到了526条，那几乎占据了民法典1260条当中的半壁江山哈。买卖、租赁、委托等等呢，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行为，而实施这些交易行为的当事人之间就会产生合同，甚至您只在便利店里买个面包，您呢也会和便利店形成一份买卖合同。如果说您在健身房当中办一个健身俱乐部的会员，那您就会和这个健身俱乐部形成一个服务合同。合同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民法典的合同编在现行的合同法的基础之上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因为合同编在民法典当中所占有的分量非常之重，将跟大家来介绍民法典的合同编当中都有哪些和咱们的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条款。在今天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民法典编纂工作专班成员朱虎教授，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说一说，他违约了我应该怎么办。我们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合同呢，在意思自治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之下，一旦订立了之后呢，就具备法律效力了。那么这个合同一旦签订了以后，就对于这个签订合同的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一旦一方不履行合同所约定的义务的话，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么现在呢，随着我们时代的不断的发展，那民法典也是回应了这样的一种时代的变化，就是完善了这种电子合同订立的相关的规则。那么在合同订立了之后，那书面的、电子的啊都是可以的。如果有一方不履行合同的义务了，另外一方啊就是守约方应该怎么办呢？也就是一方违约了，另外一方到底有怎样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呢？这就是我们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重点跟大家所要聊的内容。朱虎副教授呢首先就跟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2: 这个案例呢说的很简单，说甲与乙就一批设备啊订立了一个买卖合同，双方约定啊，甲呢在2020年5月31号交付设备并转移这个设备的所有权，乙呢在同日支付价款。今天已经到了5月31号了，甲突然变脸，拒绝向乙交付设备。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乙给我打电话说我怎么办呢？这个约好了交货他不交货，按照法律处理我有什么样子的救济措施和救济可能性呢？首先第一种救济的可能性，我们在民法中啊或者民法典里边把它称之为履行抗辩权。其实啊他说的特别简单，看一看民法典525条，说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请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请求。如果我花钱买一个设备，我要付钱，对方要给我交设备，这时候啊其实就是一种所谓的互负债务。当没有约定先后的履行顺序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呀，当对方不给我交货，那么我就不给他支付价款，也就是不交钱。如果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你不给我也不给，这就是我们说的履行抗辩权。此种情况之下呀，通过自己的不履行来督促对方的履行，你不给我交货我就不给你交钱，我不给你交钱你就获得不了利润。在这种情况之下呀，是通过我们说的履行抗辩权来解决这么一个督促对方履行债务的问题，同时它也构成了对这个我个人的这么一种救济的方式。
1: 刚才呢朱虎副教授所举的这个例子呢，是甲乙双方啊约定好了这个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但是呢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啊，这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情况仅仅限于比如说我们一些简单的实体的商品买卖啊，我可以这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哪怕现在是网购啊，都很难实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所以说绝大多数的这种商品交易的情况都并不是这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于是我们把这个甲乙的约定稍微的变化一下，又会呈现出一种怎样的状态呢？朱虎副教授继续说，
2: 稍微的变化一下，刚才说的是一手交且一手交货，那么现在呢，双方约定啊，而是甲应当在2020年5月1号交付设备，叫交货，乙呢在5月31号再支付价金，也就是交且。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就不是刚才525条所说的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而是互负债务却有先后的履行顺序，必须要先交货再交钱。那么如果啊，甲应当先交货，他没有交货，就请求乙啊支付价金，也就是交且。在此种情况之下，乙就可以再行使另外一种履行抗辩权，也就是所谓的先履行或者后履行抗辩权。这一点上呢，也是在民法典526条它所规定的。它这么说的，说当事人呢，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应当先履行债务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请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请求。简单来说，就是应先给的不给，应后给的也不给。
3: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1: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下面啊，我们再把这个例子变得稍微复杂一些。甲乙双方签了合同了，甲呢应该按照合同的约定按时的将所有的设备提供给乙，但是呢甲却偏偏没有提供给乙设备，而乙呢又迫切需要这个设备来从事生产，如果不从事生产的话，可能乙也要面临着更多的这个违约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乙就特别的着急。那么这个时候啊，作为这个守约方的乙又应该怎么办呢？朱虎副教授是这样说的，
2: 那如果这个设备我都是需要，那现在不交给我这个设备，我也可能没办法利用这个设备，比如开工生产建造，这时候又怎么办呢？那我们看看，这同样就会知道案情的稍微的变化，仍然是刚才那么一个案情，现在变成什么呢？如果甲在2020年5月31号约定在这一天交付设备并转移所有权，在这一天呢他没有交货，乙呢就对甲进行了催告，你赶快交货啊，你这是这个违约了，赶快交货。甲在合理催告后的合理期间内仍不履行，甲说你催告我不理你，仍然没有履行合同。乙的看一看，说我没法获得这个设备，那怎么办呢？那乙就想了，说我当然可以不交钱，我你不给我货我不给你钱吗？但是问题是在于，那乙说那我只是不交钱，但是我需要这个设备啊。所以想一想啊，说你这个甲呀太不守信用了，做人不厚道。在此种情况之下，乙就会可能做出另外一个决策，我不再和你纠缠了，不再和你纠缠了，我要从别人那里再买这样的同样的设备。那这时候乙怎么做呢？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可能的情形。而第二种可能的情形是什么呢？同样如刚才的案例所言啊，仍然约定在5月31号交货。现在呢，与刚才的情形稍微点不同的是，这个甲呢在2020年5月31号按期交付了设备并转移了所有权，履行了债务。但是呢，把这个设备交给乙之后啊，乙就检查设备的时候就发现啊，说这个设备的质量不合格，你根本无法使用。这时候乙对甲的产品质量和商业信誉啊心灰意冷，说哎呀，原来甲是卖山寨货的呀，他再生产能生产出正品吗？他还是一个山寨货。所以呢乙就说了，我得找别人去，我不能在这家买了，不能在一个树上吊死啊。所以呢乙就也同样希望脱离与甲的交易关系，我不愿再和甲纠缠了。这时候乙又当怎么做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时候就会出现第二种可能的违约的救济措施，我们把它称之为啊解除合同。简单来说，解除啊就相当于夫妻两口子离婚不在一起过了。那么对于解除来说当然很重要，它使得当事人能够重新获得一种交易的自由，相当于两口子啊离婚之后说我又可以选择新的结婚对象了，这其实就这么一个逻辑。但是呢，解除既然有这么强的一个效力，不再受到合同约束了，这可能就会出现吧，解除的滥用。那我们再想一想，如果滥用解除权使得一个合同动辄，就没有办法来约束当事人， 那这个合同实际上作用就不大了。我们又怎么在合同的严守和这种违约

0: 剂之间形成平衡，其实就是在解除中所重点要考虑的一个问题。那么按照我们目前的民法典的规定，其始终贯彻了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观念，那就是对于解除来说，必须是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时候，这个时候啊才产生所谓的法定解除权。法定解除权这点上呢，也仍然相当于我们离婚的时候说的一样，这个鸡毛蒜皮的小事啊能凑合着过咱就一起过吧，就别离婚了，在合同中相当于咱们别解除了。如果只有达到实在没法在一起过的时候，我们才讲离婚，在合同中我们才讲是解除合同。那么如果用一个稍微的学理化的名词啊来概括它，那其实就是只有这么一个违约行为达到了一种根本违约的程度，在此种情况之下才产生法定解除权，才有可能解除合同，摆脱合同的约束啊。所谓的根本违约就是当事人没法在一起过了，没法再继续的进行交易。在民法典563条第一款，他特别强调这件事儿，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那么第一项规定的是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如果仅仅发生不可抗力，但是没有达到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程度，在此种情况之下呀，不能够解除合同啊。那么同样，第二项规定的是什么呢？说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啊，这个双方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对方就说了，说别等了，到时候我肯定不履行。那这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所谓的根本违约这么一个情况。第三种情形是什么呢？说的是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如果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小案例，说的就是5月31号约定啊交付设备，然后呢到期没有交付，乙就对甲进行了催告，进行催告之后呢，合理期限之后啊，甲仍然不履行合同，那这时候啊就会产生乙的法定解除权，乙就有权啊解除合同，我不和你一起过了，我要找别人去进行交易去。还有第四项说的是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在此种情况之下呀，这个所谓的守约方他也享有一种法定解除权。如果回到我们刚才的小案例里边，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第二个小案例说的是什么呢？说甲在2020年5月31号如期交付了设备，按期交付了设备并转移了设备的所有权，但是交的货设备啊，这个不符合约定的质量要求，质量不合格，没办法进行利用。在此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讲了，这属于甲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那么作为买方的乙，在此种情况之下也同样享有所谓的法定解除权。大家请注意到，我刚才一直说的是符合这些条件的时候啊，只是乙享有法定解除权，但是我没有讲合同被解除掉。这意味着什么呢？当这些情形出现的时候，也仅仅是使得乙有法定解除权，但是有法定解除权不代表他必然行使，他可以行使也可以不行使，仍然交给乙来自由的决定，你的事儿你来决定啊，我只是给你这个权利。就如果乙啊行使了法定解除权，这时候呢合同就被解除掉。如果乙呢不行使法定解除权，那这时候合同仍然约束甲乙双方当事人。我们看到有解除权并不代表合同被解除，真的要使得合同被解除啊，是双方不在一起过了，在此种情况之下你必须要行使法定解除权。
1: 刚才呢朱虎副教授啊跟大家提过啊，这个乙呢是拥有这个法定解除权的，那么在甲一直不履行合同的情况之下，乙就有权利来行使这个解除权。而这个解除权在行使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遇到一系列的各种各样不同的问题。朱虎副教授跟大家是这样说的，
0: 他在564条专门提到过你有权解除合同，但问题是我不能老等着你到底解不解除啊，你得给个准信啊，这个要生要死来一刀，你不能够老是这么讲说要解除不解除，到底解不解除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564条又规定了这么一个解除权的行使期限。他这么说的，说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间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比如双方当事人约定了说如果产生解除权呢、你呢在三个月之内行使，三个月内行使，给个准信儿，到底行使还是不行使？结果呢，到三个月届满了，在这个届满之后，

0: 增加了一个规定，他讲啊，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时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自解除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一年内不行使，或者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这个听起来很拗口，对不对？但是实际上他说的意思特别简单，法律没有规定，当事人也没有约定，那你必须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你有解除权了，这个一年内你得行使，你在这个一年内不行使的话，你之后就别再行使了，你就不能够解除合同了，不能够解除合同了。那么或者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说的什么意思呢？那可能刚才那个例子里边，甲也知道自己违约了，知道已有解除权，那这时候甲就催告了，说到底行不行使啊，给个准信儿。那这时候我催告甲，催告乙行使，乙在经过催告之后的合理期限内，他仍然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说的我既不说行使也不说不行使，在这种情况之下呀，解除权也消灭，解除权也消灭啊。他说的是这么一个问题，而之所以来规定解除权的消灭这个问题，实际上恰恰的目的就是在于使得双方当时的交易关系能够确定下来，确定下来有解除权你也在一定期限内行使才可以。当然在实践过程里边啊，还经常出现放弃解除权的情形，当事人说了我有解除权但我不行使，我放弃，在此种情况之下当然也是解除权消灭了，在此种之后啊，你就不能再行使解除权。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甲呀，把这个房子租给了乙，约定啊到期啊三个月付一次租金，结果到了三个月之后呢，乙不付租金，在此种情况之下呀，这个甲就享有了法定解除权，但是甲可以明确的说我有解除权，但是我和你关系好，我给你个机会，我这次我不行使了，这就是所谓的放弃解除权。但同时也有可能啊，当事人甲不会这么说，在实践过程里面经常会出现很多的复杂的问题，比如说啊，仍然是刚才所说的那个未交租金的例子，那么乙未交租金，在这种情况之下呀，乙呢在过了一段时间又把他欠缴的之前所欠缴的租金又交给了甲吗？这时候甲接受了，可不可以认为甲是放弃解除权呢？我想啊，也并不能够当然的这么认为，在很多情况之下，这个乙把欠缴的租金交给了甲，可能仅仅意味着甲想的是我先把租金先拿着，至于其他损失之后再赔嘛，但是我先拿着我本来就该交给的租金，并不意味着我放弃解除权。如果对比另外一种情形，可能就会更会清晰而明了，那就是乙啊作为承租人，不仅把之前所欠缴的租金交给了甲，还把呢之后几个月的租金也交给了甲，甲接受了。这时候甲的接受啊，往往就可能意味着放弃解除权，因为这个乙啊交的租金还包括了之后几个月交的租金呢、啊，这个还没到来到期的租金已经先给甲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呀，甲来接受就可能表明啊他是放弃了解除权。所以在实践过程里边啊，可能会有大量的情形需要进行判断，这是我们说的这么一个问题。
1: 法定解除权的行使到底应该怎样来行使呢？我们用一种更通俗的话跟大家来解释，就是解除权的行使到底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才是有效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非常的关键。朱虎副教授是这样说的，
0: 什么叫行使解除权呢？那么我们看到民法典565条是专门对此进行的规定，他说啊，当事人一方依法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什么叫通知对方？当然口头也行，书面也行，但是请诸位留意，口头通知啊往往不好证明，书面通知才好证明。所以在生活之中啊，如果你真的想解除合同的话，那么最好啊能够以书面的方式来发出一个解除通知。这时候只要解除权人有解除权，他发出了解除通知，不管对方同不同意解除，那合同在通知到达对方时都被解除掉。在实践之中啊，往往是有解除权人啊，他发出解除通知之后，他为了更加确定，他又向法院起诉解除合同，要起诉解除合同，先发了一个解除通知，再向法院起诉解除合同。在这种情况之下呀，那么呢民法典呢也针对此种情形做了一个规定，他讲哦，说这个对方对解除的有异议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行动效力。这意味着什么呢？解除权人发出了解除通知，他又为了确定，他向法院起诉，向法院起诉之后啊，他说啊，我这个要请求解除合同，实际上他已经发了解除通知了嘛，法院经过审理啊，认为啊这个解除权人是有解除权的。在此种情况之下，那么法院确认 当那个通知到达对方的时候，合同

0: 已经被解除了，而不是自作出判决或者判决生效时合同再解除。那么还有可能出现的情形是什么呢？说当事人一方他没通知，他不发解除通知，他直接到法院起诉去。在此种情况之下呀，我们看到原来的合同法对此是没有规定，在实践中也非常常见。那当事人往往会为了寻求确定，说发解除通知也非没什么用，不确定，直接到法院起诉。在此种情况之下呀，民法典565条第二款专门规定的一种情形，那就是当事人一方未通知对方，没发解除通知，直接以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方式依法主张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该主张的，说你这个确实原告有解除权，那么合同自起诉状副本或者仲裁申请书副本送达对方时解除。那类似于什么情况呢？类似于有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通过法院向对方送达了一个解除通知，只不过这个解除通知是起诉状的副本。所以诸位可以看到，当对方出现了刚才所提到过的根本违约的时候，合同不是自动解除，而是仅仅产生了一个法定解除权。此种法定解除权必须被当事人所行使，依法行使主张发出解除通知或者向法院提起起诉、仲裁机构提起仲裁申请等等等等这些方式。简而言之，就是行使了这个解除权之后，合同才被解除掉。
1: 朋友们，到这里呢，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家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曼琪。
1: 我是记者张凤。
2: 我是记者胡雅琪。
0: 国庆长假，我们依然守候在直播间，热线不打烊，服务不停歇。
1: 愿每一次连线都让生活多一份温暖，
2: 愿每一份坚守都让祖国多一份美好。
0: 百姓热线，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1: 祝大家国庆快乐，阖家幸福。
0: 百姓热线，我们一直在线。
3: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4: 一二三，茄子。
3: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5: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他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他。
6: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5: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错了。
1: 什么？错了？
0: 放错了，垃圾放错地方了。
1: 那要怎么放？
0: 分类，要分类，可回收的、有害的、厨余的，其他的要通通分类。垃圾不要随意丢弃，放对了地方就是新的资源。
2: 倡导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6: 有点低落。
7: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8: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

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欢迎光临音乐加块糖，在这里可以遇见你，遇见我。

从遇见我开始，遇到了清风飘扬老 K 姐姐小灰灰彬彬有礼。点名的时候点到最后一个人，有没有一种击鼓传花的感觉？把今天现在一首歌的时间来到了的朋友们的名字要点完哈。我还遇见了这泥真没法起了，露露四月天，生如夏花，山外有山，小小的小，怎么样，点全了吗？我们就一首哦，还看到了情未了，而且发来了花花的照片和 Percy Patty， 来的一点都不晚。好，我们今天就第一首歌来点名，就是遇见我，刚好在第一首歌的时间能够遇见你。然后呢，可能就可以去回味了。所谓的回味，就是留下的淡淡的香味。留香来自许嵩。

所谓的留香也是余音绕梁。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刚刚燕玲说今天想选一个是遇见我，还有许嵩的歌，但是呢又看到了白桃汽水，听上去也不错。三木说遇见我，那么就一起喝一杯白桃汽水吧，白桃汽水喝完就带我走吧。带我去哪儿呢？那就去清河边感受一下恋爱的频率吧。下面一首好嘞，就是你们想要的白桃味的汽水。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需要一杯白桃味的汽水。刚刚雪孩子说，哎呀，感觉好像听了这个之后都想喝一杯白桃汽水了呢。没错，这是怎么说来着， ASSMR 的那种感觉哈，就是感觉那个咕嘟嘟的气泡声特别有夏天的感觉，一下子就觉得非常的解渴。那么下面这首歌呢，是不是也可以和白桃味的汽水相配，一听了之后就特别想穿着人字拖晃晃荡荡的来到海边，那就让我们在音乐当中度个假吧。北大

0: 彩色的梦。
1: 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2: 没错，这是气球，不要质疑，只不过这是阿四的气球，不是那个轰灯轰灯烂的那个，对对，练气息的那首气球。说到气球，可能就会想到彩色的梦，轻盈的梦。好啦，下面的歌为什么都想做气球呢？因为可以轻盈被风带走。来听翠梅带我走。

谢谢泪落心田的高田预警。没错，下一首歌听这个响指还有搭配的这种旋律线，就会知道这是和恋爱相关的。

0: Dance Up Blue 恋爱频率。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加快堂，我是杰克堂。不管怎么样，刚刚是应该是送给新朋友或者说恋爱中的新朋友的歌，那下一首呢也可以给旧情人点吧。
1: 你是谁的心花？

0: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还好吗？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不知道了吧？
3: 想骗我啊？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6: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5: 你还在咿呀学语，
7: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
8: 爸爸，爸爸。
5: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6: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5: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9: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5: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10: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5: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11: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5: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7: 一直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8: 拼命打四号位，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9: 好球发球。
1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演习片，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7: 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
15: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12: 926快乐吧节目组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
1: 我是夜空依然不寂寞节目主持人小鹿。十月的风吹遍华夏大地，飘扬的红旗映照着万家灯火，家国同欢，盛世华诞，以山河为贺，以岁月为礼，祝福祖国山河锦绣，生生不息。愿每一位平凡的我们皆得圆满，喜乐常伴。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3: 每一个电话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急难愁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2: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19: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20: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3: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19: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3: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19: 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21: 欢迎进入直播间。
19: 克拉玛依市柔媒体中心 FM 九十二点六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22: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克拉玛依市柔媒体中心 FM 九十二点六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九二六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当然我们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哈，我们的假期已经余额不足了。那么今天百姓热线一如既往的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百姓热线是广播视频号，抖音号是全程在进行直播。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的广播，有一些民生诉求，可以通过百姓热线的新媒体直播平台向我们进行反映。首先可以关注百姓热线的官方视频号，大家可以在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有事儿我来帮，就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您的民生诉求都可以在直播间的评论区跟我们进行互动。第二个方面，可以通过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平台，在抖音的直播平台可以去搜索百姓热线张凤，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那么在这里也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国庆的节假日期间，百姓热线的热线电话是没有进行开通，所以大家要反映问题可以通过克拉玛依市柔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向我们进行反映。
19: 倾听百姓求援事，全心为民解忧愁。当你遇到难事、急事、烦心事，别忘了电波中还有我们。每天中午13点，我们相约百姓热线。
22: 听众朋友，在今天百姓热线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进入到民法典在线环节，
3: 听案例，学法典。维权路上不再难，百姓热线民法典在线板块，聚焦民生热点，剖析真实案例，让法律从纸上走进您的生活。用好这部维权宝典，做明白人，理明白事。
22: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百姓热线的民法典在线环节。那么在今天的民法典在线环节呢，我们一样的是以案说法，由案例呢为大家去普及民法典的相关的法律知识。

0: 那么我们最近也是接到很多的群众反映，关于家中的老人如果是买了基金有所亏损，那么如何进行维权？这一期民法典在线环节就为大家普及，老人购买了基金亏了70多万，那么银行承担70%，判定的结果是什么？理财亏损并不都是买者自己负责。 当然我们都知道，如今理财已经成为很多人规划生活、进行个人资产管理的重要方式。很多的金融机构也向客户去推荐了一些购买的理财的产品，而理财的产品是存在一定风险的。一旦出现亏损，应该如何界定责任？是否真的都是买者自己去承担后果呢？ 这是发生在某地的一个真实的案例， 65岁的尚某在银行工作人员的推荐下 认购了风险等级为中风险的基金A产品， 交易金额是120万元。 此后银行的工作人员 又将尚某A基金份额 转换到风险更高的基金B的产品中， 而当尚某准备购买基金B产品份额时， 发现此时已经亏损了70多万元， 于是对银行提起了相应的诉讼。 相关的诉讼部门认为，对于新转入的基金，销售者需要重新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提示、风险警示以及风险确认，也就是说要履行适当性的义务，将合格的产品去推荐给合格的投资者。 经过相关部门的查明，尚某的风险承受能力评级并不符合购买基金B产品的条件，所以最终的结果是这家银行要对尚某因为基金转换产生的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 当然近年来据我们的了解，理财案件呈现出的样式它是多样性的特征，涉及我们金融委托理财、民间委托理财、信托合同纠纷、期货纠纷等等各类的一些真实的案例。那么相关部门也是提醒并表示，投资者是可以选择协商、 投诉、调解、诉讼等多种方式，去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同时要特别的注意一点，大家要特别注意收集和保存相关的证据。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为大家普及的民法典在线环节的内容。民法典在线环节我们也是依托于群众日常向百姓热线进行咨询的一些共性的案例，给大家拿出来以案说法，给大家进行普及。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和平台的粉丝朋友们，如果说遇到了这类方面的问题，就可以通过百姓热线的民法典在线环节去维护自身的权益，依法去维护自身的权益。
1: 听百姓求原事，全心为民解忧愁。当你遇到难事、急事、烦心事，别忘了电波中还有我们。每天中午13点，我们相约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当然此时此刻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我们都是在同步的进行直播。如果说我们在国庆节假日的期间，有很多的网友和我们的居民朋友们有可能没有出去游玩，都是待在家里休息。如果说在节假日的期间也遇到了一些民生难题，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 整的时间能够走进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那么此时此刻我们来关注视频号，官方视频号有事我来帮，有很多的网友在向我们咨询。我们是新疆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哈，还有的网友说是真的吗？我们是本地州市的官方的直播平台，官方的民生栏目。当然针对于其他地州市的平台网友，你们的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进行呈现，我们也会给出相应的答疑解惑，普及政策，包括也可以帮助大家哈，从专业的角度告知大家，给大家普及如何去进行维权。所以说无论您是来自于哪个地州市的，如果当下真的有一些民生方面的诉求或者是烦心事儿、麻烦事儿，那么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评论区跟我们进行互动哈。此时此刻我们也看到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平台哈，有很多的老粉丝朋友们和忠实的粉丝朋友们都走进了直播间。那么大家每天的一个小时哈进到了直播间，希望能对于百姓热线栏目呢给予一定的点赞和点关注的支持，帮我们做一定的数据。我们也是希望哈更多的粉丝朋友们和本地州市的居民朋友们能够走进百姓热线的直播平台哈，去向我们去反映在生活中自己哈一直解决不了的难题。那么通过反映了之后，那么跟进的这个速度还是不够有效率，都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针对于克拉玛依市四个区，克拉玛依区、白简滩区、独山子区、沃尔河区的居民朋友们，都随时哈都可以在百姓热线的新媒体的直播平台跟我们进行互动。那么我们刚刚提到了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我们这期节目呢主要也是针对于国庆假期的今天的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以及道路交通情况，以及哈我们说供暖已经正式开始了，今天是供暖的第一天，针对于家中的暖气状况或者是这个暖气的温度，大家都可以在百姓热线的新媒体的直播平台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2: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3: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2: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4: 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5: 服务员，
4: 来了。
2: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6: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2: 我这老花眼也，哎。
7: 喂。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2: 喂。
8: 唉，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2: 喂，妈。
9: 你不是说好回来吃饭吗？怎么还不回来呀？
2: 我给忘了，正和朋友聚会呢，改天再回去。
9: 你可别喝多了呀。
8: 纵情娱乐时，是否忘了给父母的承诺？
10: 爸，怎么啦？
11: 你这多久没给家里来信儿了？不知道爸妈惦记吗？
10: 哎，我没事儿，正忙着呢，挂了啊。
11: 哎，这丫头真不省心呐。
8: 嫌弃唠叨时，是否忽视了父母的关心？
9: 喂，儿子，过年你们几号回来呀？
2: 妈，今年我们想去旅游，就不回去了。你和爸两个人好好过
9: 啊。连年都不回来过了？
2: 没办法，平常忙，只能在过节时候出去玩。
9: 好吧，知道了。
8: 父母的牺牲似乎理所应当，陪伴是最好的尽孝，别只把感恩挂在嘴边。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 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话说盘古开天地，那么经过了276万年，也就是咔嚓一声响，盘古出来之后，又过了276万年。神话学家呢，把这276万年分成10段，就称为十纪。哪个纪啊？就是纪律的纪。一纪呢是276000年。那么在这276万年之间呢，就在第三纪那儿出了3个人物，3个神呢，称为三皇。这个皇啊，它的原始意义就是神，只不过是呢，它这个神性，就是它这个法力啊，它这个道行和这个盘古和这个玉皇大帝还差点，所以呢，论级别，我们可以称他为第二级神，没有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啊，这个神得称好几级。那么这个皇是天皇，第二是地皇，这是三皇啊，人皇。那有的就问了，说这些人啊变成了神，那么这些神都哪儿来的？那么这个时节在中华大地上已经有了人了。因为这个天皇地皇人皇他管的是人呢，这人怎么来的？您别忙啊，一会儿造人那就出来了。哎，那位一会儿我好好介绍介绍，他不但把人造了，他把天也给补了，知道吧？那个级别很高啊。哎，所以咱们先介绍这三皇。三皇这个天皇是盘古后裔中第一位最有卓越成就的领袖。他活了多大年岁呢？神话学家说了，说他活了18000岁，他共计有12个儿子。哎，那么这12个儿子啊，就帮助这天皇治理日益增多的人民。那么这些人民虽然都是盘古的后裔，但是这个年代太久远了，这些人民分散四方啊，遍布五岳，相互之间呢也没什么来往，就比较生疏，有的还因为利害冲突而成为仇敌，这个纠纷呐不断，层出不穷啊。哎，这怎么办呢？这事儿就禀报到天皇那儿了。天皇眨眨眼睛，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把他这些子民们分成了若干个部落，那么每个部落就选这么一个能干的人，负有责任的人，聪明的人担任酋长，你就是这个组织的领袖。那么中华人呢，由此就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民族了。哎，这就具备了国家的雏形，哎，挺好。这遍布天下多少个酋长，哎，有时候这酋长呢向天皇报告，报告，进来，启禀天皇，我们那个部落是这么这么回事，有灾了，哎，请天皇援助我们。天皇马上就派天神去到那扶贫去，哎，报告，进来。天皇一看又来个酋长，你怎么了？说我们那儿发大水了。天皇说赶紧呐，救啊。这一切都由天皇给调动。天皇死了之后呢，又经过几千万年，咔，就在有个龙耳山有个帝皇诞生了。这帝皇啊出现了，他这个寿命啊也是18000岁。

0: 那么这个帝皇共计有11个儿子。那么那时候由盘古眼睛变成的太阳和月亮啊，以及由这个眉毛变成的这个星辰呐、啊，突然之间不怎么的了，天空上乱了，这个运转的那个顺序突然混乱，星星也不走它那个轨道了。月亮一会儿干东边去了，一会儿跑北边去了，那太阳上下翻飞呀，它找不着方向。哗，哎呦，这天可热闹了。有时候啊，大白天啊，一连几年全是白天，这太阳就在那儿；有时候一连几万年都是黑夜，伸手不见五指啊。那星星啊，肉跑到民间来了，在那地上直蹦。砰砰砰砰砰！哎，那么有的时候人走走道的不小心呢，被星星绊个跟头，你看看，脑袋上啊还出了伤，怎么的了？脑袋撞到月球上了，那月亮也下来了，太阳也叽里咕噜叽里咕噜，有时候也下来。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啊，这满大地满人间飞星星、飞太阳、飞月亮，肉有时候那太阳啊，你用手一摸呀，冰凉啊！哎，好家伙，整个那是一个冰太阳。这是帝皇啊，用他无比的神力，就开始改造。你看，改造日月换新天吗？这句话有吧？这帝皇真就敢改造日月，他首先把这太阳和月亮叫过来了，就嘱咐他俩。说你们必须得在特定的时间有规律的起落，明白吗？哎，让你出来你再出来，让你下去你再下去，你别让你出来你不出来，让你回去你不回去，是不是？所以你要听话啊，太阳起来，听懂了吗？太阳点点头，听懂了，你就起来，月亮你就下去，明白吗？月亮，你看太阳起来了，你就月亮，你赶紧藏起来，你听懂了吗？月亮说：“我听懂了，我真听明白了。”那你，下去之后太阳上来了，等太阳下去了，你再起来，明白吗？我明白了。等他走了，我再出来，这就对了。你看看，好顿嘱咐啊！这个昼夜，这个白天和黑夜才算分明。费好大劲，为啥？那太阳和月亮俩人有点糊涂，特别有时候还犯迷糊，知道吧？哎，所以啊，这帝皇好顿嘱咐。那么紧接帝皇呢，又规定30天为一个月，12个月为一年，使人们知道时间和年龄的计算方法。那么帝皇又命所有的星辰，你们都上去，明白吗？你们别给这个人间老这么转悠，没啥事儿，大街上啊。这飘星星受得了吗？你们给我升到遥远的天空，越高越好。这星辰们呢，升到天上之后是非常无聊，有时大白天就出来啊，晚间出来不说，白天也出来。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大白天啊，天上一堆星星，和那个太阳争光辉，这受不了。所以帝皇啊，又特别允许，说这么办啊，你们只能晚间出来，你们这些星星白天呢，太阳一出来，你们都回家睡觉，听着没？到晚上的时候，你们出来跟老朋友相聚呀、哎，见见面呐，打打招呼，听明白没？听明白了，这些星星全回去了。这就是我们白天看不见星星，晚上能看到星星的原因，那都是帝皇嘱咐的。哎，没想到啊，帝皇死了，后来他这儿死了，咔嚓一声响，在行马山又出来一位，这位就是人皇。这行马山就是传说中的仙山。那么人皇活了多大年岁呢？人皇活了15600岁呀。这个人皇啊，有9个弟弟，都神通广大，法术高明啊。那么人皇呢，就把中国分为。
1: 我是夜空依然不寂寞节目主持人小鹿。十月的风吹遍华夏大地，飘扬的红旗映照着万家灯火，家国同欢，盛世华诞， 以山河为贺，以岁月为礼，祝福祖国山河锦绣生生不息。愿每一位平凡的我们皆得圆满，喜乐常伴。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兵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一师二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瑶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3: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
4: 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5: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6: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5: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7: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8: 浪漫的欧洲曲调，
9: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10: 跨过大西洋，
11: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12: 爵士潮流，
11: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12: 不一样的音乐。

2012年，安又琪经过重重风波，携清新之作《Miss An》重新回归。专辑首播主打歌《失恋这件小事》，风格虽然抒情温婉，却将失恋人的矛盾、痛楚和倔强唱的是入木三分，令不少人听后表示不禁落泪，感同身受。一起来听到这首《失恋这件小事》。

对位这首歌是安又琪当年签约乐华娱乐推出的最新的精品单曲，对位没有太多花哨的元素，反而凸显安又琪扎实唱功和清澈声音， 是一首难得在KTV可以赢得超高点击率的歌曲，一起来听到这首《对位》。

2006年，安又琪又发行专辑《谈情说爱》，创作班底堪称是国际级的演出。除了有华语音乐顶尖制作人陈伟担任专辑全制作，同时邀请知名的作词人余光中为安又琪量身写词。曾经制作过张韶涵、萧亚轩等专辑的陈伟，谈到安又琪独特魅力的嗓音，赞不绝口，看好一静一动的他势必在舞台上发光发热。接下来听到这首专辑当中的歌曲《什么东东》。

老八人别 emo， 九二六来嗨场喽！闹钟响得狂，通勤路漫长，主播梗超纲，笑点不重样，职场瓜趁热吃，逼赌招快收好，社恐自救指南。

0: 后整顿妙招，连麦互动超嗨，抽奖福利狂飙，接地气的话题聊到你心发飘，节奏快如闪电，快乐绝不掉线。调频 FM 92.6，把通勤变成狂欢宴，元气满满冲业绩，一天好运都在线，跟着节奏嗨翻天。
1: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沮丧，不要难过，反正明天也一样。
2: 拯救毒鸡汤，拒绝不开心。每天中午3点到4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3: 我是一个忙碌的上班族，如果用两个字形容我的生活，那就是努力。
4: 一个人拿着手机，我也爱听着 CD， 我最爱喝矿泉水，因为矿泉水最便宜。我中午起床上班，加油给自己打气，上车就赶紧打开收音机。
2: 当你想松下油门歇歇脚，当你忘记了上一次的欢笑，每天中午3点到4点，打开收音机，一路畅通，带你拆盲盒，给你享受快乐的午间时光。
5: Yeah.

0: 各位中午好，中午好，假期好，中午好，大家快乐吗？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马博。
0: 我们是马到成功。对了，对了，对了。三个月以后，三个半月以后，是不是要改名了？
1: 改名叫什么呢？
0: 马上成功吗？
1: 马上。
0: 对啊。
1: 三个月以后，为什么叫马上成功呢？
0: 就是因为马没到，要换属相了。
1: 但是属相是得到明年的二月份才会换。
0: 好吗？好吗？大家好，我们是马到成功。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2.6。我特别想说后面 AM。
0: 哦，那个暂时不用您说了，对，
1: 已经没了是吧？
0: 可以不说，反正是
1: 不说了。
0: 对。
1: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 FM 92.6克拉玛依融媒体中心给大家带来的广播节目一路
0: 畅通。哎，其实如果你跟燕子的话，你们俩的组合名可以叫马踏飞燕。哎，叫过这个吗？
1: 叫过，但是燕子不开心，因为不能踏着。
0: 那你们俩之前的组合名叫什么？
1: 叫做，好久了呀，
0: 博你眼球。
1: 不是不是不是，
0: 因为燕嘛，他会起这样的谐音梗，好像是。
1: 我还真忘了。
0: 忘了，你和嘉欣其实也可以叫马上嘉欣，马到嘉欣是不太可能了，因为不顺口。马上嘉欣可以。
1: 张，哦。
0: 哎呀，我把你啊、哦，我把你的
1: 就卖了。你们都有播名啊，好羡慕你们。
0: 你和杨洋可以叫什么？马洋，大家跟我们想吧，还是
1: 想不到，
0: 听众们想一想吧。那个今天继续开启我们这个假期特别节目啊，这不是这个我们之前是说过了这个乌尔河的文旅推荐，
1: 那今天呢给大家继续介绍独山子了。
0: 对，换一个区啊，你看之前带大家逛了哪儿呢？乌尔河的原始胡杨林，
1: 还有白洋河大峡谷。
0: 当然也分享了很多适合旅途聆听的歌曲啊。今天我们就一起把目光投到独山子区。
1: 那提到独山子呢，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们独库公路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份这种独山子的保姆级的游玩攻略。
0: 那可以让大家就是提前的规划一下您接下来的这个安排啊。其实再有两天假期的话，去独山子是完全够的。我们今天会不光独山子区，连带着如果说从独山子返程回到克拉玛依的话，你不是途经奎屯吗？奎屯市也有，
1: 那还会有乌苏，那还会有，
0: 那要玩的地方太多了，
1: 沙湾，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其实那
0: 还能绕到石河子区呢，
1: 对，金三角区都可以玩。
0: 是的，那我们今天可能更多的要来聊一聊这个独山子怎么玩，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直播间一起来互动今天的话题，说一说这个假期期间你打卡过独山子吗？
1: 或者是你心中独山子最值得去的地方是哪里呢？
0: 那
1: 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留言啊，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出游见闻。
0: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首先进入到的是叫醒服务，叫醒服务回来之后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畅聊吧，马上回来。
2: 午后状态放不开，叫醒服务带你嗨。一首嗨歌叫醒你，一路畅通已开启。

看不了他们的头，抱着我身体不再那么重，让我的双目再没有左右，看不了手掌上麻辣的红，抱着我后背的全部的疼，抱着我默默让心有了空，让我的良知再没有左右，却让这一切都变成了梦。梦里的花儿盛开着，我再也不用等花落，梦醒了才发现包围着我的是无尽的沙漠。残阳只迎着我的麦克，是在捕猎还是被抓获？这个头铁的家伙怎么还拖拽着断掉的枷锁？每一次跌倒都是命给我最好的礼物，

0: 己不知足的没有环境，没有对手，没有天，埋怨着酿。我做习惯的决定，你绝对不再接近。随便你洗我的排名是哇。
1: 看看山上配图下的人变得越来越紧凑，
0: 期盼着同样压缩公式，干的让这山河变得越发紧张。
1: 我也干嘛要惧怕运作，上回我自己怎么开始行动，
0: 那就少给我

地都在颤抖，是因为我们并肩战斗。

0: 窗百孔，这个是夏可和艾热共同演唱的。然后这首歌曲呢，当初唱这首歌的时候，好像是艾热作为算是叫什么帮帮团吧，去帮夏可，因为是就是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夏可在参加新说唱的2025的最后一期。
1: 嗯，
0: 你看过吗？
1: 总决赛没看过。
0: 那你觉得这首歌好听吗？马博，
1: 这首歌不错。
0: 吵吗？
1: 嗯，很吵，但是非常符合我们的叫醒服务。
0: 对，而且其实他的那个歌词啊，
1: 嗯，
0: 挺正的。可能我现在喜欢的这个说唱歌手就是新疆的歌手居多吧。你看像艾热，
1: 嗯，
0: 我跟你说真的，就是如果现在再让我看到音乐节的这个歌单里面，就有哪些人我一定会抢票。
1: 比如
0: 艾热，
1: 还有
0: 艾弗杰尼，
1: 嗯，还有
0: 也没了好像。
1: 新疆有这么多的
0: 说唱歌手是吧？
1: 对吧？艾热、艾弗杰尼、黄旭、纳吾克热、马俊、
0: 对、
1: 沙尔克，
0: 嗯，
1: 什么还有一个什么，
0: 纳奇沃夫，
1: 还有谁？还有谁？快想想新疆籍的说唱歌手们，
0: 差不多是这些吧。
1: 嗯，还有一个，还有一个那个 A 岁，
0: 哦 ，A 岁，对，他也参加了这次。
1: 嗯，还有谁？还有谁？杨布拉德
0: ，Baby。哭泣想给你卑微不起什么来着，
1: 勾起乌鲁木齐嘛。
0: 对，
1: 这样一说，哇，真的新疆的说唱歌手好多呀。
0: 嗯，而且其实他们的这个音色啊，包括他们去创造的一些歌曲的这个曲风，
1: 嗯，
0: 还有歌词的内容，
1: 哎，
0: 其实不光是受到了就是自己家乡的这些歌迷的热爱追捧，
1: 嗯，
0: 也让这个其他各地区内地的朋友喜欢的也比较多。
1: 对，
0: 首先就会他们就会觉得可能跟他们去喜欢那些说唱歌手有一些风格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会带着一些这种就是新疆的那种腔调，就跟其实川渝的歌手他们的这个说唱里面就有他们，
1: 嗯，
0: 就好带他们的四川话进去嘛。
1: 对，我吃火锅，你吃火锅底料。
0: 哎，对啊，嗯，然后就是像我们呢，就会带着我们的那个词儿怎么说呀？在说唱界里面
1: 啊，
0: 有一个字去形容他很厉害，
1: 很厉害，就
0: 很飒，
1: 就
0: 很厉害，
1: 就很厉害。还有什么词去形容一个人厉害？
0: 我暂时想不起来，毕竟我在说唱圈没待太久。
1: 哦，那什么时候进的圈？
0: 你应该在我待过吗？
1: 还进过这个圈，
0: 还进过一下。然后我们这个交警服务回来之后呢，就要跟大家继续来互动互动了。
1: 嗯，
0: 来说一说我们
1: 你心中的新疆 rapper 是谁？
0: 你心中的 rapper。
1: 嗯，
0: 应该是新疆的不是心中的 rapper， 不是新疆的 rapper 了。
1: 对，心中的 rapper， 我其实也有个心中的 rapper， 但是
0: 嘉兴吗？
1: 嘉兴是谁？
0: 是那个在床上睡觉那个？
1: 哦，不是，我可能我喜欢，其实我喜欢，我可能比较喜欢上海那边的 rapper，
0: 比如说有谁？
1: 可能这个名字叫 Louis，
0: 还真不知道。
1: 我可能喜欢。听上海的嘛，他们比较有腔调的那种，就是他们可能属于那种爵士说唱，就是很慵懒的，然后不是那么有劲儿的，不是说让你在
0: 动词大词的，
1: 对，不是让你跟着摇头晃脑的，而是就是你静静的在那，他给你娓娓道来的一种
0: 去唱的那
1: 种状态，一种生活的感悟也好，可能现在喜欢听一些这样的说唱，对吧？但是大学的时候也可能就喜欢这种哇。
0: 比较张扬一点的，
1: 对，就是
0: 狂躁一点，
1: 我很棒，我很厉害，你们都不行。
0: 我很飒，
1: 对，我很飒，我很厉害。
0: 怎么我们艾热也有这样？

0: 这样的呀，最怕 rapper 唱情歌，我们艾热唱他和他爱人去唱那个光，
1: 嗯，
0: 还有万妮达去唱冷战。
1: 其实艾热我在2012年的时候我的网易云音乐当时关注过他，他当时有一个播客，他那时候可能也是在上高中，他当时就已经做了一个播客在网易上，叫做黑站，然后当时呢他就会发现很多他那个时候自己创作的一些没有那么精心打磨的一些作品，然后当时呢我就很喜欢他，因为我觉得他的歌词就哇，就是你懂吗，就是其实说唱这个文化，它首先它一定是外来的一种文化嘛，对吧，我们也是觉得他很酷很帅，但是这个文化可能到新疆之后在本地走出了我们新疆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 hiphop 的这样一个文化了，
0: 是的，
1: 就所以他们一些由新疆籍的说唱歌手，你说跟内地的不一样，其实我们就有很多把文化融入到我们民族当中，
0: 是
1: 融入到我们本地的一些生活见解里面，然后我们再产出的内容就附着很深刻的我们新疆印记的这种说唱作品了。
0: 没错，那我觉得其实像能把说唱听的就是听出意义来，听出故事感来，这点很重要。好的，那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你心中的
1: 你心中的 rapper
0: 我们还回归我们的这个假期特别节目的话题啊，就来说一说你心中独山子你觉得最值得去的地方是哪里呢，如果让你说是哪里，
1: 我觉得独山子可能我跟你的情感不一样，因为我是在那长大的，我小的时候是在独山子，在奶奶家，
0: 我也是，其实
1: 你也是啊，
0: 对，
1: 那咱们都是老乡嘛，
0: 对，我那会儿奶奶家还在平房，在去往在那个
1: 哪个小区，
0: 当时
1: 独山子以前都是
0: 当时真的叫四区、
1: 二区、三区、四区，你在四区，
0: 我
1: 在二区。
0: 哦，
1: 那你四区应该是在在下面那块地方，
0: 在靠边靠那个叫什么国道那边有点近，
1: 是的，所以就是在很下面的地方。就以前独山子，我有好超市还是
0: 现在还在，对，友好商场、在那个大转盘那儿，
1: 对大转盘，然后还有文化宫，
0: 是，
1: 然后那个大转盘有个雕像，一个女的。
0: 一个女子
1: 对，然后就所以我对独山子可能小的时候
0: 还是情怀比较多，对不
1: 对，情怀很多，因为在那边是自己长大的一个地方，而且当然现在年龄大了可能再回到独山子我会觉得那地方很无聊很无趣，可能很适合养老，因为城市太安静了，可能就是不像在这个其他地方夜生活那么丰富，但独山子可能偏安静，因为那边气候又好，然后人口也没那么多，所以车上也不会有那么多的车，
0: 对，
1: 所以城市就给人一种很舒服很惬意像是度假区的一个地方，
0: 是，
1: 但是周边独山子有很多可以去玩的地方，
0: 比如说
1: 独库公路，对吧，以前
0: 独山子大峡谷，
1: 独库公路这一块，当然晚上还可以去吃一个明珠夜市，
0: 对，
1: 就我现在让我去独山子的话，
0: 就明珠夜市，
1: 明珠夜市是我必须打卡的，必须打卡必打卡点，
0: 因为好吃的东西特别特别多，
1: 因为我觉得明珠夜市就是集齐了怎么整个北疆区域咱们能吃到的好吃的，在明珠夜市你都能找得到，而且是真的好吃，
0: 是，或者说他那边有些确实已经做成了比较就是成型的，像有些黄面他的那个特色感，
1: 你说的是一个是黄海，
0: 我说就是老黄海家的，对，
1: 对，
0: 因为那个排队太长了，确实味道也比较不错，
1: 因为是我以前一直以为黄面它的那个面它就是这么面面的，就是绵的，就一咬就断的，但是真的到黄海他们家吃黄面的时候，原来
0: 这么筋道，
1: 黄面
0: 是
1: 原来是筋道的，
0: 对，这个面条的质感，还有它的那个调料，
1: 对，它那个味儿就特正，你说不上来，
0: 咽口水。所以就是明珠夜市，大家如果有吃过的我们都可以一起来互动啊，那当然可能我们首先要先聊一聊的就是因为我们不是讲你心中独山子最值得去的地方，其实我还真的挺喜欢大峡谷的感觉，就是真的你去看它那个地质的那个现场的那个奇观
1: 还是很震撼的，
0: 就是震撼加之太多人去独山子大峡谷太出片了，导致我有的时候去了之后真的是为了拍拍照，而且那个叫灵崖咖啡馆我至今都还没有去过，我只有路过过，
1: 灵崖咖啡馆
0: 太适合拍照了，
1: 我跟你说灵崖咖啡馆什么时候去拍照是最棒的，
0: 好你说
1: 是，但是这个是，但是我不知道现在独山子大峡谷的这个开放时间，日落的时候，
0: 对，
1: 你去灵崖咖啡，因为日落的时候那个太阳刚好是在西边，然后就在那个
0: 照着大峡谷，是不是
1: 对面大峡谷的对面的半山被独山会遮挡到，就是那个

0: 在那里取过景，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的《飞驰人生》，
1: 嗯，
0: 就是在那个就最后他们冲那个悬崖的时候，就是在大峡谷那边
1: 大峡谷拍的，
0: 是的。
1: 嗯、
0: 而且呢，金秋十月那边天气也非常的好，
1: 是。
0: 所以大家如果要去独库公路去游玩的话，第一站一定是独山子大峡谷，千万不能错过。
1: 对，您来到独山子的话，真的要去独山子大峡谷玩一玩啊。
0: 嗯、
1: 这个也给大家说一下实用的出行信息。大峡谷距离独山子呢市区是大约28公里、
0: 嗯，
1: 它还是要走一阵儿的、
0: 嗯。
1: 开车的话还是要开35分钟以上，40分钟这样的。
0: 嗯，
1: 全程都是这个柏油路面、
0: 哎、
1: 啊，家用轿车、新能源车、SUV 越野这些都可以通行。
0: 嗯，
1: 还有我们的机车也能通行。
0: 对，
1: 很多这个汽车爱好者都去、
0: 就是、对，就是这个虽然是大峡谷，但是过去的这个路途是非常的完善的、
1: 嗯、
0: 大家也不用担心，
1: 对，
0: 就是车好不好开好不好停啊，
1: 好开好停啊，
0: 景区
1: 大型的停车场，
0: 对，而且景区里呢还有很多这些拍照打卡点，
1: 嗯，
0: 首先就是这个主观景台嘛、
1: 嗯、
0: 站在主观景台上可以俯瞰整个大峡谷，然后其次我们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我们的玻璃桥，
1: 对，
0: 然后还有悬崖秋千、高空滑索、步步惊心，现在还
1: 水滑道、
0: 水滑道有很多新设施的一些
1: 游玩项目，
0: 好像还有一个有一个小城堡盖了一个房子，里面什么冰雪大世界
1: 都可以去玩去感受一下、
0: 嗯、
1: 如果买套票的话呢可能还会更划算一些啊、
0: 嗯、
1: 那当然刚才马博也提到了，其实在这个日落时分会是一个最佳的观赏时间，同时也是最佳的算是出片时间了，
0: 没错，
1: 嗯，因为夕阳斜照峡谷这个岩壁上染上暖金色，氛围感是非常足的。那当然景区呢它的这个开放时间大家也可以自行的去打电话询问，因为它对于每个假期啊还有包括可能这个夏令时冬令时时间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1: 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那我们稍后也会继续来给大家推荐独山子，当然这个十月份的独山子它就不会像夏天那么炎热了，气温也是非常舒适的、
0: 嗯、
1: 微风凉爽，老人小孩都适合前来旅游。

你是否也像我一样感到寒冷，忽然间想起那个夜晚，你那清澈而柔软的眼眸。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是早上的第一声问候，我们是夜晚的最后一声晚安。 FM92.6 从清晨到夜晚，有态度，更有温度，更有温度。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一直在，一起聆听一座流动的克拉玛依城。
5: 酒厂声脉，荣美绽放。FM92.6 综合广播，声冠戈壁明珠，荣美聚力资讯，欣喜民生时事，与克拉玛依同向。伴百姓生活同行，声声入耳，暖暖入心。
6: 我是一个忙碌的上班族，如果用两个字形容我的生活，那就是努力。
7: 一个人拿着手机，我也爱听着 CD， 我最爱喝矿泉水，因为矿泉水最便宜。我中午起床上班，加油给自己打气，上车就赶紧打开收音机。当你想松下油门歇歇脚，当你忘记了上一次的欢笑，每天中午3点到4点，打开收音机，一路畅通，带你拆盲盒，给你享受快乐的午间时光。

0: 是马博，
1: 我们是
0: 马到成功，
1: 这里是926一路畅通啊。我们今天一起来说一说这个，你认为独山子，你觉得你最值得推荐的地方是哪儿？
0: 对，那刚才的节目里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独库公路的第一站独山子大峡谷。
1: 是的，那当然除了大峡谷呢，独山子还有不少本地人私藏的一些小众点位啊，很多游客都是容易错过的，我们一起跟大家来讲一讲吧。
0: 对，那其实很多人其实去独山子，很多一个疑问就是独山子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呢，第一个就是独山子为什么叫独山？
1: 为什么？
0: 独山子旁边就是有一座山独的山峰、山脉，
1: 是，
0: 对，它就是独山子的泥火山。
1: 嗯，
0: 泥火山景区呢也是免费对外开放的。那这是一处活泥火山啊，是活着的。红褐色的泥浆呢，是有一种很独特的火星的既视感。这里呢人少，然后景美，也非常适合做一些地质科普，可以带孩子们来长长见识。
1: 是的，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地面是比较松软的，您一定要穿上防滑舒适的鞋子。当然这个泥火山大家可以去提前的也做做攻略，然后去规划一下您的时间还有出行的这个安排。其实它就在市区的边边一点点，
0: 对，
1: 不用完全出独山子的。
0: 很近啊，应该就基本就是在市区里了。
1: 对，那我们再来说一下独库公路零公里的纪念碑。因为这还有独库公路博物馆，
0: 没错，
1: 其实也特别欢迎大家去。当然这也是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的起点，自驾爱好者来了之后呢是一定要过来拍照打卡留念的。而且在这儿有博物馆，有休息区，有便民服务点，还有一个就是算是独库的这个文创的一个点位，就是专门去卖文创周边的。对，然后大家可以在这儿歇脚补水逛一逛。
0: 那锦林纪念碑的就是我们独库公路的博物馆。那博物馆呢，我觉得相信大家去独库公路的时候，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一定要去了解一下这座中国最美公路的它的历史和它的诞生啊。
1: 对，它的故事是怎么样
0: 的？对，它
1: 的
0: 故事呢非常多，反正这几年我们是基本每年都会过去做一些节目呀或直播之类的。所以我还是比较清楚里面有什么东西的。
1: 对，
0: 但是每次看完之后还是很震撼，对，非常震撼。所以每次就是去独库公路的话，我的第一站一定会到乔尔玛的烈士陵园。我会过去去
1: 再次了解故事，
0: 致敬一下我们这些筑路的官兵、筑路的英雄们。
1: 是的，
0: 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在当年那个年代啊，也没有那么多的一些工具，没有那么多的先进的这些挖路的，基本都是靠我们官兵们没日没夜的靠手上的锄头，靠身上的绳索去开山辟路的。
1: 没错，因为在那个年代啊，可能很少有我们这些很先进很高科技的一些设备，所以他们是非常辛苦。当然同时也有很多的筑路英雄也是奉献了自己的生命。那在博物馆内呢，通过实物照片都可以看到讲述独库公路修建的这些英雄故事，同时在这里面也可以展示这条公路的四季风光，也非常适合亲子也学，或者是就是你有外地的朋友来了之后，你去给他介绍或者给他分享是非常适合的。
0: 对，那么说完这个博物馆呢，可以从博物馆出来之后，我们出发去独库公路的时候，反正就在独库公路零公里处，我们吃喝游玩住都是集齐的。我们也可以在附近的商店里面备好我们的干粮，
1: 对，
0: 也买水、西瓜、馕等等啊。同样呢，在这个独库公路的对面，马路对面啊，也有一些小的一些夜市，也是美食街，也是去年刚刚开始营业的。还有摩天轮，
1: 对，可以拍拍照，
0: 对，可以拍拍照。然后有很多的民宿区，反正房间管够，然后价格也合适。当然这个价格呢会随着这个暑假的时候，独库公路刚开放的时候，
1: 可能淡季旺季不太一样，
0: 而且如果是旺季要去的话，大家一定要提前的要这个订好房，而且现在独库公路是要预约的哦。
1: 对，提前预约，提前订房啊。那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的泥火山零公里纪念碑独库博物馆，三处的距离其实都不远，可以串联着也一起去游玩，行程节奏很松弛，不用赶路，非常适合错峰出游。而且如果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旅程安排的话，一天的时间也够。
0: 对，其实半天时间就够了，
1: 对，绰绰有余啊。如果说您刚好利用这样一天的假期时间的话，是可以按照我们刚才给您的一个游玩推荐去感受一下的。

0: 谢谢，我们是 Joyside。
1: 非常浪漫的一首歌曲啊。
2: 听到后面的话，其实是这种让人觉得很快乐，生活都特别美好的一种氛围感啊。
1: 对，这首歌呢也非常适合大家在旅行途中来尽情享受美景和音乐的时候。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是跟大家有介绍到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独山子的一些玩法。刚才马伯不是说其实半天的时间都够、是，你看我们上午打卡了独库零起点的这个零公里的纪念碑、参观了独库公路博物馆，下午我们就可以前往独山子大峡谷欣赏峡谷的日落。傍晚呢就返回到独山子市区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就是你说的可以去哪了，
1: 明珠夜市，
2: 明珠夜市去一下啊。就少不了美食。
1: 对，独山子的烤肉、特色的面食、夜市小吃都是非常有当地风味的，因为独山子这个地理位置，它在这个咱们北疆的交通
2: 枢纽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
1: 枢纽的一个重要的位置啊。因为应该其实应该是奎屯，但是奎屯我们反正就觉得独山子跟奎屯就是一个地方，
2: 就挨着比较近，
1: 对，就是一个地方，所以就导致那当地的美食真的是非常融合。就是北疆的好吃的，包括南疆的好吃的，
2: 基本都汇合，
1: 对，都汇合在这个明珠夜市里，而且它的价格也，我觉得是、还行吧，确实是比在外面吃要稍微贵那么一丁丢。
2: 你就看你去哪些饭馆了，如果它纯是一些这种就是景区饭馆啊什么的，因为它毕竟可能比较偏远啊之类的。但是大部分像夜市上的有些，
1: 对，
2: 整体来说还是
1: 方便，就方便
2: 正常价格，
1: 对，就十块钱嘛，对吧？
2: 哎，具体我忘了，
1: 是
2: 好像是十块，
1: 十块十块。
2: 然后你咱们说的那个黄海那家好像还挺多的，它还可以有牛筋面这些的。
1: 对，就它就是你可以十块钱一份嘛，如果你不够吃的话，你可以说我要20块钱的，或者我要15块钱
2: 加量的这种。
1: 对，加量就看你自己个人了。
2: 是的，那当然，逛完景点吃上一顿，是不是整个的这个旅途幸福感都是十足的啊？
1: 如果大家要去这个独山子，如果要去独山子或独山大峡谷或者是独库公路游玩的话，大家记住啊，咱们秋日的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那出门游玩呢，记得带上这种薄外套、厚外套，
2: 是的，
1: 都备齐了。
2: 如果要玩高空游乐项目的话，一定要结合自身的身体情况量力而行啊。还有就是要注意安全。行车安全、行路安全都放在第一位。当然其实进入到独山子市区的话，整体的车流会比较平稳，它也不至于会大面积的堵车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也提醒各位驾驶员，沿途风景再好也不要随意的在路边停车，或者说去违反一些交通规则。
1: 是的，一定要记住安全第一，要遵守交通规则。
2: 没错。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给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那在歌曲之后我们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好，今天连玩带吃，我们聊了非常多啊。也看到听众留言说，独山子大峡谷在秋天真的非常美丽，景色层次是比夏天更丰富的。还有朋友问到说，带小朋友有没有一些游玩攻略？其实我们刚说到了大峡谷，像那个水滑道的项目，小朋友都可以玩。
1: 对，大峡谷景区里面有很多非常适合小朋友游玩的项目。
0: 嗯，
1: 有玻璃桥，还有水滑道，有什么高空绳索。当然，您放心，是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安全的。
0: 对，如果小朋友比较小的话，就刚你说那些项目可能大一点可以，比较小的话，像你说的那个大世界、冰雪大世界可以玩，水滑道，还有他那个叫什么高空索道车什么，就是大人环抱着小孩儿，就完全可以的。
1: 对，那如果是小朋友如果对景色不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去带我们的小朋友去独山子的东湖公园啊，里面有很多小动物，
0: 看动物，
1: 对，看一些小动物。
0: 再或者去奎屯市的这个西公园，里面也有很多什么大摆锤啊、激流勇进这些项目也能玩一玩。
1: 没错，
0: 总之独山子游玩的选择很丰富啊。既有壮阔的荒野风光，也有轻松休闲的人文点位。那不管是年轻人的结伴自驾，还是全家去遛娃，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一种玩法。
1: 那其实最美的风景呢，不一定在远方，在咱们家门口就有大美的风光了。
0: 是的，那在今天我们一起了解了独山子的游玩攻略啊，给大家分享了一些实用攻略，希望可以帮到你们。
1: 那也祝愿大家把握好我们假期余下的时光，亲近自然，享受好秋日的美好。
0: 当然在这还是要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出行也务必要注意，您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行车安全，不超速，不超载，不违规，然后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对，出行也要文明驾驶。
1: 祝愿大家一路风景，一路欢歌，一路畅通。
0: 是的，那么今天的假期特别节目在这儿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啊！那我是橙子，
1: 我是马博，
0: 拜拜啦。

孩子没有上过台子，用着梦想找情趣，梦想在这里谱写金句，他们尝试交流碰面每个星期，场上没有限制没有要求，不想交球的突破进去，慢慢的唱念慢慢的听，这首歌的画面感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嘘，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4: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5: 警察叔叔，我知道。
4: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6: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6: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7: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8: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8: 哦，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8: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4: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4: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4: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1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1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4: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1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1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时光，
15: 我是夜空依然不寂寞节目主持人小鹿。十月的风吹遍华夏大地，飘扬的红旗映照着万家灯火，家国同欢，盛世华诞，以山河为贺，以岁月为礼，祝福祖国山河锦绣，生生不息。愿每一位平凡的我们皆得圆满，喜乐常伴。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6: 小爱同学，
17: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6: 小度，小度
18: 在哪？
16: 嘿 Siri，
18: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6: 儿子，

0: 儿子，
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3: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4: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5: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6: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4: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7: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8: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2: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9: 刷会儿手机。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9: 啊，知道了，知道了。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9: 啊，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9: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3: 美味可口的食物可以温暖孤独者的胃，如诗如画的景色可以减少内心浮躁，悦耳动听的音乐能够抚慰孤独者的灵魂，美食可以抚慰人心，歌曲同样也是，每诗歌歌曲都是有灵魂的。那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既包含了美味的味道，又有好听的旋律。当你疲惫的时候，不妨静下心来，感受一下生活的美好。首先我们来说到的第一首歌呢，就是甜甜的。虽然说是一首粉色系的作品，但是周杰伦对于可爱的尺度还把控在一个范围之内。这首歌比周杰伦一般可爱的歌更多的俏皮一点点，没有过多的前奏，一开头就唱了起来，直接涌现出甜甜的味道。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呢，一开始周杰伦在考虑这首风格甜美的歌曲是否合适自己演唱，但想到这首歌可以表达自己对学生时代那种单纯的感怀，于是呢，周杰伦决定自己来表达这首歌。

这里是音乐导航，今天来和各位在节目当中听一些和美食有关的歌曲。棉花糖这首歌呢，是马雪阳为至上励合所打造的一首歌曲，这是一首温馨的慢板情歌，朗朗上口的曲调，轻快活泼的节奏，温暖抒情的吟唱，让这首歌推出之后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歌曲呢，也是描写了校园里面简单暧昧的小幸福，喜欢一个人却没有勇气表白，只是自顾自的幻想如果在一起的美好甜蜜。整首歌曲的旋律是属于那种跳跃感，弥漫着棉花糖一样的甜美和幸福感。

而接下来和美食有关的歌曲呢，就是豆浆油条。这首歌呢是由林俊杰作曲，张思尔填词。林俊杰表示自己喜欢早餐时吃豆浆喝油条，缺了哪一样都感觉不太对劲儿。有一次呢，林俊杰享用早餐的时候突发灵感，想到可以用豆浆和油条来代表互相离不开的情侣，于是呢就创作了豆浆油条这首歌。歌曲中的豆浆和油条给人感觉就是爱情故事当中的两个人，表达的都是对于已经失去爱情的不舍。这种独特的创意充分展现了林俊杰的创作才华。这首歌曲呢最让人喜欢的是那种从容和淡淡的洒脱，假音呢只是在必须出现的时候才使用。虽然说歌词写得普普通通，但是音乐却超越了歌词。豆浆油条把简单又平凡的生活情趣一览无余地展现在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导航。今天呢，我们来和各位去听和美食有关的歌曲。我们来和各位接下来听到的是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这是一首关于等待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由阿四本人作词和作曲，灵感呢是取材于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琐碎小事，讲述了这个女孩子呢在人民广场苦苦等待男孩，这个男孩呢却没有来赴约的失恋的故事，而故事的原型呢就是阿四本人。歌曲呢用电子的节奏向大家传递着浪漫的治愈能量。不是我不知道爱情需要煎熬，这首歌也是唱出了恩年之痒的无奈，也唱出了洒脱的释怀。这首歌呢，因为接地气，也是很容易赢得听众们的共鸣，尤其是贴上演唱者的个性，感情真挚的演唱的时候呢，特别容易让人通过歌词想起自身的经历。

这个小节的最后跟美食有关的歌曲就是红豆，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收录在王菲的专辑畅游当中啊，是一首特色最弱的歌曲，但也是最红的一首歌。王菲的声音听起来是那种很散的，但是形散而神不散，中间也是包含着很多的情感，不愧是一首情歌的典范。这首歌可以说是后王菲时代最典型的也是最广为传唱的歌曲。这里是音乐导航，我们明天见。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5: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4: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6: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4: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7: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4: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6: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4: 好好好。
7: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4: 好好好。
5: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到他的家，
8: 跟着撒土地，
9: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0: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6: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1: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0: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6: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2: 五星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
13: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14: 926快乐吧节目组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千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千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

0: 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一师二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1: 万家灯火迎国庆，畅通归途暖人心。假期车流密集，出行务必减速慢行，文明礼让，不疲劳驾驶，不酒后驾车，不占用应急车道。 FM92.6 一路畅通，全程陪伴。每一次出发皆是热爱，每一次平安抵达皆是圆满。祝您每一段旅途都顺畅安心，一路畅通，一路美好。
2: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

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白蛇传》，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许仙起死回生，下楼到殿中查账，他感觉这不对呀，昨天才过完端午节，这怎么今天就五月初九了呢？可大伙都说，哎呀，你不知道，你当时啊，得了重病，昏迷不醒，一直在楼上就没下来，这好几天了已经。一听这话，许仙是愣在当场，他想起昨天晚间做的一个梦，他梦见什么呀？梦见听闻夫人怀有身孕，高兴地下楼来取酒取菜，回到楼上让夫人喝了一杯雄黄酒，结果夫人立刻是身子难受，下楼来取药，再上楼的时候就发现自己深爱的妻子已经变作一条白蛇，然后他就被吓晕了，接下来乱糟糟的做了一堆怪梦。许仙这时候啊，想起前几天殿中来过一个和尚，说我妻子是妖精，哎，对，说妻子是条蛇妖，难不成这和尚说的是真的，自己那不是做梦，那我看的都是真的，不然这没法解释啊。这许仙站着是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越想，想起往日的种种，越想越觉得他这妻子有点可疑。对呀，第一次我去府上，告诉我说他家在乾王祠附近一个大宅院，结果我找了大半天都没找着有宅院呢，那深山老林荒僻之处，谁家在那儿盖宅子呀？

0: 后来我来到这个前王祠喊一句，结果小青打里出来，等我再抬头，头上的匾额已经变了。还有来到苏州城后一场瘟疫，这瘟疫怎么来的？而且为什么单有我妻子能调配出这避瘟丹？我翻遍医书也没发现有什么避瘟丹呢，这不是太怪了吗？不对，我这妻子绝对有问题。这许仙就开始怀疑起白素贞了。这一上午就这么过去，到了中午，哎，本来要上楼吃，往常都是店中伙计在下边吃啊，许仙到了饭点上来吃完午饭再小睡一觉，下午再去下边坐堂。可是这一天没有，这一天许仙是打死也不往楼上走了，越想越害怕。我这楼上一条蛇妖啊，哎，不对，一条都不够，那小青肯定也是一条蛇。
1: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

那我还上楼去啊？我不找死吗？我这就推脱啊。到了中午，就说我和这店中的伙计一起吃了啊，我得查查账。中午就没上去，一直到了黄昏，白素贞站在楼梯口喊他吃晚饭。官人上来吃晚饭了，这本来很正常，但是由于这许仙猜忌了一天呢，现在白素贞的声音在他耳中听来，那就是妖魔鬼怪。本来刚才人家白素贞啊说的是和颜悦色、轻声缓语的，听在许仙的耳朵里，那就是官人上来吃晚饭。你看，这猜疑的种子一旦种下，那这人就没好。你说好的，他听见也是坏的。你给他倒杯水，他以为你下毒了，这就很难办呢。现在许仙就是打死不上楼，你说什么我也不上去，他都不敢直接回话了，叫旁边的店伙计，哎，你就说，我要查账目，我晚上就睡在店房里，你让他赶紧休息吧，别再叫我了。店伙计一看，许大夫一天都神神叨叨的，800年也不查一回账，这怎么要查账啊？但也不敢不回话呀，紧忙就对上边白素贞转达了许仙的话。白素贞和小青一听啊，也心中没怀疑，心想这搞事业，咱别耽误人家啊，那你就查吧。可是这不查还好，这一查，许仙就查了好几天，一连几天都没上楼。这白天也不上来吃饭，晚上也不上来。一问他，店伙计帮着回话，说正查账呢。查了两天，小青不乐意了，就问你怎么查了两天还没查完呢？这店伙计紧忙说，哎呦，小青姐姐，这个查的不是咱家的账啊，是隔壁这个裁缝铺的，街坊邻居的账都让公子要来了，他偏要帮着查。你说这谁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吗？尤其是白素贞和小青，那是什么人呢？啊，对了，他俩不是人啊，掐指一算就知道什么心思。小青是特别来气呀，说姐姐你为了他九死一生，

0: 道德仙丹。
1: 他怎么如此薄情啊？你看看这几天啊，在下边就没上来过，他怕什么呀？不就是现在怕你吗？这种人你何必留恋呢？赶紧走吧。
0: 这小青就劝他走。哎，这里啊有件有意思的事儿，说现在有种说法，男的这些好兄弟如果感情出现问题都是劝和。哎呀，你去哄哄人家，哎，有什么大不了的呀？你看他是劝和，但是女子不同，尤其这闺蜜，她是劝分。哎，这才怪呢。
1: 哎呀，你跟他干什么呀？赶紧跟他分了，有的是好的。
0: 你看这小青现在就是这种人，你还搭理他干什么呀？赶紧走吧，回峨眉山吧。白素贞这时就劝呐，说现在呀，也不怪许仙，你也别急，我和他现在经历过生死，我们如此恩爱，怎么忍心分离呢？你这样吧，你去下去预备些酒菜，晚上把他请上来，跟他好好说说，解释一下，有什么问题得说开啊，说开就好了。小青一听这话呀，就翻了个白眼，没人管你。说完出去了，但是啊，也听姐姐的话，准备了上好的酒菜。到了晚上的时候，小青就下得楼来要请许仙。可这时许仙呢，一听这楼梯噔噔噔噔有动静，紧忙把这算盘拿起来，噼里啪啦的，也不知道是干嘛呢啊，就开始拨弄啊，噼噼啪啪，噼噼啪啪。小青一看就来气呀，心想你这个损样，就你这点心思我看不出来吗？啊，他强忍着气来到这许仙身后，许仙就感觉到身后一股阴风，寒毛倒竖。这本来人家小青来到这儿没什么事儿，人家也没现身，就往这一站，他自己琢磨着就害怕。
1: 姑爷，娘娘请你上楼有话商量。
0: 这本来不挺好的一句话吗？啊，许仙现在听的是姑爷，
1: 娘娘请你上楼有话商量。
0: 许仙吓得浑身发抖，手还不敢停啊。
2: 那什么，你回话去吧，就说我忙着呢。
0: 小青一听这个来气呀，但是站这不走。
1: 姑爷，在楼下好几天了，夫妻俩有什么话说不开呀？
0: 姐姐请你上去。这话一说，旁边的店伙计早就觉得许仙不对劲儿了，现在一听小青的话，这才反应过来，哎呀，这是夫妻闹矛盾，这有什么呀？平时是这么的恩爱，赶紧的，赶紧的，上去吧。店中几个伙计就上来架住许仙，就往楼上推。许仙吓得，
2: 别推我，别推我，你放开，放手。
0: 说着被人是推上楼梯。许仙心想，完了，只要我登楼梯上去，那就无命休矣。
3: 生旦净末丑，尽显人间百态，唱念作打，演绎古今情仇。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戏曲故事。
0: 这一天实在躲不过了，众人以为是夫妻闹矛盾呢，赶忙就把许仙推上楼去。这许仙来到楼上，当时就觉得头皮发麻呀，正看见白素贞站在楼梯口正等着他呢。白素贞一看许仙吓成这样，紧忙和颜悦色地说，
1: 官人，为什么几天不上楼啊？
0: 这许仙连这个白素贞的眼睛都不敢看呢，啊，都不敢往这边瞅，低着脑袋。
1: 哎呀，娘子，我这不是查账吗？啊，查完咱们店里的，你看这旁边这些家，都把账送来了，让我查。
0: 白素贞这时是默不作声，就把许仙是让进屋中。夫妻俩往这一坐，

0: 许仙看着满桌的酒菜，哪有心思吃啊，低着个脑袋，这头就不敢抬起来。他知道啊，我这妻子是个妖精啊，这是个大妖精，要吃我呀，这现在是不是把我养肥了，好下嘴呀。他低着脑袋不敢说话。白素贞这时又说，官人呐，你这病刚好，怎能如此劳累呢？我实在是心疼啊。许仙一听心疼，哎呀，心疼，心，这是要吃我的心呐！这个恶婆娘，这只妖精，看来要把我开膛破肚。他在这胡思乱想，低着头也不说话。白素贞给他倒了杯酒，他也完全不敢抬头，就在这低着脑袋。可是旁边的小青一看呢，这火腾就上来了，说，姑爷啊，我们娘娘待你是一片真诚，你怎么这个态度啊？你心里打的什么主意啊？许仙这时一见小青发火，心中暗想，不行，不能惹这两只妖精生气，这要一生气，那我还活得了吗？他紧忙低头跟小青说，哎呀，你们多心了，这不是店里的账目比较混乱，我这查来查去的还挺忙的，那什么，二位姐姐，你们在这吃吧，你们在这喝，我就不陪着了，我下去还得去管账去呢。小青一听是更来气了，哎，等会儿，官人，你还有心思管账啊？啊，你把我们家姐姐扔在楼上不闻不问，你到底怎么想的？现在姐姐可是怀有身孕。一听这个，许仙这才敢抬头看向白素贞。白素贞这时已哭得稀里哗啦的啊，泪流满面，坐这是一肚子委屈，心想，我为了此人豁出性命去昆仑山盗仙草，没成想现在如此的疏远我。这边许仙一看白素贞如此委屈，心里也不好受啊，心想要安慰几句，可是刚要张嘴，脑袋里又回想起法海说过的话，你这妻子是只妖精。他立刻把安慰白素贞的话给咽到肚子里去了，心想，两只妖精，你们俩赶紧走吧，或者让我赶紧走。他这心中一嘀咕，白素贞和小青就看出来了。小青在旁边紧忙说道，哎，官人呐，我看你这样子，你好像有什么事瞒着我们娘娘啊，有什么话你就说，别吞吞吐吐的，要不然我和你不客气。小青一急，许仙这才感到害怕，紧忙支支吾吾地说，二位大姐呀，妈改大姐了这称呼，二位大姐，二位姐姐，是这么回事，前段日子殿中来了个和尚叫法海，这个法海呀，他到这就说一见他支支吾吾，小青眼睛一瞪，他说什么了？他说娘子和青姐你们都是妖怪。什么？一听这话，白素贞和小青就明白了，原来是法海从中捣鬼呀！小青这气的撸胳膊挽袖子，一拍这桌案，哼，我现在就去找他算账，说着就要去拼命。可这时间，白素贞拉住小青，这可不能把事情闹大呀，赶忙给这许仙解释啊，编了套话。哎呀，相公，一场误会啊，因为先父活着的时候啊，是丝毫不信僧道，所以说就和这法海有仇了。因为我们家有钱有势，法海觉得啊，没给他们这寺中上香火钱，所以因此而怨恨。现在他来到咱们家中，恶意重伤，想拆散你我夫妻。官人，你这是中他的圈套了呀。小青这时也在边上埋怨，就是的呀，啊，你都这么大人了， 你媳妇儿你不信，你信谁的话呀？天天疑神疑鬼的，你还能耐了你？这在楼下待的，一待待了好几天，你连上都不上了一趟，还疑心我们娘娘要害你。我就跟你说吧，要害你早就害死你了，一个没良心的东西，你得病昏睡了好几天，是我们娘娘把你救活的，这要害你何苦救你呢？
1: 这个
2: 许仙一听这话呀，确实有道理，这如果真是妖怪，那早就吃自己了，何必要养到今天呢？而且这端午节的时候登楼看见怪蛇，那应该就是个梦，哎呀，这可怎么办？
3: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0: 我误会我夫人了，
2: 许仙这时候这心中才觉得愧疚啊，俩人说的话也在理啊，要害你那何苦等到今天呢？再说了，外来的野和尚随便说两句，这夫妻关系就破裂了，这实在是太伤人了呀。许仙立刻觉得对不起白素贞呢，过意不去，紧忙拱手赔礼。
0: 哎，娘子啊，你不要生气了，这都是我不好啊，都怪那个野和尚，那个法海，他胡编乱造，胡言乱语，胡搅蛮缠。
2: 白素贞一看许仙是诚意改过，真心忏悔，这紧忙微微一笑，相公啊，你知道就好，日后咱们夫妻俩恩恩爱爱的把咱们的日子过好就行了，不要听外人胡说。
0: 哎，知道了，娘子，我知道了。
2: 小青这时看这许仙呢，就特别来气。
4: 行了，话也说完了，你下去查账去吧。啊，赶紧走。
2: 这许仙赶忙赔不是。哎呀，青姐，我查什么账？我查账啊！我不走了。这说说笑笑，一家人又恢复如初。到了第二天，许仙写了一张招子，啊，上写僧道无缘，贴在这药铺门口，是以示决心。咱们压下许仙一家人暂且不说，单说金山寺法海这天坐在堂中，紧皱眉头看着手下这些徒弟，突然是长叹一声，
5: 哎，这最近香火钱是越来越少。
6: 你们一个个都想什么呢？没人来给钱，咱们吃什么喝什么？赶紧都出去化缘去。
2: 是，众徒弟起身这就要出去化缘，可突然间法海想起什么来，紧忙叫过个小和尚。
5: 哎，你等会儿。
4: 师父，您有什么吩咐啊？
5: 哎呀，这一般的鸡毛蒜皮的小钱儿没意思，这样吧，你现在就到苏州城保和堂里，把这许仙给我请上金山寺，让他烧香来，他家可有钱，快去吧。
4: 哎，好嘞，师父。
2: 小徒弟这就噔噔噔噔来到保和堂请许仙，可到了门口一看，上写僧道无缘，连门都没进去，这就赶紧回去禀报师父，这不告还则罢了，这一告，这老秃驴可就要使坏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0: 家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曼琪。
1: 我是记者张凤。
2: 我是记者胡雅琪。
0: 国庆长假我们依然守候在直播间，热线不打烊，服务不停歇。
1: 愿每一次连线都让生活多一份温暖，
2: 愿每一份坚守都让祖国多一份美好。
0: 百姓热线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1: 祝大家国庆快乐，阖家幸福。
0: 百姓热线，我们一直在线。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又是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一师二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3: 尽管知兴返程已成往事，但北大荒却有说不尽的故事。北大荒的精神残疾知青，这个独特群体中的独特群落，这个精神残疾的弱势群体，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依然有着与众不同的人生命运。他们有着痛苦的过去，却迎来了幸福安详的今天。来自五洲四海的善良的人们在关怀着他们。一群部分或完全丧失生活能力的人，终于得到了人间的真情，其间的故事令人动容。纪实中国之不老的北大荒，以作者的亲身见闻，带您进入北大荒精神残疾知青非同寻常的生活世界。作者李林，演播华峰，敬请收听。
4: 当年的知青和知青有关的人，总是回头望，总想走一趟。由上海、北京等地知青组成的北大荒知青人道之旅，一行十日，怀着急切的心情，匆匆踏上黑土地，到安养中心慰问考察。他们抓起一把黑土，看了又看，闻了又闻，这油亮的黑土里，还散发着当年的麦香。那黑土里有他们的青春在流淌，他们又去寻找白桦林。老工友告诉他，当年的白桦林已经砍伐了，现在的白桦林是后人栽的。他们说，北大荒的知青酷似白桦林，挺拔干练，任凭冰霜雨雪，腰板始终是直的。他们给病中的荒友留下了一点心意，8万元的音响设备和2万元的图书衣物，然后唱着歌洒泪而别。 前些天我在光华知青关爱网站上看到一段文字，光华知青关爱基金，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设立的以关爱知青、服务知青为根本职责和使命的公益性组织，知青群体覆盖了几代人，从建国初期以来下乡回乡青年的总数超过3000多万人，如今知青群体已陆续进入老年阶段，多种原因使知青群体的身体健康、生活状况都存在很多现实问题，更有些伤残、病残、精残。

0: 和常年患病的知青急需得到帮助和救助。关心知青群体正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坚持服务知青出发，倡导动员社会各界知识人士、知青团体发扬中华民族扶困济贫的传统美德，以爱心慈善的力量，全方位多角度地挖掘自己的能力，以公益形式帮助知青解决困难和问题。这是2009成立的光华基金的开宗明义，他向世人庄重宣布了自己的神圣职责。光华基金与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合作，与延安精神研究会合作，与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合作，与中国科学院老专家技术中心合作，在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等全国十几个大城市设立了工作站。陆永祥、聂力、全国政协副主席林文一等领导，知青代表邢燕子、侯卷、杨华、濮存昕、姜昆、聂卫平、梁晓声、高满堂、张任、周秉和等知名人士都是理事会成员。2009年12月27日至29日，光华基金副秘书长刘平和、基金管理中心主任王静江女士率团来到北大荒安养中心，由光华基金和北大荒安养中心联合创办了光华知青关爱基金知青关爱基地，并于当日举行了揭牌仪式。在此之前，光华基金已三次来到安养中心。光华基金实力雄厚，是以大爱为宗旨的，他面向全国广施善举。这次到安养中心，他们捐赠了价值160多万元的食物，为安养中心带来了福祉。哈尔滨红十字会为安养中心送来价值10000多元的奶粉，哈尔滨知青联谊会向安养中心赠送400多个坐垫，每一份礼物都包含着人们对知青沉甸甸的情谊，给安养中心的工作人员送来鼓舞和激励。我在安养中心采访时，一位天津知青患者安俊英念念不忘天津大麻花，他说：“我就爱吃津大麻花，可香了。”他晃动着一下脑袋，嘴唇吸动了几下，鼻涕和咽水从歪斜的嘴角流淌下来。我静静地看着这个60多岁的女人，看她那种痴呆的天真和记忆的贫瘠，一个历经了几十年风雨的人，只记得儿时天津香甜的大麻花，别的什么都忘了。我身体的柔软部分咚的一下疼了一下。人的心灵可能是相通的。2009年年末，春节将到，竟然有一位当年下乡北大荒的朋友，从家乡天津给安养中心寄来了一箱天津大麻花，还有一些小特产。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家乡，从名字看，她可能是位女士，像海河水那样细腻，像松花江水那样柔软。因为女人是水做的，假如是个男的，那他也是一位古的男子汉。每逢佳节倍思亲呢，他想到了远在北大荒的知青兄弟姐妹，多么细腻啊。一箱天津大麻花从价钱上计算不算贵重，但安养中心的医护和病人们咂咂嘴却记住了它的香甜。难能可贵的是，这一箱天津大麻花可能让那位精残病人安俊英朦胧中回到了甜甜的童年。写到这里，想起了郎酒副总经理李明正说的一段话，他说：“爱心没有高低，没有多少之分。曹德旺父子捐1亿和一个捡废品的人捐出他1天104块的收入，其爱心是一样的。那场募捐，郎酒集团捐了2000万人民币。郎酒集团领导人能说出这样谦逊低调、精彩而又准确的话，得到了10000国人的喝彩。关爱与救，是当今中国的时尚字眼。南方冰雪、汶川大灾、玉树地震、西南特大干旱，都让我们耳闻目睹了时代的关爱。 我在网上看到了一则新闻，2009年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著名企业家赵占军在北京从事医药健康产业，多年来已取得骄人业绩。他知道了中国光华科技基金知青关爱基金对全国知青的义举后深深感动，主动向光华科技知青关爱基金捐赠人民币100万元。中国光华科技基金知青关爱基金秘书长刘继平向他颁发了公益楷模奖牌。
1: 尽管知青返程已成往事，但北大荒却有说不尽的故事。北大荒的精神残疾知青，这个独特群体中的独特群落，这个精神残疾的弱势群体，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依然有着与众不同的人生命运。他们有着痛苦的过去，却迎来了幸福安详的今天。来自五洲四海的善良的人们在关怀着他们。一群部分或完全丧失生活能力的人，终于得到了人间的真情，其间的故事令人动容。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不老的北大荒》，以作者的亲身见闻带您进入北大荒精神残疾知青非同寻常的生活世界。作者李林，演播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张海迪来了，中国残联主席，中国几代人心中的楷模，当代中国人坚强的化身，一位勤学上进的著名作家。对他的到来，黑龙江省农垦总局的上上下下翘首以待。2010年1月26日，因着凛冽的寒风，在中国残联组织联络部主任张义凤和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局长穗凤富、副局长邹基慧的陪同下，张海迪来到安养中心看望医护人员和精残知青及患有精神疾病的知青子女。张海迪详细了解了安养中心的康复等情况，亲切会见医护人员，和知青患者亲切交谈。他拉着包丽丽的手，祝福她安心养病，安享晚年。知青子女王慧斌拿着笔记本，请张海迪为他签字，并委托院长黄春光赠送自己制作的小礼物。张海迪激动地说，谢谢你们，让我们祝愿这些孩子们早日康复。张海迪拉着吴春林的手亲切地说，好孩子，你的歌唱得很好听，谢谢你，谢谢你的歌。知青患者徐富宝说，张主席，我们前些天就听说你要来，我们一直等着你来，你来看我们，我们非常高兴。海迪说，谢谢你们，我以后还会经常来看你们。张海迪在楼梯口的宣传板上仔细阅读穗峰副局长给王知青的一封信，当他读到情系黑土地，不忘荒有情时，眼睛湿润了。他对穗局长说，残疾人群是社会中非常特殊的群体，尤其精残知青更需要北大荒人的关爱与照顾。北大荒不仅要记住当年官兵的功劳，也要记住54万下乡知青为北大荒做出的特殊贡献。关爱精残知青不仅为他们个人救了他们的家庭，为整个社会的稳定做出了贡献。他再次称赞农垦总局高瞻远瞩和高尚的人道主义。关注精残病人，关注弱势群体已成为世界潮流。2004年省农垦总局残联曾组织一次论坛，专家名人纷纷应邀汇集北大荒。参加论坛的有香港新生康复会创始人之一、香港立法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吴维勇先生、国家精神病防治领导小组沈瑜院士、香港新生精神病行政总裁温丽友小姐、中国残疾康复部主任薄少业等。与会专家深入探讨了对精残病人的服务模式，为龙江农垦支招献策，给省农垦残联留下一笔宝贵的发展财富。 知青的血脉，北大荒的精彩。红星楼农垦分局852农场采访时，给我们介绍情况的李某某为我讲述了一个真实而生动的故事。50年代，从抗美援朝战场凯旋，刚在天津驻扎没几天，屁股还没坐热，一道命令下来，就向北大荒开拔。这就是后来人称的10万官兵进驻北大荒。李某某说话很幽默，都是20多的小伙子，都该说媳妇了。北大荒是满眼的荒草，上哪儿去找啊？这就出了个山东大移民。山东当时人多地少，灾荒不断，这也是大移民的原因之一。移民大多数是女孩子，干脆就是组织介绍。一介绍，我爸我妈还挺乐意，就结婚了。那时都住大房子，拉河边拧的草房，大通铺，叫集体宿舍。上哪入洞房去呢？没办法，新婚之夜就在外面的大水泥管子里办了事儿。他说我是老大呀。我说那就是你了，你不该叫李某某，应该叫李钢管，小名叫管子。我们哈哈大笑。他说起父母的桃色艳时，没有一点羞涩，没有一点底气不足，相反他理直气壮，他有一种自豪感和光荣感。是啊，这就是北大荒的后代，北大荒的骄傲，北大荒美丽的传说，豪放朴实浪漫而韵味十足。真巧，和他同时向我介绍情况的李某某是农场的人事干部，他的岳父当时在北京农业大学毕业，赶上周总理来给全体毕业生做报告，他当时已经分配到哈尔滨省农科院，可是总理这一来，他当场就写了请愿书，坚决要求到北大荒。他说结果我妈妈和我几个舅舅都跟了过来，都在北大荒成家立业，一个人的一纸请愿，一个家族的三代人都成了北大荒，献了青春献子孙，献了子孙献终身，我岳父我母亲和父亲都终老在黑土地。你遗憾吗？他爽朗地笑，有啥后悔的，这不挺好的吗？他说话时挺了挺胸，似是一种展示。乌淑琴的脑袋像个大圆框，头发全干展了，几年没洗过，就粘连在一块儿，用木梳根梳不开。没办法，我们几个人给他用剪子贴着头皮把他头发全剪去了。乌淑琴和王金香的衣服足有7、8件套在一起，一件一件脱，根本脱不了，都粘成一体，死性。在接回的路上，不敢进饭店，只好买点吃的在车上吃，回到安养中心给他们洗澡，换了4次水，那水都是臭泥汤子，把人熏得直疼。据说他们10几年不脱衣服，不洗澡，不梳头，不盖被褥，和野人没啥区别。2010年4月7日，我在康复大厅看见了乌淑琴和王金香，他们俩穿得干干净净，拿着麦克边扭边唱，一副悠闲的样子。
1: 尽管知青返程已成往事，但北大荒却有说不尽的故事。北大荒的精神残疾知青，这个独特群体中的独特群落，这个精神残疾的弱势群体，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依然有着与众不同的人生命运。他们有着痛苦的过去，却迎来了幸福安详的今天。来自5洲4海的善良的人们在关怀着他们。一群部分或完全丧失生活能力的人，终于得到了人间的真情，其间的故事令人动容。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不老的北大荒》，以作者的亲身见闻带您进入北大荒精神残疾知青非同寻常的生活世界。作者李林，演播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北大荒安养中心里，30名医护人员，他们多为那一代人的后代。我问护士郝玲玲，你父亲是做什么的？

和知青竟成了铁哥们儿。他在医院当大夫，知青经常来看病，有的还要开诊断。黄医生为人忠诚耿直，不歧视知青，实事求是为他们看病开诊断。在知青回城需要照顾时，在那个稀缺正义的年代，因为公正，知青们就记住了黄院长。在他们的心中，黄院长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几十年过去了，他们没有忘记这位院长，每年都给他寄些当地的特产，而黄院长还时常打电话互致问候。前面提到的光华知青关爱基金管理中心主任王静江女士，在安养中心正逢59岁生日，安养中心为她举行了生日盛典，王女士追惊拂喜，感动得热泪盈眶，当场拿出1000元钱。安养中心的工作人员，46年前他和其他54万知青一样，在北大荒度过了6年的青春岁月，他的心连着北大荒。10万官兵、支边青年、山东移民、54万知青从长江黄河岸边来，从繁华的大上海来，从祖国的首都北京来，从抗美援朝战场上来，他们开垦和造就了辉煌的北大荒，北大荒如今是北大仓。温家宝总理向北大荒挥手致意，拜托北大荒，全国大粮仓。10万官兵及其后代听到了，54万知青及其后代听到了，北大荒五彩缤纷，北大荒精彩绝伦，北大荒的青春常驻，不老的北大荒。为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欢呼的时候，黑龙江省农垦残联理事长董兴业脸色凝重，我究其所以，他重重的颔首。北大荒精残知青上了救助的第一艘船，他们是幸运的，我们应该为他们欢呼。可是我们黑龙江还有其他战线上的精残病人，共40万左右，全国有精残病人1700多万。一句话，对精残病人的救助才刚刚拉开序幕，任重道远。对精残病人的救助应当遵循治疗、康复、托养的原则，让他们逐步走出病房，恢复劳动技能，回归自然，回归社会，坚决防止由分散的小笼子变成集中的大笼子。国外有过渡站、托管站，有提供就业的康复农场，实行多元化服务格局、多元化投入机制、多元化救助形式。对精残病人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返程回家梦想，阳光绿荫下共享现代文明成果。温总理说，要让中国人活得有尊严，这里的中国人也包括百姓，既包括富人也包括穷人，既包括健康人也包括病人，既包括主流社会，更要包括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只要达到这个标准，才能真正体现国家的文明与进步。我相信正在一日千里大发展、备受世界瞩目的中国是能够做到的，让精残病人活得有尊严。

0: 万家灯火迎国庆，畅通归途暖人心。假期车流密集，出行务必减速慢行，文明礼让，不疲劳驾驶，不酒后驾车，不占用应急车道。 FM92.6 一路畅通，全程陪伴，每一次出发皆是热爱，每一次平安抵达皆是圆满。祝您每一段旅途都顺畅安心，一路畅通，一路美好。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1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1: 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9: 嘘，叔叔小点声。
12: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3: 拒绝污名化动物，
14: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狸病毒，
13: 拒绝污名化职业，
15: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13: 拒绝污名化性别，
14: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13: 拒绝污名化群体，
15: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16: 拒绝污名化老，
17: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18: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17: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19: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13: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骑士。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朴树真的是音乐界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出道20多年，只出了4张专辑，30多首歌。在他最出名的时候，沉寂隐退，饱受外界的议论。但是，无论别人怎么看，他都坚持本心，不打乱自己的节奏。为你推荐《生如夏花》。

喜欢的人不在乎自己，最后的结局只能埋葬自己的爱情，成全他的欢喜。王小波对李银河说，我爱你爱到不自私的地步，就像一个人手里一只鸽子飞走了，他从心里祝福鸽子的飞翔。所以你不喜欢我也没有关系。刘若英，成全。看着你。

最后的最后，我祝福你，愿你足够强大，拥有十足的勇气，去战胜你想要战胜的一切。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戴望舒有一首很撩人的诗，说是寂寞的秋的清愁，说是辽远的海的相思。假如有人问我的烦恼，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在这种思念的氛围里面，想跟你听一首歌，陈奕迅，好久不见。

听了很多关于旅行的歌，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一首。一不小心听了很多年，后来我才知道，你没有如期归来，而这正是离开的意义。陈绮贞的作品《旅行的意义》。

0: 家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曼琪。
1: 我是记者张凤。
2: 我是记者胡雅琪。
0: 国庆长假，我们依然守候在直播间，热线不打烊，服务不停歇。
1: 愿每一次连线都让生活多一份温暖，
2: 愿每一份坚守都让祖国多一份美好。
0: 百姓热线，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1: 祝大家国庆快乐，阖家幸福。
0: 百姓热线，我们一直在线。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1师2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

0: 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民法典的合同编啊，一共分为通则、典型合同、准合同3个分编，条文数呢达到了526条，那几乎占据了民法典1260条当中的半壁江山哈。买卖、租赁、委托等等呢，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行为，而实施这些交易行为的当事人之间就会产生合同。甚至您只在便利店里买个面包，您呢也会和便利店形成一份买卖合同。如果说您在健身房当中办一个健身俱乐部的会员，那您就会和这个健身俱乐部形成一个服务合同。合同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民法典的合同编在现行的合同法的基础之上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因为合同编在民法典当中所占有的分量非常之重，将跟大家来介绍民法典的合同编当中都有哪些和咱们的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条款。在今天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典编纂工作专班成员朱虎教授，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说一说，他违约了，我应该怎么办。我们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合同呢，在意思自治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之下，一旦订立了之后呢，就具备法律效力了。那么这个合同一旦签订了以后，就对于这个签订合同的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一旦一方不履行合同所约定的义务的话，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么现在呢，随着我们时代的不断的发展，那民法典也是回应了这样的一种时代的变化，就是完善了这种电子合同订立的相关的规则。那么在合同订立了之后，那书面的、电子的啊都是可以的。如果有一方不履行合同的义务了，另外一方啊就是守约方应该怎么办呢？也就是一方违约了，另外一方到底有怎样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呢？这就是我们在今天明天连续2天的节目当中重点跟大家所要聊的内容。朱虎副教授呢首先就跟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4: 这个案例呢说的很简单，说甲与乙就一批设备啊订立了一个买卖合同，双方约定啊，甲呢在2020年5月31号交付设备并转移这个设备的所有权，乙呢在同日支付价款。今天已经到了5月31号了，甲突然变脸，拒绝向乙交付设备。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乙给我打电话说我怎么办呢？这个约好了交货他不交货，按照法律处理我有什么样子的救济措施和救济可能性呢？首先第一种救济的可能性，我们在民法中啊或者民法典里边把它称之为履行抗辩权。其实啊他说的特别简单，看一看民法典525条，说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请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请求。 如果我花钱买一个设备，我要付钱，对方要给我交设备，这时候啊，其实就是一种所谓的互负债务。当没有约定先后的履行顺序，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呀，当对方不给我交货，那么我就不给他支付价款，也就是不交钱。如果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你不给我也不给，这就是我们说的履行抗辩权。此种情况之下呀，通过自己的不履行来督促对方的履行，你不给我交货，我就不给你交钱，我不给你交钱，你就获得不了利润。在这种情况之下呀，是通过我们说的履行抗辩权来解决这么一个督促对方履行债务的问题，同时它也构成了对这个我个人的这么一种救济的方式。
3: 刚才呢，朱虎副教授所举的这个例子呢，是甲乙双方啊约定好了这个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但是呢，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啊，这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情况，仅仅限于比如说我们一些简单的实体的商品买卖啊，我可以这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哪怕现在是网购啊，都很难实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所以说，绝大多数的这种商品交易的情况，都并不是这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于是我们把这个甲乙的约定稍微的变化一下，又会呈现出一种怎样的状态呢？朱虎副教授继续说，
4: 稍微的变化一下，刚才说的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么现在呢，双方约定啊，而是甲应当在2020年5月1号交付设备，就要交货，乙呢在5月31号再支付价金，也就是交钱。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就不是刚才525条所说的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而是互负债务却有先后的履行顺序，必须要先交货再交钱。那么如果啊，甲应当先交货，他没有交货，就请求乙啊支付价金，也就是交钱。在此种情况之下，乙就可以再行使另外一种履行抗辩权，也就是所谓的先履行或者后履行抗辩权。这一点上呢，也是在民法典526条它所规定的。它这么说的，说当事人啊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应当先履行债务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请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请求。简单来说，就是应先给的不给，应后给的也不给。
5: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3: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下面啊，我们再把这个例子变得稍微复杂一些。甲乙双方签了合同了，甲呢应该按照合同的约定按时的将所有的设备提供给乙，但是呢甲却偏偏没有提供给乙设备，而乙呢又迫切需要这个设备来从事生产，如果不从事生产的话，可能乙也要面临着更多的这个违约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乙就特别的着急。那么这个时候啊，作为这个守约方的乙又应该怎么办呢？朱虎副教授是这样说的，
4: 那如果这个设备我都是需要，那现在不交给我这个设备，我也可能没办法利用这个设备，比如开工生产建造，这时候又怎么办呢？那我们看看，这同样就会涉及到案情的稍微的变化，仍然是刚才那么一个案情，现在变成什么呢？如果甲在2020年5月31号约定在这一天交付设备并转移所有权，在这一天呢他没有交货，乙呢就对甲进行了催告，你赶快交货啊，你这是违约了，赶快交货。甲在合理催告后的合理期间内仍不履行，甲说你催告我不理你，仍然没有履行合同。乙的看一看，说我没法获得这个设备，那怎么办呢？那乙就想了，说我当然可以不交钱，你不给我货我不给你钱吗？但是问题是在于，那乙说那我只是不交钱，但是我需要这个设备啊。所以想一想啊，说你这个甲呀太不守信用了，做人不厚道。在此种情况之下，乙就会可能做出另外一个决策，我不再和你纠缠了，不再和你纠缠了，我要从别人那里再买这样的同样的设备。那这时候乙怎么做呢？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可能的情形。而第二种可能的情形是什么呢？同样如刚才的案例所言啊，仍然约定在5月31号交货，现在呢 与刚才的情形稍微点不同，

0: 是这个甲呢，在2020年5月31号，按期交付了设备，并转移了所有权，履行了债务。但是呢，把这个设备交给乙之后啊，乙就检查设备的时候就发现啊，说这个设备的质量不合格，你根本无法使用。这时候，乙对甲的产品质量和商业信誉啊，心灰意冷，说：“哎呀，原来甲是卖山寨货的呀，他再生产能生产出正品吗？他还是一个山寨货。”所以呢，乙就说了，我得找别人去，我不能在这家买了，不能在一个树上吊死啊。所以呢，乙就也同样希望脱离与甲的交易关系，我不愿再和甲纠缠了。这时候，乙又当怎么做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时候就会出现第二种可能的违约的救济措施，我们把它称之为啊，解除合同。简单来说，解除啊，就相当于夫妻两口子离婚，不在一起过了。那么对于解除来说，当然很重要。它使得当事人能够重新获得一种交易的自由，相当于两口子啊离婚之后，说我又可以选择新的结婚对象了。它其实就这么一个逻辑。但是呢，解除既然有这么强的一个效力，不再受到合同约束了，这可能就会出现啊解除的滥用。那我们再想一想，如果滥用解除权使得一个合同动辄，就没有办法来约束当事人，那这个合同实际上作用就不大了。我们又怎么在合同的严守和这种违约救济之间形成平衡？其实就是在解除中所重点要考虑的一个问题。那么，按照我们目前的民法典的规定，其始终贯彻了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观念，那就是对于解除来说，必须是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时候，这个时候啊，才产生所谓的法定解除权。法定解除权这一点上呢，也仍然相当于我们离婚的时候说的一样，这个鸡毛蒜皮的小事啊，能凑合着过，咱就一起过吧，就别离婚了。在合同中相当于咱别解除了。如果只有达到实在没法在一起过的时候，我们才讲离婚，在合同中我们才讲是解除合同。那么如果用一个稍微的学理化的名词啊来概括它，那其实就是只有这么一个违约行为达到了一种根本违约的程度，在此种情况之下才产生法定解除权，才有可能解除合同，摆脱合同的约束啊。所谓的根本违约就是当事人没法在一起过了，没法再继续的进行交易。在民法典563条第一款，他特别强调这件事儿，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那么第一项规定的是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如果仅仅发生不可抗力，但是没有达到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程度，在此种情况之下呀，不能够解除合同啊。那么同样，第二项规定是什么呢？说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啊，这个双方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对方就说了，说别等了，到时候我肯定不履行。那这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所谓的根本违约这么一个情况。第三种情形是什么呢？说的是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如果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小案例，说的就是5月31号约定啊交付设备，然后呢到期没有交付，乙就对甲进行了催告。进行催告之后呢，合理期限之后啊，甲仍然不履行合同，那这时候啊就会产生乙的法定解除权，乙就有权啊解除合同，我不和你一起过了，我要找别人去进行交易去。还有第四项，说的是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在此种情况之下呀，这个所谓的守约方，他也享有一种法定解除权。如果回到我们刚才的小案例里边，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第二个小案例说的是什么呢？说甲在2020年5月31号如期交付了设备，按期交付了设备，并转移了设备的所有权，但是交的货设备啊，这个不符合约定的质量要求，质量不合格，没办法进行利用。在此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讲啊，这属于甲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那么作为买方的乙，在此种情况之下，也同样享有所谓的法定解除权。大家请注意到，我刚才一直说的是符合这些条件的时候啊，只是乙享有法定解除权，但是我没有讲合同被解除掉。这意味着什么呢？当这些情形出现的时候，也仅仅是使得乙有法定解除权，但是有法定解除权不代表他必然行使，他可以行使也可以不行使，仍然交给乙来自由的决定，你的事儿你来决定。 啊，我只是给你这个权利，就如果乙啊行使了法定解除权，这时候呢合同就被解除掉。如果乙呢不行使法定解除权，那这时候合同仍然约束甲乙双方当事人。我们看到有解除权并不代表合同被解除，真的要使得合同被解除啊，是双方不在一起过了。在此种情况之下，你必须要行使法定解除权。
1: 刚才呢，朱虎副教授啊跟大家提过啊，这个乙呢是拥有这个法定解除权的。那么在甲一直不履行合同的情况之下，乙就有权利来行使这个解除权。而这个解除权在行使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遇到一系列的各种各样不同的问题。朱虎副教授跟大家是这样说的。
0: 他在564条专门提到过，你有权解除合同，但问题是，我不能老等着你到底解不解除啊，你得给个准信啊，这个要生要死，来一刀，你不能够老是这么讲，说要解除不解除，到底解不解除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564条又规定了这么一个解除权的行使期限。他这么说的，说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间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比如双方当事人约定了，说如果产生解除权呢、啊，你呢在3个月之内行使，给个准信，到底行使还是不行使？结果呢，到3个月届满了，在这个届满之后之前呢，这个解除权人啊，既不说行使，也不说不行使。在此种情况之下啊，我们说3个月的期限届满，乙就不能再解除合同了。当然，不能够解除合同，并不意味着他不可以请求违约赔偿等其他违约责任，只是你不能解除合同了啊。这是约定了3个月的解除期限，那如果没约定呢？那看法律规定。那法律没规定呢？既没约定，法律也没规定，怎么办？这时候呢，民法典啊564条在原合同法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一个规定。他讲啊，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时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自解除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1年内不行使，或者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这个听起来很拗口，对不对？但是实际上他说的意思特别简单，法律没有规定，当事人也没有约定，那你必须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你有解除权了，这个1年内你得行使，你在这个1年内不行使的话，你之后就别再行使了，你就不能够解除合同了，那么或者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说的什么意思呢？那可能刚才那个例子里边，甲也知道自己违约了，知道乙有解除权，但这时候甲就催告了，说到底行不行使啊，给个准信。那这时候我催告甲，催告乙行使，乙在经过催告之后的合理期限内，他仍然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说的我既不说行使，也不说不行使。在这种情况之下呀，解除权也消灭，啊，他说的是这么一个问题。而之所以来规定解除权的消灭这个问题，实际上恰恰的目的就是在于使得双方当时的交易关系能够确定下来，有解除权，你也在一定期限内行使才可以。当然在实践过程里边呢，还经常出现放弃解除权的情形。当事人说了，我有解除权，但我不行使，我放弃。在此种情况之下，当然也是解除权消灭了。在此种之后啊，你就不能再行使解除权。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甲呀，把这个房子租给了乙，约定啊，到期啊，3个月付一次租金。结果到了3个月之后呢，乙不付租金。在此种情况之下呀，这个甲就享有了法定解除权。但是甲可以明确的说，我有解除权，但是我和你关系好，我给你个机会，我这次我不行使了。这就是所谓的放弃解除权。但同时也有可能啊，当事人甲不会这么说，在实践过程里面经常会出现很多的复杂的问题。比如说啊，仍然是刚才所说的那个未交租金的例子。那么乙未交租金，在这种情况之下呀，乙呢在过了一段时间又把他欠缴的之前所欠缴的租金又交给了甲嘛。这时候甲接受了，可不可以认为甲是放弃解除权呢？我想啊，也并不能够当然的这么认为。在很多情况之下，这个乙把欠缴的租金交给了甲，可能仅仅意味着甲想的是，我先把租金先拿着，至于其他损失之后再赔嘛。但是我先拿着我本来就该交给的租金，并不意味着我放弃解除权。如果对比另外一种情形，可能就会更会清晰而明了。那就是乙啊，作为承租人，不仅把之前所欠缴的租金交给了甲，还把呢之后几个月的租金也交给了甲，甲接受了。这时候甲的接受啊，往往就可能意味着放弃解除权，因为这个乙啊交的租金还包括了之后几个月交的租金呢、啊。 这个还没到来到期的租金已经先给甲了。

0: 专门对此进行了规定。他说啊，当事人一方依法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什么叫通知对方？当然口头也行，书面也行，但是请诸位留意，口头通知啊往往不好证明，书面通知才好证明。所以在生活之中啊，如果你真的想解除合同的话，那么最好啊能够以书面的方式来发出一个解除通知。这时候只要解除权人有解除权，他发出了解除通知，不管对方同不同意解除，那合同在通知到达对方时都被解除掉。在实践之中啊，往往是有解除权人啊，他发出解除通知之后，他为了更加确定，他又向法院起诉解除合同，要起诉解除合同，先发了一个解除通知，再向法院起诉解除合同。在这种情况之下呀，那么呢，民法典呢也针对此种情形做了一个规定。他讲哦，说这个对方对解除的有异议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以请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行的效力。这意味着什么呢？解除权人发出了解除通知，他又为了确定，他向法院起诉。向法院起诉之后啊，他说啊，我这个要请求解除合同，实际上他已经发了解除通知了嘛。法院经过审理啊，认为啊，这个解除权人是有解除权的。在此种情况之下，那么法院确认，当那个通知到达对方的时候，合同已经被解除了，而不是自作。那么还有可能出现的情形是什么呢？说当事人一方他没通知，他不发解除通知，他直接到法院起诉去。在此种情况之下呀，我们看到原来的合同法对此是没有规定，在实践中也非常常见。那当事人往往会为了寻求确定，说发解除通知也没什么用，不确定，直接到法院起诉。在此种情况之下呀，民法典565条第二款专门规定的一种情形，那就是当事人一方未通知对方，没发解除通知，直接以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方式依法主张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该主张的，说你这个确实原告有解除权，那么合同自起诉状副本或者仲裁申请书副本送达对方时解除。那类似于什么情况呢？类似于有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通过法院向对方送达了一个解除通知，只不过这个解除通知是起诉状的副本。所以诸位可以看到，当对方出现了刚才所提到过的根本违约的时候，合同不是自动解除，而是仅仅产生了一个法定解除权。此种法定解除权必须被当事人所行使，依法行使主张发出解除通知，或者向法院提起起诉，仲裁机构提起仲裁申请等等等等这些方式。简而言之，就是行使了这个解除权之后，合同才被解除掉。
1: 朋友们，到这里呢，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5: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

0: 物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1: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2: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3: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5是山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工程攻坚战。
0: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4: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0: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5: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6: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7: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 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9: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7: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0: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请
11: 注册门票。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12: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11: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5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2: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8: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4: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15: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羊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16: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15: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羊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7: 动态分析铁路1230用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18: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书记郑小雨，
19: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7: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2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0: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2-3天内将会持续。
1: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两三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20: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

0: 北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1: 假期最后两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件厚点的衣物了。
2: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精猛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3: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4: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3: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5: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3: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6: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3: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8: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9: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花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8: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9: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10: 行，
9: 不要着急，行吗？
10: 行，等等收了再来收。
9: 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10: 啊，应该差不多。
9: 行，等等收获了。
8: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9: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8: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10: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11: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10: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不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不是？
8: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9: 花盆中的种子都跟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12: 已经到位了。
9: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12: 好。
8: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议录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7: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2: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广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7: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1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7: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15: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2: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 这些

0: 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五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四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四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三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2: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2: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0: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2: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 4.5%， 较4月预测高 0.3 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0: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2: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3: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4: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5: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6: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场地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7: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8: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9: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明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FM 九十二点六 ，FM 九十二点六，让你我相遇，让你我相遇。
1: 对于前方，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突破思维的局限，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彼此的靠近。当引擎与步伐合二为一，当声音和万物新锐互联，距离会为你缩短，路途在脚下平坦，梦想在眼前澎湃。 FM 九十二点六综合广播，让你听到一座热情的城市克拉玛依。
2: 心情不好会让皮肤暗黄，失去鲜活水分。此刻你需要九二六快乐吧，九二六快乐吧，缓解深度郁闷，改善烦忧，锁住笑脸一整天。爱自己，爱生活，九二六快乐吧，乐风天天，搞笑套装。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926快乐吧，我是乐峰。
1: 嗨，大家好，我是天天。
0: 欢迎各位准时准点来到我们的节目啊这个放假就得有放假的一个态度，
1: 是
0: 对不对？
1: 既然放假就要好好休息，是不是啊？
0: 哎，所以我一直在跟大家说啊，说放假

0: 假的时候不要焦虑，
1: 对，
0: 也不要因为刚放假就特别的开心。有些人就说啊，十一了，我第一天特别特别的嗨啊，还有那种到十月七号最后一天的那种啊，啊，明天要上班了。我跟你说，当你提前焦虑之后，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你已经提前上班了。
1: 是。很多事情你不要把一些不好的事儿想在心里面去预设它的结果是怎样怎样的啊，
0: 哎，
1: 我们就每天过好每一天，
0: 嗯，
1: 你正能量，
0: 对吧，
1: 你开心，你过好一天，第二天醒来再说第二天的事儿呗，对不对，
0: 对吧。小二说，哎呀，呆得我哮喘都犯了，那个跟鸟接触多了确实容易犯哮喘。
1: 养鸟博主最近的短视频都挺好看的啊，质量挺高的，
0: 对吧，
1: 嗯，
0: 但问题他那个质量的短视频啊，就是那个在鸟圈应该是很有名啊，但是在这个人族好像这个接受度可能不是特别高。
1: 但是现在发现了，其实养鸟的朋友越来越多
0: 啊，从不焦虑，从不那个啥，从不那个什么，是生活丰富多彩。这猴子现在说话颠三倒四的。
1: 在我们节目当中，可能也会被熏陶一些文学造诣吧。但是，也有一些刚开始入门的朋友呢，开始学习咬文嚼字的时候，他会有一些
0: 颠三倒四，
1: 拿捏不准。
0: 对对。
1: 哎，这方面我们也表示理解啊。
0: 啊，对。首先从你开始就颠三倒四。
1: 对对对。
0: 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打开抖音搜索我们的账号 ID 926KLB，点击头像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一起跟我们来聊聊天，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都是可以的啊。今天说到这个放假了啊，放假呢就得有放假的态度。刚才我们提到了啊，那很多人都说啊，放假了，我要出去旅行，有吧？
1: 当然有
0: 啊，对不对？
1: 你放假，你看这些天了吗？
0: 啊。
1: 你觉得怎么样，是在家待的多还是出去多？
0: 你这么废话吗，我在这做节目的那肯定是在家待的多嘛。
1: 你除了做节目之外的时间你不出门啊？
0: 不出门。
1: 真的
0: 啊？
1: 这么宅家呢？
0: 因为我是一个爱家的顾家的男人。
1: 巨蟹座男人是吧？我一定要为巨蟹座证明，巨蟹座真的好顾家。
0: 就臭鱼烂虾这种星座我跟你说都很奇怪。
1: 你看我都没有说你不好，对不对？
0: 臭鱼烂虾死螃蟹。
1: 我是觉得巨蟹座是很顾家的，所以我在猜想
0: 啊，
1: 你这么顾家的男人该不会是巨蟹座吧？
0: 不是。
1: 好，
0: 你不要把我跟那种渣男渣女放到一堆。
1: 现在呢，因为我已经把这个问题抛出去了，是不是？
0: 哎，
1: 并且呢是以捧的形式抛出去，你就可以展开说呀。我虽然说不是巨蟹座，但是我狮子座啊，狮子座怎么怎么样，要打破原来的固有思想。你看你话都不会接，
0: 我并没有想接你这个话，
1: 都给你递到这么好的事情上了。
0: 那个采访一下天天吧，毕竟天天自诩为年轻人，天天说一下你的放假生活，来介绍一下。
1: 我的放假生活呢，
0: 嗯，
1: 非常的紧锣密鼓。
0: 对对对，
1: 哎，因为我本身是一个非常上进，就是很努力、很自律的一个人。
0: 嚯，
1: 对，每天早晨呢，我是9:30准时起床，
0: 10:30准时上厕所。
1: 如果我要是平时上班的情况下，我是8:05的闹钟
0: 啊，
1: 现在是9:30，
0: 同样也是9:30起床，
1: 让自己多睡1个多小时，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种保健和养生吧。9:30起床之后呢，就是例行的吃早餐，
0: 嗯，
1: 我的早餐呢非常的健康，也是遵循了这个大众美食的这样一个
0: 点评
1: 菜谱
0: 啊，
1: 对，所以呢每天早上吃的是
0: 吃吃看。
1: 豆浆这些东西啊，
0: 对对对，
1: 吃完早餐之后呢，我一定会去
0: 睡个回笼觉，
1: 倒一下垃圾。这早餐，昨天还有产生的垃圾嘛，然后早上也收拾了一些垃圾。
0: 我以为是你把你自己扔垃圾桶了。
1: 早餐顺便倒一下垃圾，顺便散步嘛。
0: 然后你还散步呢？我从来没见过你散步啊。
1: 你跟我又不住一个小区，
0: 你那个腿都退化了，你还好意思说这个话？你继续。
1: 完了之后呢，
0: 散了5分钟步，
1: 哎，
0: 啊，该回去睡回笼觉了。
1: 回来之后就是可能顺便就因为下楼了嘛，
0: 啊，
1: 就去菜市场买点菜。
0: 你买菜装鬼啊？你会做饭吗？你家有个会做饭的人吗？
1: 然后呢，就回家了，开始准备中午饭。就在准备中午饭之前啊，
0: 要睡个回笼觉。
1: 你正能量一点行不行？
0: 我已经很正能量了，在你这儿。
1: 打扫一下房间卫生。
0: 然后把自己扔出去。我没见过先倒垃圾再打扫卫生的啊。
1: 我认为是，就是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对吧？
0: 你确实扫不了天下，也扫不了一屋。
1: 我觉得，虽然说我是扫不了天下
0: 啊，
1: 心怀小家嘛，对不对？
0: 啊，对对对。
1: 但是呢，我是觉得房子收拾干净之后呢，整个人就神清气爽。
0: 啊，
1: 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都是跟我有一样的共鸣的啊。这之后呢，我要做一顿饱含浓浓爱意的午餐给我的家人。
0: 哎，你家厨房门朝哪开你知道吗？你家厨房有炉灶不？
1: 朝南。
0: 你家厨房有天然气不？
1: 双炉灶，燃气 公司供的天然气，我扫二维码交燃气费，这些我都知道的。
0: 对对 对, 对、啊。
1: 然后你知道吗？
0: 啊，然后要睡个回笼觉。
1: 很像某女博主视频里自律拍摄一天的感觉，
0: 对吧？对吧？
1: 他们还主要是推广东西卖货，我又不存在从你们这边卖货，对不对？然后呢，给家人做一顿饱含浓浓爱意的午餐，
0: 对，
1: 很漂亮的饭，拍个照打卡发朋友圈。
0: 有这个红烧牛肉，
1: 对对对，
0: 啊，有海鲜。还有呢是
1: 那个大冰箱里拉出来的，大冰箱里面都是鲜活的海鲜，它刚好存活在那个动和不动那个之间。
0: 不，你是把大冰箱拉出来，把那两包方便面拿出来。
1: 哦，你知道，这个时候呢，我把海鲜全部都洗好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家人也吃到了一顿非常丰盛的午餐。这个时候呢，我把所有的桌子、厨房收拾干净了啊，我们再
0: 睡个回笼觉。
1: 充满阳光，充满午后阳光的这样的卧室里面，干干净净的，我们一起睡个午觉。午觉，
0: 你的这个午觉基本上就是从10点睡到下午5点。
1: 这个时候下午5点了，是吧？
0: 对，
1: 起床了啊！起床啦！
0: 啊！
1: 我们去体育公园。
0: 你得了吧！你起床一般拿着手机点个外卖。
1: 体育公园真是克拉玛依的好地方啊！这个季节体育公园树黄黄的。
0: 那你给我介绍一下，体育公园是健身公园呢，还是那个
1: 健身公园
0: 啊？
1: 就是以前
0: 名字说错了，
1: 就是叫西月潭那边，你家
0: 对对对对，
1: 老房子西月潭那边那个公园，
0: 对，
1: 赛道也是新修的啊。
0: 对，到了那儿之后呢，哎呀，天天非常非常棒。到了那儿，找了一家那个路边摊烧烤啊，坐那儿
1: 路边摊嘛，
0: 坐那儿吃了200块钱的。
1: 在那个健身公园里面的儿童区，
0: 吃着烤肠，
1: 放自己
0: 回家睡个午觉，
1: 穿好了的跑鞋，穿好了跑裤，带好了我的绸带，我要先
0: 吃个烧烤，
1: 上两圈，休息休息嘛，啊，对不对？这个季节我觉得呼吸一下这个健身公园的空气啊，
0: 对，
1: 非常通透。大美新疆在秋天是最该来的，你们知道吗？哎呦，不用老是盯着你们那些这叫什么来着？小山小水的，
0: 对对对，
1: 在新疆这边都是大山大海。
0: 你继续。
1: 呼海。
0: 乌伦古湖。
1: 全海成吉思汗山，是不是？哇，黑龙山。大山大海。
0: 来，继续介绍。
1: 5点钟我自律的时间，我跑上大概半个小时我也就够了，运动量够就行。
0: 我听你吹到现在，我早都够了。
1: 然后我就带上孩子啊，市区转转，
0: 对，
1: 逛逛街嘛，放假了嘛，是不是啊？
0: 对，这个时间是从5点半开始的吧？
1: 对，
0: 5点钟起床，运动了半个小时
1: 啊，对对对，
0: 这其中还包含从他们家到健身公园和从那离开的时间。
1: 这个全天这样贯穿下来，我很健康。
0: 太健康
1: 了。到了这个下午，你看，比如说到
0: 现在到10点了，
1: 没有，没到呢。
0: 怎么没到啊？
1: 5点半从健身公园出来了呀。
0: 你不是逛街去了吗？
1: 我逛街去了呀。我逛街的安排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会在图书馆。
0: 你得了吧，你顶多去超市吃个免费的那个试吃。
1: 看看书。再来呢，可能会去这个，要不然去湖面上滑。
0: 你要看书，只能来这做节目之后看看书。
1: 这个还有呢，觉得今天比如说有点
0: 感谢关注啊，
1: 有点冷啊，或者是下雨了，我就去电影院里看一个电影，《基督山伯爵》，红与黑。
0: 你这么一说，别人都挺嫉妒你的。
1: 谢谢关注主播，一定是图我的容颜吧，所以才关注这个账号。
0: 刚才这一段分析完了哈，分享完了，
1: 没分享完呢，
0: 还没分享完呢，我天！
1: 我该吃晚饭了呀。去超市看看有什么打折的菜可以买。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子。
0: 你是买打折的菜吗？你不就冲着那个免费试吃去的吗？
1: 有富裕的人生啊，当然也有勤俭持家的这种底色。
0: 对，
1: 非常的优秀的一个女生啊。
0: 好，
1: 会买好了所有的东西啊。
0: 对对对，
1: 可能还会提回家一束百合。人要香香的嘛，花也要香香的。你感觉就特别的不屑一顾。
0: 没有，
1: 过分。然后在家里面做好了饭之后呢，你吃完了。这时候夜色渐浓，克拉玛依的秋天的夜晚啊，
0: 对，
1: 很通透。什么意思？你们这些表情包
0: 啊？你要继续散个步是吧？
1: 哪里可以划船？金龙湖啊，还有就是那个
0: 那个什么什么酒店旁边的马路那个对面，
1: 世纪不是世纪，就是那个
0: 穿成河，那个
1: 穿成河上就可以有划船的，
0: 对对，
1: 脚蹬的，
0: 那个叫什么酒店？我想不起来名字吧。
1: 天齐美居
0: 啊，对对对，他马路对面那个河边，他那边
1: 就可以。

0: 你看你们的生活就是没有我的生活丰富多彩吧。
1: 嗯，
0: 我虽然说我收入就是普通大众的收入。
1: 现在分享完了吧？
0: 没有，
1: 还没完，你快点。
0: 到了这个天黑了夜色渐浓克拉玛依的秋天是你一定要踏足的啊，不可以待在家里的。
1: 对，然后此时此刻要驾车去到乌尔河。
0: 家里还有没有吃完的月饼？拿着月饼出去吧，投喂一下池塘里的小鱼。去吧。
1: 环保人士，我跟你说，现在要揍你了，我跟你讲。
0: 送人玫瑰手有一箱吗？
1: 你这个污染河水啊。
0: 我家池塘里的小鱼。
1: 你家还有池塘呢？
0: 哎，我家池塘的小鱼。
1: 你家住在一个顶楼，你家有个池塘。
0: 单位就是我的家，我的家就是单位，爱岗敬业嘛，对吧？嗯，我们单位那个门口是不是有一个池塘？
1: 嗯，
0: 啊，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里面不是还养锦鲤的吗？
1: 还养蛤蟆呢，
0: 对吧？投喂。
1: 现在蛤蟆都过来做节目了。
0: 吃完的月饼。哇！
1: 一天到晚呱呱呱呱的在这吹。
0: 美好生活。你看看这些小动物啊，特别的有生命力。你觉得每一天，哇，我在克拉玛依成长的每一天，我觉得好幸福。就这样的生活，我还不要进步吗？
1: 对，挺好的。
0: 我要努力过好我的每一天 ，every day。
1: 嗯。现在分享完了吧？
0: 没有。
1: 好，以上内容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啊，你也不可能有雷同。
0: 已经夜色已经全黑了啊，赶紧回家，赶紧回家。
1: 哪来的一半真一半假？就全假的好吗？哎呦，还一半真一半假？你见过他做饭吗？前两天他说我连厨房都不进，柴米油盐酱醋茶我都分不清。今天
0: 在吹牛。
1: 我要做个美美的午饭，做个晚饭啊！我要去买食材啊！我要去买打折的菜。
0: 那你说这些东西，我是不是都是没有一点点虚构？你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1: 哼，你是真是全部都是虚构。
0: 最后夜色已经全黑了，不能再在外面晃了吧，对不对？
1: 啊，然后搭个车去乌尔河。
0: 回家
1: 啊，住到了。
0: 去乌尔河干嘛？那么晚了，我要去乌尔河，我一定选择在一个白天风和日丽的上午去。
1: 你肯定是晚上去的呀。
0: 干嘛？
1: 啊，你到那边有明天有个重要的采访。
0: 你这个时候你开始跟我说工作了，你这真的是让我很尴尬。
1: 对，这现在是一半真一半假了啊，前面那一半是假的，后面这一半请认。
0: 明天有一个重要的采访。
1: 后面这一半请认真的听我们给你描述。
0: 我就啊，我的天哪，
1: 对吧？天天挺适合做我上述的自律博主啊，
0: 但是我需要一个团队的。你要说做这种自律博主，我需要一个团队，但是我生活当中我确实是个很自律，不需要你去拍摄的这种。
1: 绿是那个颜色的绿吗？
0: 哪一个采访对我来说不重要呢？
1: 我就因为
0: 我对工作认真这个态度啊，真的是
1: 我那真是太棒了，哎呀，
0: 没法说。
1: 对对 对, 对，
0: 我对任何事情都是很认真的。我希望大家也能够，大家共勉吧。
1: 嗯，
0: 对。
1: 对，你看工作了这么多年啊，这个在他的亲力亲为之下，
0: 嗯，
1: 真是搅黄了我们单位好多事儿。
0: 你看你这个人，我们单位有黄过事儿吗？
1: 怎么没黄过呢？
0: 就没黄过事儿的好吗？
1: 多了去了。哎，他之所以这些黄了的事儿没爆出来呢，是因为他的能量还不够。
0: 你这个人说话真的是，
1: 一旦他有一天走到副台长的那个位置上，我的天哪，你就看吧啊，以后容眉那就不叫容眉了，就叫容眉了。
0: 谁的光？快自省他，一定是奥特曼的光。
1: 乐师傅说的在理，是不是啊？哎呀，我这个人一向在这个节目当中都是只说实话的。
0: 大褶子菜是啥东西啊，
1: 对吧？
0: 丸子，
1: 打折菜。
0: 哦哦哦！
1: 各位朋友们，这个问你们一个问题啊。
0: 张丸子在这个时候分享了直播，
1: 哎。无所谓了，问你们一个问题，就你觉得年轻人需要具备怎样的一个气质，他才能叫年轻人？我觉得你就具备这种气质。
0: 你不要在我陷入一些沉思的时候突然，
1: 你是沉思吗？
0: 给我讲这样一些事情啊！
1: 我跟你讲，我觉得你就具备年轻人的气质，就是还能吹。
0: 我今天正好
1: 还能嘴张这么大。
0: 不是，我今天正好看到一个啊，就是说是你如果说具备以下几点，你就说明你还有生命力
1: 啊。
0: 第一点呢，是怎么说呢？爱的欲望。
1: 哦，那你绝对具备。你太具备了。
0: 第二个呢是分享欲。
1: 哦，那你太具备了。我的妈呀，那行，
0: 你把你那个私信关了。我不给你分享行吗？真是的。
1: 哎呀，那分一天到晚给你分享个歌呀，啊，哥，我给你说个心情。
0: 刚说两个吗？是
1: 啊，对对对，
0: 还有一个什么欲来着，反正哦，
1: 和田玉
0: 打扮的欲，美美的
1: 啊，这
0: 真的是有，
1: 这绝对有，因为有爱的欲望，就肯定有这个欲望。
0: 这都 一年的嘛，对吧？
1: 对对对，是的。
0: 还反正就说的几个都是那种特别积极阳光，我觉得我身上都带着，怎么办？
1: 我觉得不是。
0: 你有吗？你有吗？
1: 我觉得不是。
0: 天天姐分享给我好吗？我嘎能分享。
1: 没有。
0: 行。
1: 各位啊，我觉得年轻人需要具备怎样的气质呢？就有了这个气质，你才能叫一个年轻人。就我觉得这个人他得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你没有。
0: 你就专挑我没有的说，是吧？
1: 我今天这个稿子写出来的时候吧，本来想伤害的不是你，
0: 本来想说张长的是吧？
1: 你不要说出人家名字，
0: 那你还能说谁呢？
1: 各位，你们就对号入座就行了。
0: 那可是张长欺负
1: 我。我觉得就是这个人得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他才能叫年轻人。如果按照这个方式来说的话，好多人他从学校一出来就已经成为老年人了。各位，你想是不是？
0: 小姚儿说：“天天像个小女孩，对吧？就是那种很有生活激情的小女孩。
1: 你要点脸吗？
0: 跟我在一起，就你站在我旁边啊，你就会觉得生活真的好美，就随手随眼，眼睛一望，打眼望去啊，怎么这个城市到处都是美好的？我的天哪！
1: 哎呀，
0: 啊，月儿为什么这么圆？月儿儿为什么这么圆？
1: 这歌是这么唱的吗？”不要问，
0: 那是啥歌呀？
1: 哦，那叫
0: 花儿，花儿，花儿为什么这么圆？
1: 这叫这么红？
0: 哦，花儿怎么红？那你就会想，月儿为什么这么圆呢？那一定是
1: 你的脸挡住了。
0: 人生应该就是圆圆满满，朝着这个目标去的，就像你永远得不到月亮一样。那个圆圆满满，也许我们离我们很远很远，但是我们一定要。
1: 他还得不到你呢。
0: 去想。对不对？
1: 哎呀，说话真过分，你知道吗？所以我真的我就觉得有很多人他从学校一出来就已经成为老年人了，因为他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0: 张长也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1: 多了去了。他遇到事情只有两种结果，你知道吗？第一，遇到事这可怎么办呀？第二件事情就是对身边最亲近那个人说，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呀？
0: 不说这种就哎该怎么办呀这种事情的时候啊，一般是他都没听懂的时候，他会先问他刚刚在说什么。
1: 所以真的我觉得我下辈子应该当一只猫。
0: 为什么？
1: 钻到那个高校里，就喜欢的高校啊，比如说去到那个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我扑往里面一钻，没有高考，没有四六级，没有考研，没有毕业礼物，没有前途，什么就业，什么乱七八糟事情，每天还有好多人过来跟我玩，还能被尊称一声学长。
0: 还有好多人撸你
1: 啊，
0: 揉你的肚子。
1: 你看，像天天刚说了，他说我生活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一个人，对吧？我这两天发现天天每天都在跑步啊，他跟我说，哥，我每天现在要跑最少要跑15分钟。如果说我要缺席一天的话呢，我就把15分钟加到第二天。比如说今天星期二，对吧？啊，我今天15分钟没有跑，明天我就跑30分钟。这种方法真的能够改变我的生活，因为明天我要坚持跑步3个月了。
0: 真的起来早了，比我平时早2个小时，也就是说我平时9点钟起来，那天我7点钟起来，
1: 失眠了，心有所想，
0: 我就想着去金龙湖，我跟那些跑友们去跑跑步吧。我在路上的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说跑步会让你的人生变长？其实并不是说，在我看来，我个人觉得啊，并不是说跑步一定能保证你，多健康，或者你保证你不生病啊。但是跑步能让你比别人每天多早起2个小时，你就等于是比别人多活2个小时啊。
1: 对，天天来说不一样。
0: 那你不是比下每天2个小时，每天2个小时，你一个月你看多少天？你比别人多活多少天？
1: 天天觉得他跑步的时候感觉生命被拉长了，是因为他觉得跑步那2个小时度日如年。
0: 反正不管怎么说啊，他都会让你有一种生命被拉长了的感觉。
1: 张丸子说，我真是宠啊，处处惦记我。这周说15分钟多少公里，15分钟跑200米啊，还不一定跑得完。哎呀，
0: 咋了？我脚底下处处都是绊脚石，是吧？
1: 对，走一步
0: 啊，
1: 这是卖什么的？感觉好好吃哦。
0: 这是哪呀？我在哪跑
1: 步？无所谓了。是吧？大学城那边整个一条街。
0: 可大学城我至今还没去过呢。
1: 哎呀，
0: 真的有这么多美食吗？我好奇一下。
1: 特别多。
0: 哇、
1: 你抓紧时间去啊！
0: 这两天你肯定去大学城不少趟吧？
1: 啊，对呀、
0: 大学城那边也放假了吧？
1: 也有很多学生对我，
0: 有些孩子没回家嘛。
1: 很多学生对我那个非常的爱慕啊。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去到那边之后，都会有一种这个众星捧月的感觉。
0: 他们站在你旁边把你围起来，他们就水泄不通啊，都围着你。
1: 哎，对不对？哎，都明星啊。

0: 是，练摊老板嘛，然后自己开抖音直播
1: 啊，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做什么红烧肉盖米饭呀，
1: 啊对啊，
0: 特划算，我好想去体验一下，不知道做的怎么样啊？
1: 味道不错，
0: 你吃过？
1: 我吃过呀。
0: 哦，
1: 他那边基本上所有美食我都吃过，甚至有几家衢州鸭头我都知道。
0: 说是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你不要去吃大学生吃过的东西，因为大学生他能吃什么好东西？可能因为就是大学生他第一他走不远了嘛，第二就是他可能因为学生嘛，还是要节约，
1: 比较拮据，
0: 对，比较拮据一点，节约着花。大部分的学生都还是比较节约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看像大学城那边，真的有好吃的，我就一直在持怀疑态度。
1: 那边的美食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学生嘛，来自全国各地嘛，对吧？所以各地美食都有。第二，你是为了图便宜才去的。你要说，我就是想吃个高端，你像今天这种高端，我想吃个黑松露那个拌牛排啊，对吧？那吃不到。啊，对不对？听说，我就想吃一个，和牛 M12，对不起，那边也吃不到。啊，你再比如你想吃个，燕窝。
0: 这些都太不切实际了，你知道吗？
1: 对吧？你在那儿这些高端的，不像你家，你家天天吃这些，对吧？
0: 就是在我当大学生的时候，我认为当时你来过我们学校
1: 啊，对，
0: 我认为我们学校最好吃的是啥？
1: 汉堡。
0: 我的天哪！怎么这么好吃？而且汉堡很便宜，很划算，
1: 对吧？但问题你不一样呀，对吧？
0: 我当时就觉得汉堡是我们学校最好吃的东西
1: 啊。你
0: 那如果说不在那个食堂楼里面啊，我认为哪个最好吃呢？就是我们学校出了门之后，就是才在校园里啊，有一个地下超市，地下超市那个饼卷肠
1: 啊，
0: 太好吃了！怎么会有那么好吃的东西？但现在想想啊，它其实就是一根淀粉肠，抹了一些那个番茄酱，裹的是一个死面饼子，你知道吗？
1: 对吧？
0: 裹的那个死面饼子，要吃那饼卷肠，咋那么好吃？
1: 我跟你说，这
0: 现在想想都是什么啊？
1: 性质是不一样的。你想，你上学那是什么年代，对不对？
0: 对。
1: 你上学那个年代，确实汉堡已经对寻常百姓来说，那就是天花板级别的美食，对吧？你在想你现在，你每天吃着黑松露，你还能看得上那个什么那个汉堡吗？对吧？你汉堡里面加五块肉，加十块肉，你也看不上了呀。
0: 它的那个舌苔的变化，可能口味就不一样。你小的时候会觉得肯德基或者是那个或者什么必胜客、百富啊这些的超级好吃，现在
1: 我小时候没吃过，
0: 还会
1: 是
0: 这样
1: 子。那性格性质不一样吧？
0: 你知道吗？现在就比如说我们家孩子，那我就要去吃这些的，我都要告诉他少吃为妙，
1: 对吧？
0: 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这个东西他
1: 妈妈没钱了，
0: 炸的呀。是要少吃为妙，现在都在吃小火锅。其实我觉得小火锅特别适合以前我们的那位实习生进京去吃
1: 啊，对，
0: 全是那种。
1: 但我各位真的就是你看啊，因为现在我们随着生活水平越来越高越来越好啊，对吧？就是你很多人就像天天这个年龄的人，你小的时候吃那个KFC 或者那什么这些，对你来说是什么？
0: 真的好吃极了。
1: 对你来说那叫改善生活，对不对？
0: 对，
1: 那
0: 调剂。
1: 你说对于现在的你来说是什么？一顿 KFC 对于现在你来说是什么？我告诉你是什么？是实在想不出来今天要吃什么了的无奈选择。
0: 吃的实在是，因为如果说你但凡能点 KFC 的话，证明你现在不在家里，
1: 对吧？
0: 在外面。
1: 你看像现在天天哇，那生活那个，你用奢靡来说都不过分。
0: 你拉倒吧，奢什么靡啊我。
1: 对吧？他的生活你们
0: 就我那点工资就能奢靡了。
1: 他的生活你能想象得到吗？对吧？每天早上起来，管家端着燕窝进来了。对吧？
0: 啊，我妈确实挺管家的。
1: 管家端着燕窝进来了、
0: 那个燕窝我看是有点发黄，上面倒了一层薄薄的酱油。哦，蒸鸡蛋。
1: 蒸什么鸡蛋？谢谢。然后这个管家啊，得鞠躬90度，哎，然后把燕窝端到这个刚从那个叫鹅绒被里面探出脑袋的这个天天的这个面前。
0: 生活不能自理了吗？
1: 怎么生活不能自理？你在那里面舒服呀，对不对？
0: 我不一点都不觉得舒服。
1: 对吗？然后探出脑袋啊，睡眼惺忪的睁开眼，哎，一睁眼一看，面前有一盒这个不是一盒一碗这个燕窝啊，这个温度刚刚到了36.5度啊，适合这个体温啊。
0: 挺懂的吗？
1: 那你以为呢？
0: 知道这个事情，
1: 对吧？然后这个此时此刻天天要端上这碗燕窝，然后这个燕窝端起来要干什么呢？不是让他喝的，是让他漱口用的。
0: 这确实很奢靡，但你描述的就比我刚刚说的我的自律的人生还要虚幻，好吗？
1: 对吧？然后这个漱完口之后，从这个天鹅绒的这个被子里面钻出来，
0: 钻出来
1: 啊，对啊，因为那个床太大了。
0: 觉得我下一个。

0: 对，就这种感觉，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然后从他那个长十米、宽两米的这个床上滚到床边。
1: 那我可以下床了吗？
0: 穿上他那双香奈儿的拖鞋。
1: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并不特别好。
0: 怎么不特别好呢？
1: 这个生活就莫名其妙，你知道吗？就又虚幻又不属于我，你编半天也不是我的生活呀，你这个。
0: 餐前漱，对，就是餐前漱漱口嘛，对吧？收音机播放背景音乐声有点大，还有点杂音啊。
1: 现在听一下看看，老 baby。
0: 穿着蕾丝睡衣，伸个懒腰啊，就可以了，就可以了。
1: 建议啊，我们这边已经调了一下，你现在再听一下。
0: 好吧，这个各位呢，可以跟我们来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了啊。我们还是得把这个互动话题跟大家说出来啊。
1: 是的。
0: 今天是说你爱上一个地方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理由？对吧？你比如说。就拿我来说，
1: 可以说是吃的
0: 啊，就拿我来说啊，我很喜欢西安这个地方，我喜欢这儿的什么呢？那个就是西安的美食，碳水之都嘛，对吧？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西安的人文景观。我能够给我带来很大的冲击感，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喜欢这个地方的一些理由。
1: 对，大家可以来现在分享一下啊，
0: 对吧？
1: 爱刷抖音的老 baby 说，害得我要边开车边搜抖音，为了听你们的节目。
0: 感谢支持啊！
1: 谢谢您啊！现在听广播的话呢，可能会觉得清晰多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如果说您觉得方便的话，您开车，你自己开车的话，就还先别看抖音了。
0: 你再比如说像天天，他说啊，我爱上一个城市的理由，就比如说天天说我特别喜欢，你喜欢哪？
1: 我喜欢北京和上海，
0: 对吧？我为什么喜欢北京和上海呢？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有我特别流连忘返的前男友。
1: 肤浅，
0: 就是个肤浅的人，何必呢？
1: 就只是一个理由而已，就是说你可能会因为一个人爱上一个地方，你可能会因为一个就是风景，或者是人文，或者是历史故事爱上一个地方
0: 你再比如说像张张小丸子啊，对吧？我爱上一个城市的理由就是那个什么，我在那儿上过学。
1: 也问问大家啊，如果说爱上克拉玛依有一个理由的话，你觉得会是什么理由？
0: 风景这边独好，对吧？就那个真的我没有见过，就当然现在可能会比较常见，但是
1: 我跟你讲，折折猴子这种的爱上克拉玛依的理由可能是
0: 因为你
1: 天天这边当主持，对，没办法。
0: 那个有些人就是因为我个人觉得啊，就以前我去到别的地方的时候，就觉得整个天空都是乌蒙蒙的，唯独回到家感觉天是亮的，
1: 通透，
0: 对吧？
1: 就是我刚刚说的，不管是北京也好，上海也好，我真的很喜欢，我喜欢北京的人文历史人文啊，我喜欢他们那边的这个，
0: 你看得懂吗？你还喜欢的历史人文？
1: 我很喜欢他们那边的历史人文，就是喜欢那种故事啊，喜欢他的故事嘛，就是年代嘛，
0: 对。
1: 但是
0: 就一个城市也像一本书一样。
1: 对，但是气候，这虽然说气候也很湿润啊，它是兼具南方北方都有的这种感觉，
0: 对对对，
1: 也不是很干，也不是特别潮湿那种，刚刚好。但是它还是跟克拉玛依比的话，克拉玛依是太干了嘛，但我更适应、更习惯的是克拉玛依这种气候，太舒服了。就是你洗个袜子，快快就干了，我马上穿上就出去了。我如果说我这个一个星期我只能穿一双袜子的话啊，那我就洗了就干了。
0: 你咋的了？一个星期只有一双袜子？
1: 我突然。说我被放在单位要做一个值班然后这个一个星期我都要在这个单位值班，不能走那我临时来了，我没带袜子，我就
0: 你得了吧你，
1: 那你非要问我这个问题啊？
0: 你之前说
1: 让
0: 你在这待一个不行，我得在家带孩子。
1: 你然后我就觉得吧，就克拉玛依这种气候让我特别喜欢干干的这种，特清爽唯一不好就是它有利有弊嘛，唯一不好就是我皮肤会很干。
0: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你喜欢一个地方可能就喜欢这个它的历史厚重感，就感觉看到就进到这座城市就感觉像在翻一本书一样，
1: 对
0: 吧？那你喜欢一个人也是一样啊，对吧？你老公
1: 喜欢书嘛，
0: 你老公也跟书你书一样啊。
1: 对，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我喜欢上海是什么呢？我觉得上海是一个很魔幻的城市就是它，
0: 那你应该喜欢重庆呀，
1: 先进。重庆你吃的比较好吧，
0: 也是九地魔幻城市啊。
1: 你说的那种是那种魔幻，我说的是就是上海有很多东西是我没见过的，就很土。
0: 那你到了乌鲁木齐都会有好多你没见过的。
1: 没有，就是它的魔幻让我无法想象，就魔幻到你在你的认知里面的东西都没见过那种所以我觉得很魔幻，这是我喜欢上海的。
0: 那你以后多看点科幻的动画片。
1: 但是我还来旅居过，还有克拉玛依嘛，我也很喜欢就是喜欢它。
0: 你不喜欢长沙吗？你的故乡？
1: 不喜欢。
0: 还有黄岛呢？
1: 黄岛还好，但是长沙
0: 青岛的黄岛，
1: 虽然说我家也在那边但长沙就不喜欢
0: 这叫什么狡兔三窟你知道吗？

0: 就我们家那块地方啊，别的选地方我没去过，就我们家那块地方它夏天巨热，特别热，你跟吐鲁番它不一样
1: 啊。对，
0: 吐鲁番干热，你躲树下你还是凉快的，但是在长沙你躲哪儿都是热，每天都要洗澡，巨热，疯狂热，而且虫子特别多，蚊子咬死你。
2: 那个哲哲说，这个天天爱上克拉玛依的理由不是你，是因为美食，还有摄影大佬们最佳的机位以及摄影圣地。克拉玛依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拍摄的地方吧？
0: 你这个时候就非常需要寄出我们的魔鬼城，
2: 对吧？
0: 这个时候要拿出我魔鬼城来说事儿了啊！
2: 什么魔鬼城啦、胡杨林，胡杨林这个季节去非常好了，
0: 对吧
2: ？然后还有什么那个就是白洋河大峡谷。那边就是他那的景跟别的河大江大河大家都见过啊，但白洋河大峡谷的这个景你们不一样，因为它那个河的两边是胡杨树，
0: 对吧？
2: 就整个那个秋天拍出来那个景很好看的。
0: 嗯，
2: 我接下来我要干一些实体经济了。
0: 又开始吹牛了，朋友们，开始吧。
2: 哎，我要
0: 前方高能。
2: 我接下来我要跟那个就是那个沃尔河文旅公司啊，我要跟他们沟通一下，我要成立一个这个金胡杨婚纱摄影馆。
0: 哎，这个沃尔河文旅公司的老大应该是你弟吧？比你年纪应该小吧？高低得叫你。
2: 不敢当。
0: 论年龄嘛，对不对？
2: 论年龄那完蛋了。那以前我们车队司机的那什么，他还敢指着老大说：“哎，兄弟儿。”
0: 你跟车队司机提那儿干嘛？我在跟你说，你俩 A 和 B。你给我扯到 Z 去了，
2: 你不要扯那么远，对不对？我跟你说，就我到那边弄一个沃尔河胡杨金胡杨婚纱摄影馆，对吧？把我们这边著名的这个摄影记者弄过去，当我们的婚纱摄影师，
0: 大材小用了吧？
2: 明勇老师，明勇老师当我们的首席摄影师。
0: 哎，真的，要是我，比如说，这。早几年要是没结婚的话
2: 啊，
0: 而现在结婚的话，
2: 你要想嫁给明勇，
0: 我一定拍这个照，并且我要取景
2: 啊，
0: 我就去那个魔鬼城。
2: 我以为娶个胶囊呢，后面站个胶囊，前面站着你和你老公。
0: 我这么规划，我要结婚，我摄影师呢，我找这个我们单位的这个明勇
2: 啊，
0: 他是拍照拍的好看嘛？
2: 对对对，
0: 明勇这边主机位啊，
2: 他拍猴子拍狼可以，拍你行吗？
0: 头上带毛的他都拍得好看，
2: 这倒也是。
0: 然后呢，这个我们的主持啊，主持我找
2: 等，你是婚纱摄影公司，跟你有啥关系吗？还主持呢？
0: 我是客户啊，我是不是要跟你提要求？
2: 不，我们只拍婚纱照。
0: 行，都坐起来吧，自己把自己坐死吧，
2: 对吧？我们仅借着这个景啊，
0: 那
2: 个拿下了独家授权啊，别的婚纱公司进不来，摄影公司进不来。对吧？明勇老师是我们的首席摄影师，然后底下带着那个贺翔老师，
0: 带他们，
2: 怎么了？
0: 带崔文娟，
2: 那
0: 也是摄影老师，
2: 我知道，也得带。
0: 贺翔那个拍视频的那个，
2: 对呀、你婚礼上是不是得放视频嘛？
0: 那你这个你全套班子凑齐不就好了？
2: 对吧？我弄一套婚纱摄影这一块的啊，还得要有一个接待啊。
0: 销售经理天天吧，我干不了。
2: 天天干不了啊！
0: 我这个人脾气不好，我要当销售的话，我受不了几句委屈的。
2: 那个，我得找一个就是又能把价格抬高，而且又能把我们这个把业务说的天花乱坠的一个人，当我们的这个就是营销经理、
0: 那我觉得这个谁合适？
2: 小爱，
0: 他这么有时间陪你在这儿编。
2: 那就那个谁吧，我想想啊，徐老师吧，好吧。
0: 谁呀、
2: 许宏老师。
0: 你这是谁？你都敢使唤啊？
2: 那怎么了？我们现在这为了挣钱嘛，是不是？
0: 对，行。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嘛，是吧？
2: 对吧？啊，好吧，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跟大家进广告了啊。广告之后，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这个进入我们今天的游戏环节啊。我们稍后回来。
3: 我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FM 92.6，让你我相遇。

0: 于前方，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突破思维的局限，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彼此的靠近。当引擎与步伐合二为一，当声音和万物新锐互联，距离会为你缩短，路途在脚下平坦，梦想在眼前澎湃。FM 92.6综合广播，让你听到一座热情的城市，克拉玛依。
1: 心情不好会让皮肤暗黄，失去鲜活水分。此刻你需要926快乐吧，926快乐吧，缓解深度郁闷，改善烦忧，锁住笑脸一整天。爱自己，爱生活，926快乐吧，乐风天天，搞笑他。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九二六快乐吧，我们的节目呢还在继续啊，各位呢依旧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啊，打开抖音搜索我们的账号 ID 926KLB， 点击头像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啊。这个今天我们要跟大家玩的游戏呢是同音不同字啊，你要根据我们给的这个字的这个字音包括音调都得找对啊，然后找到跟它同音的另外一个字，然后这组成一个词语啊，跟我们写的词对应上了，那就算是您这个算是赢了啊。这个有人说从大理飞成都转机啊，成都啊，成都还可以。哎呦，你是大理啊，大理大学。
1: 可以，欢迎在这个假期呢回到家里面啊，好好待一待，在家里面再吃一吃新疆饭，我觉得真的是我走到哪儿我都想新疆那口辣炒。
0: 哎，大理我还是去过的，大理的苍山洱海，还有呢大理有一个大理古城，也很好玩。我是2014年去的，2014年，然后那个就是那边有一个会议，然后在那边参会啊，而且那个在爬苍山的时候，真的我是爬到海拔4000米那个高度了，好多人上不去。
1: 你们在4000米高度上开会吗？
0: 你觉得搞笑吗？在那儿开会？
1: 不是在会议吧？你怎么又爬山去了？
0: 因为有那么一天的时间是那个就是休息的时间。哦，你到那儿，那你肯定是要到周围去转一转嘛。
1: 2014年，哇，12年前。
0: 对。哦。然后那个他那个就是，海拔4000米那个位置有一个潭，好像叫就饮马潭还是叫什么啊？如果没记错的话，
1: 那会儿才29岁
0: 啊。对，我在那边还拍了一些照片啊，感觉那就是那个坐那个就是缆车上去的时候，真的就那个缆车是在云里面穿梭的那种感觉啊，感觉很好。对，叫洗马潭啊。好吧，那游戏开始啊。
1: 对，
0: 今天跟大家聊的玩的话游戏是这个同音不同字啊。今天给大家的第一个词是康师傅的诗。
1: 好，康师傅的诗这个音呢，我们来找到它的一个新的词，只要跟诗这个音一样的，必须是这个音调也是一样的啊。
0: 对，
1: 组一个新词就可以了，万一就猜中了呢，大家都来猜一猜吧。
0: 对啊，打开抖音搜索我们的账号 ID 926KLB 啊，就可以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啊。今天给大家第一个词是康师傅的诗啊，来吧，看看你们能出什么。古城离我学校3公里啊，那挺好的。古城那边吃的还蛮多的，但我觉得古城那边现在商业化有点重了。
1: 哪里不是呢？
0: 也对，
1: 好像差不多吧。
0: 对啊，来，康师傅的诗啊，找到跟他同音的另外一个字啊，并且要组成一个词语。
1: 反正这个游戏就要硬开，
0: 硬开
1: 我们就硬在猜啊。这个小程说，那会儿乐峰还好瘦呢，现在乐峰身材是那会儿2倍。没有吧？
0: 差不多，
1: 现在也没有到80公斤吧，你现在也就60多公斤吧。
0: 73。
1: 哦，
0: 啊，也差不多了啊。哎，开游戏的呢，哎。真是啊，康师傅的诗啊，找到同音的另外一个字，并且要组成一个词语啊，跟我们写的这个词对应上了，那我们就会把奖品给您了啊。
1: 很重，全是什么鲜花饼、菌子火锅、米线。克拉玛依也有好多菌子火锅、米线。结果这一周从云南回来，克拉玛依一落地，全是菌子火锅、米线。
0: 哪有菌子火锅？我没吃过呀。
1: 最近新开了好多这种菌子火锅，还有米线什么的。没吃吗？
0: 没吃过，没吃过啊。好吧，来玩游戏啊。好的，闲聊就聊到这儿了。

0: 真的很想吃各地美食的话，克拉玛依可以满足你。
1: 嗯，来吧，看看大家这个，能给出一些什么样的词语啊？康师傅的师，哎，你们在干什么呢？直播间呢？
0: 人家不想玩，人家就不想玩，人家想跟你聊天。
1: 哎呀，真服了！
0: 那你说别人不猜这个东西，也不能说你必须要给我猜吧，对不对？
1: 那倒也是、啊。
0: 大家想聊天也可以聊天，没有关系啊。
1: 嗯，
0: 不要理他。
1: 你看你这人说话就很过分。
0: 但是朋友们，游戏既然我们已经开了，我们来猜一猜，玩一玩嘛，是不是？
1: 嗯。
0: 那个康师傅的师，我们用这个音来组一个新词，你看他这一周张兰多善良。
1: 我都要生气了。
0: 你就对他们俩最好就行了，好不好？
1: 啊啊啊！对，
0: 这个张丸子说湿气，这一周说狮子。来，张丸子湿气，张丸子和这一周两个人不对啊，你们俩再换两个词看看呢。
1: 嗯。
0: 我好辛苦。
1: 你有什么好辛苦的？
0: 你哄着两个小朋友。
1: 啊，你这人就过分，你知道吗？你在这个节目当中唯一能伤害的人就是我。
0: 哪有？
1: 哎呀，一天到晚的湿度不对。
0: 湿度啊，不对，这一周再换一个试试呢。施舍，
1: 哎，
0: 丸子，我跟你讲，还得是你。
1: 对，
0: 你最懂我们的乐叔了。
1: 你对这些词啊，真的，还是有一些
0: 造诣的
1: 啊，
0: 没得夸了是吧？啊，大宝说师哥。
1: 但是张丸子，你虽然这个词不对啊，
0: 嗯，但是丝毫不影响你在我们心中那种文学造诣的那种天赋啊，好吧？
1: 那个我想说的是，他把这个词的这个字打出来了。
0: 这个叫大 K 啊，大 K 说，我凭一己之力把3000赞给点掉了，
1: 对吧？
0: 太谢谢了，大 K。
1: 张丸子，
0: 这块我跟你讲，乐风叔叔以后就对你最好。
1: 张丸子说，
0: 三个啊，
1: 施肥。
0: 你们三个以后是乐风叔叔的宠儿。
1: 施工不对，你别老想那一想的那个施就施肥，都小事儿。张丸子是内线，失望不是这个字啊，刚才都说了是那个施肥的那个施。
0: 张丸子内线他还答不对词儿呢，你说说，你看。
1: 那你们自己不参与，那
0: 施展
1: 施加不对。这个其实对天天来说他经常用。
0: 我经常用。
1: 对对对对对。
0: 行，给我透题我也猜不到一点儿。
1: 这个词天天经常说。
0: 对，你给张丸子透题，张丸子还不认识字呢，你必须把那个拼音给他标到上面，他开始现学。
1: 施主。
0: 嗯。
1: 我说了天天经常用，天天怎么会说施主呢？施华洛。不对。他没有那么高级。
0: 一说到我。想到一些漂亮的东西，
1: 哼，那你可想多了。
0: 美好生活的向往，哎，我觉得你们这个思路是非常正确的。
1: 不对啊，这周不对。再想想啊，这个词天天经常用。
0: 我经常用吗？
1: 对啊。
0: 你看吧，就很多朋友一看到说是我经常用，大家就会想到一些美好的东西。
1: 包括之前那个我就刚才来的那个晶晶啊。这叫轩的那一位啊，阿轩，他也经常用，他俩在一块儿的时候更经常用。
0: 你这样越说，大家越猜不到。
1: 施救、施舍、施工，都不对啊。今天这几个词呢，还是有点难度的。
0: 嗯，
1: 来吧，施救，没那么复杂，实施。他们俩在一块儿，怎么会把工作放到头等大事呢？肯定是为了
0: 说话，真奇怪。我和晶晶都是这种工作小能手，好吗？
1: 你得了吧你，就你俩加一块儿都抵不上明勇老师半个手。
0: 施乃安，施成
1: 不对。
0: 哎，其实你要说到我和晶晶的话，确实是有师承的关系的。
1: 你得了吧你教过他什么？教过他摆烂。啊，这倒是，啊，大宝猜对了啊，正确答案是施法。
0: 恭喜大宝，
1: 对吧？他跟晶晶坐一块儿的那个，你施法呀，你打他呀，对不对？所 所以就是天天和晶晶在一块儿的时候，确实这个词用的比较多啊。好吧，接下来给大家给第二个词了啊。
0: 对，
1: 第二个词是乐百氏的百。注意啊，它的音调是三声，因为等一下还会有一个这个字的这个音，但它是二声啊，我们音调也要对啊。乐百氏的百。
0: 哎呀妈呀 ，sorry， 我不玩这个啥啥啥呀。
1: 所以说你千万不要掉进天天这个坑里。
0: 它不局限在那个啥啥啥上，它也可以说任何一件事情。
1: 大宝百度的百啊，很厉害，是这个字，但不是这个词。
0: 字是这个字啦，对了。摆摆，摆放。
1: 是这个字，但不是这个词。这个啊，这很好，很好找了。
0: 婉续清谦啊，摆烂，答对了。
1: 正确答案是摆烂啊。
0: 张丸子就慢了那么一秒。
1: 对啊。我觉得张丸子好像是在这一方面很有造诣。
0: 来，我们继续来猜第三个词啊。
1: 来，第三个词啊，每日坚果的坚，就坚强的这个坚啦。每日坚果的这个坚。
0: 对。
1: 找到跟它同音的另外一个字，并且要组成一个词啊。哎，看来我们直播间聪明人还是蛮多的。
0: 因为本身你这个词也是比较日常，其实
1: 这第三个词好像不太常见了，
0: 也常见。
1: 对，对于你来说很常见。注意看今天天天的这个装扮啊。
0: 你给提示。
1: 给提示。
0: 煎蛋、煎饼、煎饺。
1: 中间煎柿。
0: 煎柿。
1: 你咋不说煎椒干豆腐呢？
0: 肩膀。
1: 哎，接近了。你注意看天天这身装扮。
0: 肩胛骨。
1: 不对，他是
0: 字是对的哟，
1: 字是对的。
0: 肩颈肩周炎，
1: 咋的？一看天天肩膀，天天就有肩周炎了。
0: 可以猜词嘛？就不一定非得是我有啊。
1: 肩带，哎，跟这个有很大关系，跟这个有很大关系。
0: 肩带有一些关系
1: 啊，
0: 它有一个因果。
1: 对，再想想啊。
0: 你也可以拿你自己来说啊，我觉得
1: 我不行啊。
0: 你是的。
1: 我不是。肩部。不对。你再想想。你肩颈又跑远了啊。香肩。
0: 额太极。肩周。
1: 香肩五道黑。
0: 对，你们看看乐风嘛，他其实有那么一点点。
1: 我对我有一点点。我有一点点。但是通过你这个描述，可能会更形象一点。
0: 我这个
1: 啊，
0: 我这个完全不是，因为我是，等会儿再说吧。哎，有人答对了。
1: 啊，这周答对了，正确答案是溜肩。
0: 你看我一说，大家请看乐风，大家就能答对。
1: 好了，还有最后一个词语了啊，最后一个词，这个我觉得张丸子能答对。这个词是
0: 跟人对喷的时候经常会用到这个词。
1: 八口香的八。
0: 完了，你一说这个音出来，张丸子马上就脱口而出了。
1: 啊，这个八口香的八，来吧。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八，它不可能再出现了。
0: 张丸子，我看你开口第一个词是什么？八口香的八，来组一下。
1: 找到跟它同音的另外一个字，再组成一个词啊。这个词我觉得张八婆，那不还是这个字吗？
0: 来吧，
1: 张小丸子，我觉得他的那个绝对能答对这个词，因为这基本上对他来说就是他的口头禅。我这个词我听谁说的最多啊？一个
0: 张
1: 说的最多，另外一个是我们记者雅琪，就这俩。
0: 有说过吗？
1: 这个八不可能再出现了，各位。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什么八卦了、八婆了，什么这些不可能再出现了。扒皮，不对，咋的？张亮上来跟你那个互喷的时候，扒了你的皮。
0: 张亮这会儿还在不在了？
1: 在，应该在吧。
0: 在。
1: 好吧。咋的？张亮就这么卑微吗？别人骂他一顿呢？好吧。
0: 反正我周围就张张说过这个话，
1: 是吧？雅琪也说过。
0: 雅琪他应该，
1: 他也说过，但他
0: 应该和他底下那群粉丝在互喷的时候有说过，但是他不会跟人去互喷，他是在我们这儿吐槽的。
1: 你看吧，我就说张张能答对吧？不准确。 不准确。这个就用一个成语来说，就形容一下你这个就是掐头去尾就可以了。
0: 嗯，啊，这一周还是懂了，爸爸，你跟张院长是吵过架是吧？这一周，
1: 这一周说我太了解他了，大宝扒拉，你扒拉谁也扒拉。
0: 可以了，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跟一些听友在经常这样子互动聊天这种娱乐的气氛当中啊，
1: 嗯，
0: 我们也交到了朋友，也大概互相理解了，默契度也是到达一定程度了，啊，
1: 对对对对对，你看像我们对张亮这个了解对吧，
0: 嗯，
1: 对，我经常这么说就别叭叭了是不是啊。真的就那个没有任何损谁的意思啊，就完全就是在做这个，出了这个词儿啊，我今天出这个词儿刚好，我刚好出这个词的时候啊，我就想到了张亮这张脸。
0: 很可爱的，
1: 对对对。
0: 那我们今天的游戏呢，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
1: 嗯，
0: 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的最接近尾声的时候再跟我们聊聊天什么的。
1: 嗯，
0: 刚刚其实我聊的挺好的，跟大家，
1: 啊，是
0: 硬生生的给我打断，就硬要开游戏，我特别不舍得。我喜欢跟大家聊天，
1: 还有两分钟嘛啊。
0: 对。
1: 今天跟大家聊的一个小话题，就是各位来跟我们说一说你爱上一个地方的理由是什么啊？
0: 嗯，
1: 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嗯，
1: 我觉得就我要爱上一个地方的理由是什么样的？就是这个地方一定有我喜欢吃的东西。
0: 哦。
1: 对吧，
0: 嗯，
1: 那个我最近就爱上了一个地方，就是跟刚才节目一开始提到那个地方，福海。
0: 啊，那边已经不错哎。
1: 哎，真的。
0: 我好多年没去过了，但是我还记得上一次我去福海的时候去，应该是有8-9年没去过福海了。
1: 嗯嗯。
0: 那鱼真的很好吃。
1: 我这次去了一下，我吃了一个全鱼宴啊，
0: 嗯。
1: 各位有空你们可以去一下啊，就是福海那边，到福海县也可以，到他那个就是乌伦古湖旁边也有很多这个鱼店啊。我吃了一个全鱼宴，大概是400来块钱，6人餐。
0: 嗯。
1: 然后整个鱼肉饺子，然后那个狗鱼炖豆腐，干炸5道黑，红烧9道黑，还有一个清蒸鱼。
0: 去一趟是单程多少时间来着？
1: 单程开车大概要3个半小时左右。
0: 哦，不行，我望而却步。
1: 那个，但是我觉得确实值得大家一去啊。那个哲哲说，我爱上川渝的理由说话好听，美食很多，人也很漂亮。
0: 对，你要说妹子的话，漂亮姑娘还是南方会多一些。
1: 你会，川渝妹子都是辣妹儿啊，你为什么会那叫什么？老子数到山，你见过这座山吗？
0: 这个事情乐风可是最专业的，我跟你们讲。
1: 对吧，川渝暴龙这个你还不知道吗？
0: 你当时也不就喜欢这一份
1: 出去玩去
0: 这一份吗？这不是啊，现在就开始劝人了，你说你
1: 好久没来，猜对也没有礼物，我们这周没有送礼物啊。
0: 对，
1: 我想去云南看看传说中的摩梭族啊。云南那个我觉得是值得一去的，特别是它那边的风景其实挺好的。但如果说你是一个特别不擅长坐车的人，
0: 嗯，
1: 那我建议不要去了。
0: 我就不擅长坐车，
1: 真的。
0: 你刚刚说3个半小时，我就已经开始晕头了。
1: 就是因为我，你比如说像我是从小在新疆长大的啊，
0: 嗯，
1: 所以我就知道，你比如说我从克拉玛依到乌鲁木齐，可能坐车就得要3-4个小时，
0: 对，
1: 对吧？但是在我的认知当中，走高速公路1个小时是能走120公里的，
0: 嗯，
1: 对吧？你走慢一点，那也能走个100公里。
0: 嗯，
1: 但是到了云南不是这样的，你知道吗？你比如说你从昆明，你要到一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可能离这儿可能200公里，开车得4个小时到5个小时，这让人很难接受，你知道吗？
0: 就是它会有好多绕绕弯弯的路，
1: 对，全都是盘山路，就会让人很难接受。
0: 我就很难接受这种盘山路。
1: 嗯，
0: 我就喜欢去那种地方，就是比如说我接受的最远的车程，除了乌鲁木齐以外啊，也就是2个小时。
1: 对，
0: 我觉得再去别的地方再去超长了，我就觉得干嘛去了，这不是遭罪吗？在路上。
1: 因为我记得我当时从最云南的最南边，然后去的那个坐旅行大巴嘛，然后到那个就是相对来说昆明北边一点的就是大理，到这直线距离好像大概是400公里还是500公里，按我们正常来理解大概4-5个小时就到了吧。结果那趟车是从早上的6点钟发车到晚上11点才到，我都要崩溃了。
0: 算是一个在旅行方面、旅游方面耐力非常好、耐心也非常好的人。
1: 对对对，
0: 你都能崩溃，所以说我还是望而却步吧。
1: 真的就
0: 收吧，
1: 那个真的就太人接受不了了啊。
0: 对，
1: 好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也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啊。
0: 嗯，
1: 最后呢还是一段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明天再见喽，
0: 拜拜。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张悦、贺翔、萨拉姆、麦麦提报道。10月1号上午，克拉玛依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仪式在市机关1号楼南广场举行。马学良、许学威、何震、王斌、罗志聪等市领导与全市各族各界代表一同参加仪式，共同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当天，市机关1号楼南广场鲜花簇拥，红旗猎猎，处处洋溢着庄重喜庆的节日气氛。参加仪式的各族干部群众精神昂扬，整齐列队。10时，升国旗仪式开始，英姿飒爽的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步伐，护卫五星红旗走向升旗台。随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注视鲜艳的五星红旗徐徐升起，高高飘扬。77载风雨兼程，77载砥砺奋进，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自治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团结奋斗，克拉玛依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城市综合实力不断提升，民生福祉不断改善，各项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新变化、新成绩。参加仪式的各族干部群众表示，新征程上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立足岗位，勇担使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吴毅、宗洪斌、窦世伟、张玉、古鸿飞、邵世明、孟小燕，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班子成员，克拉玛依军分区、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克拉玛依市各族各界代表等参加仪式。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悦、贺翔报道。10月1号，市委书记马学良调研安全稳定、民生保障、安全生产等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各族干部群众致以美好的节日祝福。马学良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

0: 共同体建设，统筹发展和安全，紧扣市委1342一发展思路，从严从实抓好防风险、保安全、互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保障全市各族群众度过平安欢乐祥和的国庆佳节。在克拉玛依区公安分局古田北2号警务站， 马学良详细了解辖区社会面防控、警力部署、便民服务等工作情况。他指出，警务站是加强基层治理、服务人民群众的前沿阵地，要持续优化社会面巡逻防控、警盯人员密集场所、坐实风险隐患排查，用心用情做好便民服务，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以实际行动护一方稳定、保一方平安。 马学良先后来到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克拉玛依区熟食品加工基地、市热力公司南泉供热总站，实地查看农副产品储备供应、食品加工全流程管控、采暖季筹备等情况，详细询问商品进货渠道、销量价格、食品安全保障以及设备运维、管网检修、供热保障等相关工作。他强调，要扎实做好节日市场保供稳价工作， 持续丰富商品品类，加强价格监测监管，保障群众菜篮子、米袋子充足，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大食品安全执法检查力度，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聚焦锅炉、管网等重点设施，强化日常巡检和隐患排查，加强值班备勤和应急值守，持续提升供热质量和服务水平， 确保各族群众温暖过冬。在中石油克拉玛依石化有限责任公司智能运营中心，马学良详细了解该中心数据监测、生产调度、智慧决策等情况。他强调，要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首要位置，持续用好智能运营中心依托数字化手段，提升风险预判动态管控能力，配齐配强应急力量装备， 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玉、古鸿飞、邵世明是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相关调研。
1: 克拉玛依新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萨拉姆麦麦提报道。
0: 9月30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马学良主持会议。 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始终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 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紧扣市委1342一发展思路，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方面工作，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自治区党委各项决策部署在克拉玛依落地见效。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持续巩固风清气正政治生态。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巩固提升我市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创建结果，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克拉玛依。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深度融合，积极拓展人工智能制造业应用场景，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立足我市实际，坚持小而精、小而优、小而特、小而美发展路径，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稳步壮大村集体经济，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时发表的重要讲话。

0: 精神和致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重要核心精神，立足我市产业基础，加强数字经济、高端化工等业务国际合作，促进国际友诚交往，深化文明互鉴，更好推动开放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精神，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核心精神和给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的重要复兴精神，深入实施科教兴市、人才强势战略，深化产学研融合、校企合作，提升协同育人实效。会议听取了2026年落实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强调要聚焦短板弱项，靶向攻坚，精准施策，破解难题，细化攻坚举措，拧紧责任链条，以可感可及成效回应各族群众关切。会议对国庆假期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值班值守，抓实重点部位安全防范，健全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妥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紧盯年度目标任务，多措并举激发节日消费活力，用心用情做好民生保障，坚持廉洁过节，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考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报道，为进一步健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破解家庭托育难、托育贵问题，克拉玛依市于2026年9月1号正式施行克拉玛依市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和资金补助实施细则，切实减轻家庭育儿负担，让优质普惠的托育服务惠及更多婴幼儿家庭。据了解，克拉玛依市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和资金补助实施细则有效期五年，将从机构认定、部门职责、资金补助、监督管理等方面规范全市普惠托育行业发展。补助面向经区级卫健部门认定的普惠托育机构，包含公办托育机构、民办普惠托育机构以及公办幼儿园、民办普惠幼儿园开设的托班。补助针对机构收托三岁以下或已满三岁但未满足幼儿园入园年龄的幼儿，补助资金拨付至托育机构，托育机构让利于广大育儿家庭，机构可在每年3月10号、6月10号、9月10号、12月10号前分时段提交补助申请，逾期未申报视为自动放弃对应时段补助资格。申报需提交入托补助申请表、婴幼儿明细表、考勤表、收费凭证、人员社保缴纳记录等相关材料。细则明确，全日托运营补助标准为每人每月670元，补助资金由各区财政承担，补助按照婴幼儿当月实际入托出勤情况折算，当月入托满11天按全额补助，入托5到10天按照半月标准补助，入托1到4天按照20%标准补助，补助人数不得超过机构核定最高托位数。据市卫健委工作人员介绍，为管好用好补助资金，细则建立全链条监管机制，发改部门负责普惠托育定价，财政部门做好资金保障，市场监管部门查处价格违法行为，对虚报冒领补贴、发生安全责任事故、违规收费等情形的机构，将直接取消其普惠资格，停止发放补助，明确补助资金仅可用于托育运营，严禁用于分红、理财、清偿债务等支出。各区卫健委将每年公示普惠机构名单，于12月31号前报送年度补助统计报表，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市卫健委下一步将指导各区严格落实机构认定、补助申报审核、资金拨付监管等各项工作，持续扩大普惠托育供给，让更多家庭享受到安全实惠的婴幼儿照护服务。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郝建美、通讯员萨米拉卡哈尔报道。近日，下载由企业码的新版营业执照在我市启用。企业码以电子营业执照为核心身份依据，具备全国唯一性、通用性和权威性。扫码后，涵盖企业营业执照、经营许可、年报信息、信用记录等内容的企业数字画像清晰可见。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科科长杨英磊介绍，以前市场主体需要在经营场所悬挂纸质营业执照正本，公示形式单一，如今 电子营业执照与纸质执照具备同等法律效力，企业可通过微信、支付宝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快速下载，打印专属企业码，张贴公示，即视为完成法定亮照义务。群众、合作方及监管人员扫码就可以核验企业资质、信用、抽检等全部公开信息。依托企业码互认机制，企业办事更加高效。现在企业办理变更、备案等业务时，工作人员扫码就能调取企业信息，无需经营者重复提交纸质执照，填报基础信息，办事时长显著压缩。截止目前，电子执照及企业码已广泛应用于授信贷款、水电气包装等20多个涉及场景。企业开展商务洽谈、项目合作时，可通过企业码完成主体资格、信用信息核验，有效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构建起可信高效的商务对接体系。杨英磊表示，在监管领域，企业码推广使用后，监管部门不仅可以通过扫码入企实现检查全程留痕，多部门联合核查，杜绝重复执法、随意检查，落实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大幅提升监管效能，还能依托企业码背后的信用风险分级，实现对守信者无事不扰、对失信者无处不在的精准监管。
3: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叶子、通讯员李汉玉报道。9月24号，市住建局发布民生利好，全市首个住宅质量延保试点在鼎尊家园2期落地，住宅重点部位质保期在法定标准基础上延长1至3年，惠及320户居民，切实筑牢居民安居质量防线。据市住建局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今年4月以来，市住建局主动对接多轮协商，推动房企主动提升住宅保修标准，依据国家相关条例，房屋防水防渗工程最低质保5年，管线、门窗、装修等工程最低质保2年。实际居住中，房屋质量瑕疵多在交房2至3年集中暴露，常出现质保过期、业主自费维修的难题。此次延保精准补齐民生短板，实现质量保障提档升级，其中屋面、卫生间、外墙防水防渗质保期由5年延长至8年，即排水、电气、管线、门窗等设施质保期由2年延长至3年。全覆盖房屋质量问题高发周期，即最大限度保障业主居住权益，也倒逼建设施工企业严守施工标准，从源头减少质量通病。为构建闭环式住房质量监管体系，市住建局以全国质量月为契机，持续落实两书一排先查验后交付制度，与住宅延保政策形成提质组合拳。全市新建住宅统一配发质量保证书、使用说明书、楼栋设置永久性责任标牌，压实参建主体责任，保障业主监督权益。交房前组织业主实地查验房屋质量与配套功能，提前整改各类问题，从源头杜绝带病交付，实现验房、交房、售后全流程质量兜底。与此同时，市住建局扎实开展全国质量月系列专项行动，全面规范建筑行业建设管理。9月17号，组织全市建筑行业从业人员开展质量专题培训，普及质量通病防治知识，宣贯质量强区相关政策，同步开展建材质量施工现场专项检查31次，排查整改各类问题100余项，下发整改停工文书，所有隐患全部整改清零。此外，该局积极引导行业创优争先，鼓励打造精品示范工程。今年年初以来，全市多项工程获评自治区级优质奖项，有效带动全市建筑施工质量和行业管理水平整体提升。
1: 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4: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6: 让你看点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7: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8: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9: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 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

0: 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刷会儿手机。
6: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7: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了，知道了。
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啊，好了，拔了。
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7: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9: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0: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9: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0: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

这个盘古开天地，开天辟地以后，这天上就有了太阳了，他的眼珠子变成太阳了，那么这眼睛也变成了月亮，俩眼睛，一个太阳，一个月亮，啊，汗毛什么的都变成星星了。那么地上呢，啊，他这个头发就变成了山川草木，甚至有的变成了鸟兽鱼虫，左膀臂，啊，右膀臂，都变成了山川，啊，五岳，啊，你看看，都有了这些了。可这世间无论怎么说，怎么变，没人，你没人就免不了有寂寞凄凉，一望无垠呐，还有小鸟什么的，这都有，就是没人。那么就在这么个时候，我们伟大的神学家一琢磨没人怎么办，那就得编出个人来，编出一个还不行，得让这个人造人，造出成千上万繁衍生息。那么造人呢，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叫女娲，是个女神，那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宗，我们都在那儿来的。说那女娲在哪儿来的呢？女娲呀，女娲在盘古身上来的，因为盘古的眼睛、鼻子、眉毛、五官啊、四肢都变化了，血液变成了江河湖海啊，哪儿都变了，他把自己整个身躯分了，就出现了这个地球这个模样。但是就一个地方没变，什么呢？就是盘古那舌头，由于他在嘴里，当时盘古一死，大喊一声，那舌头哗飞出去了，就在天空中啊，太古的空中翱翔啊，哇，那舌头受日月之精华，哎，然后变成了一个女人，因为这舌头啊，它是阴阳啊，阴阳之舌嘛，哎，这里边又谐音独字出来一个，说女娲是蛇变的，实际是舌头变的，后来口传给传成了蛇变的。你不管是蛇变的啊，还是这个舌头变的，总而言之，女娲来到这个世上，女娲站到这儿了，我们这位祖母啊，祖宗的母亲呢，都

这河边上有泥床啊，这河滩，拿点泥，搁点水。他不知道自己长啥模样，因为没有镜子，女娃真不知道自己长啥模样。女娃就自己摸，反正自己摸这脑袋是圆的啊，一摸大腿啊，这两条腿胳膊，他自己面容长啥样呢？不知道。正好这不有河吗？哎，他站在这河边上，借那河面一反光，看着自己了。哦，是这模样。行了，就照我这样捏吧，就捏这个小泥人，一捏，噗，吹口气儿，往这一放，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走了。哎，哎花，这儿造出一个来，然后第二个、第三个，就跟那老百姓包饺子似的啊，坐那就开包捏。这一天呢，也整个就二三百个吧。你想这么大一个地啊，地球一天就二三百个，这也太慢了。后来呀、啊，这个女娃的这个神力大增，她想了个办法，就把这个泥塘趟浑了啊，然后咔嚓一声在边上拉下这么个树枝子，然后就站在泥塘就开始甩呀、啊，往上甩，哗，这一甩。哎呦，那泥点纷纷奔向天空，然后呢中间甩完了往下甩，这一甩出这泥点啊都变成人了，这就往外甩人呢，这是啊，刷刷甩啊。这里边就有三种说法，上中下嘛，说甩上边那人哎飞出去了，落地下变人了，就上等人，当官了，哎，吃香的喝辣的，是不是？哎，这个，那么他中间甩的那个，哇，往中间甩的这个，甩出去那个，哎，蹦到树上什么的，那就咱们平常老百姓，哎，这一辈子挺好，太太平平，反正活着就行，哎，也没什么大灾大难的。往地上甩这个，啪啪，那就下贱之人啊，哎，为啥监狱里头蹲那些人呢？是不是？还有那些犯罪的不法分子，那都是。女娃甩出的下等人，知道吧？她往那河流边上甩的，那个都是艺人，啊，说书的、唱戏的啥，她往那边甩，是不是？这边啊，大学教授什么，她往这边甩。所以呀、啊，我们这女娃天天不干别的，刷刷上下轮呢、啊，开甩，甩了多长时间呢？没完没了的甩，这一天生产出去几十万人，啊，泥点子。甩出去，啪一蹦，蹦蹦蹦蹦，一回头，妈妈还叫妈妈，你看看，妈妈好，拜拜，你看看这多热闹啊！整个中华大地啊，霎时之间呢、啊，啊，人头涌动，哎，老百姓哗排山倒海呀、啊！再看女娃站着，哗哗哗，昼夜不停往外甩，啊，伟大的女娃，我们中华人的祖宗，哎。让我们有了今天，实在感谢他把我们甩出来了。那有的朋友就说了，那不对呀、啊，说你说女娃甩出人类了，我们这人类分男女啊，那他怎么甩的，对不对？那什么技巧啊？那是，那得分出阴阳来。这个我告诉大家啊，女娃白天甩的那个，哗出去了，那全是男的。晚间他不停啊，他不休息呀、啊，晚上他接着甩呀、啊。那都女生啊，所以白天甩属于阳，晚间甩属于阴，哎，这阴阳就这么出来，男女就这么分出来的，分白天晚上。那位说孙姨，你是不是在这胡说八道？他不是我在这胡说八道，是神话学家编出这种神话来，而恰恰我们得感谢这种神话，使我们有了自己的啊一种这个尊重啊，因为我们知道在哪儿来的。另外他也不是我说的，史学家也这么往上写的，所以盘古开天地，女娃造人甩人啊，女娃不光干这样的甩人的工作呀，主要这天呢、啊、原来这天有个大窟窿啊，我们这女娃呀费好大劲把它补上了，知道吧？哎，因为这个女娃造人之后，当时呢这个天下啊，天上就有了神了。当时呢有个水神呢叫共工啊，这个共工呢是管水的，这天下这个水呀，大江大河。

0: 呀，是不是啊？哎，天上下的那雨水呀，都归他管，水神。那么还有一位火神，这火神呢叫祝融，这祝融是管火的，哎，那个山火呀、大火呀、天火呀，都归他管。这两个人呢，有一天就发生点矛盾，是水神看火神不愿意，火神看水神怎么心里不愿意？你瞪我干嘛？我没瞪你呀，你就瞪我了。你找茬打仗怎么的啊？我就找茬打仗。你看，就因为他瞪他了，他说俩人就凿巴起来了，就打起来了。结果呀，这个水神就向火神发起进攻啊！哎，担当先锋的大将，哎，叫相柳，还有叫蜉蝣的。这个相柳和蜉蝣两员大将，那是水神，哎，手下的得力大将，那是能杀惯战，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级呀。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上述地区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暴雪。北疆大部、南疆西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到6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北疆北部、天山北坡、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最低气温下降5度左右。7号夜间到8号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东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塔城地区山区、昌吉州东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有阵雨，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16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我区深入实施林果业提质增效工程，优化林果区域布局，不断提升林果产业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2: 1至9月，全区累计完成综合交通建设项目固定资产投资超600亿元，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
3: 我区各地加快建设一批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助力乡村振兴。
2: 国家中亚特色作物种质资源中期库在乌鲁木齐建成投用。
3: 国庆假期，天山南北许多劳动者坚守岗位一线，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责任与担当。
2: 我区各地推出一系列暖心惠民举措，让游客在国庆假期玩得安心，游得舒心。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林果业是新疆覆盖最广、汇集人口最多的特色优势产业，新疆锚定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的战略定位，深入实施林果业提质增效工程，优化林果区域布局，不断提升林果产业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请听报道。
4: 金秋十月，天山南北瓜果飘香，和田地区155万亩核桃迎来丰收季。今年当地推广机械采收、标准化清洗晾晒，破解了传统秋收效率低、损耗大、用工紧的难题，稳稳守住丰产丰收成果。民丰县尼亚乡脱皮村村民阿布杜萨拉木麦提图尔迪告诉记者：“
5: 今年核桃长势特别好，果子结得美，颗粒饱满。我们用大核桃机采收，今年收成很不错。”
4: 今年各地特色林果交出亮眼成绩单，加施县新梅产量预计突破41万吨，全国每5棵新梅。

0: 中就有三棵产自加施县库尔勒市40.2万亩香梨，正在从田间地头走向34个国家和地区，品牌价值稳步攀升至172.42亿元。林果丰收的背后是科技与政策的双重护航。今年，新疆启动实施林果业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工程，为林果产业15/5规划开好局、起好步。截至目前，全区已建设完成林果全产业链提质增效种植园91个，开展低产低效果园改造87万亩，新发展苹果、桃、杏等数种新品种3.9万亩，推广简约化栽培面积10.6万亩。在阿瓦提县巴格托格拉克乡卡尔库杰克村，依托差异化种植，村民高冲种植的200亩苹果，今年采收时间较往年提前了近50天。阿瓦提县巴格托格拉克乡卡尔库杰克村村民高冲：
1: 苹果品相、口感都很不错，现阶段主要依靠微商对接订单向外发货，等到往复式成熟以后，就会迎来外地客商大批量收购。
0: 截至目前，阿克苏地区林果种植面积450万亩，占全疆1/4。红旗坡地区是阿克苏苹果的优质生产区，作为冰糖心苹果的主产地，种植面积18.89万亩，年产约30万吨。红旗坡三个字不仅是阿克苏苹果的代名词，更是新疆林果的一张金名片。走进阿克苏林果简约化栽培示范基地，一块今年在戈壁滩上打造的600亩示范林，目前已嫁接培育12个新品种苹果树，并实现了当年栽种、当年挂果。新疆红旗坡农牧业投资发展集团阿克苏原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毕文军：
2: 3年、4年就进入丰产期了。之前我们一般情况下要7到8年才能陆陆续续进入出果期。
0: 目前示范基地正在进行多品种比对试验，筛选适配当地水土气候的优质品种，后续将扩大适宜品种种植规模，精准淘汰低产低质老化果树，为老果园改造提供新路径。毕文军：
2: 8月份有成熟的，9月份有成熟的，10月份有成熟的，11月份有成熟的，可以达到季产年销，拉长我们的销售期。
0: 下一步，新疆将持续巩固环塔里木盆地、土哈盆地、核桃、红枣、香梨等林果的种植规模与产能，重点发展伊犁河谷、天山北坡片区葡萄、钓竿杏、枸杞、小浆果以及各类时令鲜果，不断提升优质林果供给能力，力争15/5末全疆林果产量稳定在1550万吨左右，商品果率保持在86%以上，年均供应全国市场1000万吨左右。
3: 开局15/5，奋起新征程。
4: 今年以来，我区加快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持续完善跨区域输电网络，依托特高压大通道实现清洁电力大规模、远距离、高效率外送，持续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哈密台记者郭子毅的报道。
5: 最近，新疆玉峰新能源40万千瓦风电项目在伊吾县闹毛湖镇并网投入运行。项目总投资15亿元，共安装32台单机容量8.5兆瓦的风力发电机组，以及15台来自国内8家主流厂商的试验机组。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绿色发展事业部副总经理康威告诉记者，项目在闹毛湖的大风、湍流、高温及沙尘复杂环境下，可以测试大兆瓦级风力发电机组在弱电网条件下的各项性能，为未来大容量陆上风电发展提供数据参照。
6: 重点开展的第三方检测、实证验证与合格评定工作，核查产品的质量、筑牢安全底线，支撑技术的迭代升级。同时，立足于哈密、义乌全域，围绕风电、光伏、储能、氢能、绿色低碳等全产业链的这样的服务，提供一体化、全链条的质量认证与技术支撑服务。
5: 为保障新能源项目快速落地，我区电力部门落实随报随审服务机制，高效推进项目接网并网。近年以来，累计完成新能源接入系统审批超4000万千瓦，并网超2000万千瓦。立足15/5电网提质升级规划，我区持续补齐网架短板，强化输电能力，一批重点难点输变电工程攻坚克难，稳步推进。这段时间，江电外送第三条交流通道若羌至羚羊花土沟东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全线正开展导线架设作业。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第一项目管理中心项目现场管控专责吴世平告诉记者，工程新疆段超100千米线路穿越海拔3800米的阿尔金山无人区，为导线架设精准施工和安全管控增加了难度。
7: 我们通过全域数字化采集建模，实现了施工风险前置研判、施工方案精准优化，有效提升高原戈壁超高压架线的安全性和规范性。工程预计今年年底全线贯通，2027年投运，届时将显著提升西北电网新能源的利用率，促进新能源互补消纳，提升新疆南疆和青海海西末端电网的供电质量。
5: 截至8月底，新疆已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省级750千伏主干电网，形成内供8环网、外送5通道的主网架格局，成为国家能源保供和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支撑。目前，新疆跨区输电能力达3300万千瓦，绿电外送规模持续扩大。绿电既要送出去，也要用起来，立足全国能源一盘棋。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不断完善立体化消纳体系与市场化交易机制。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介绍，依托智能调度平台，公司将新能源功率预测准确率提升至96%以上，实现新能源精细化调度运行，
8: 持续提升新能源功率预测精度，动态优化省间电力互济方案，盘活通道输电潜力，最大化提升跨省送电效能。
9: 今年1至9月，全区累计完成综合交通建设项目固定资产投资607.74亿元，同比增长2.88%，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交通保障。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0: 1至9月，新疆综合交通项目投资呈现多点开花、结构优化的良好态势。从分项数据看，客货场站项目表现突出，累计完成46.35亿元。农村公路建设持续加力，累计完成106.13亿元。国省干线项目继续发挥投资压舱石作用，累计完成376.18亿元，占已完成投资总额的60%以上。继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项目，主线工程采用分段报批、分段开工模式推进，今年计划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0亿元。国庆假期，广大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继3033奎都库高速公路项目土建七标工作人员彭飞，
11: 项目部统筹调配人员、机械设备，抢抓有利天气，推进陆基填筑、颠簸防护和桥涵施工等各项作业点建设，同时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力争把各项节点任务往前赶，确保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10: 眼下 S12 高昌吐鲁番至托克逊至巴伦台公路项目各标段施工有序推进，奎仙隧道是全线核心控制性工程，施工人员正在有序开展隧洞浇筑、出渣等作业，各工序衔接紧密，施工繁忙有序。新疆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S12 高托巴九标项目副经理赵月，
12: 项目建成通车后，将大大缓解吐鲁番巴州之间的交通压力，新增一条独立东西高速干线，分流连货高速的车流，提高物流效率，降低运输成本。
10: 当前已进入完成全年900亿元投资目标任务的关键阶段。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建设管理处处长李亚飞表示，所有具备条件的交通在建项目已按照一项目一方案、一隧道一方案编制完成冬季施工组织计划，确保年度各项建设任务圆满完成。
13: 今年以来，交通建设投资的稳步增长，有力带动了上下游产业发展和就业增收。交通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进一步畅通了江内循环，提升了进出江通行能力，在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4: 进入秋季，我区各地围绕农村饮水安全、人居环境提升、道路改造等重点领域，加快建设一批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助力乡村振兴。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4: 眼下，尼勒克县加哈乌拉斯台乡库克拜村人居环境以工代赈项目正在加快建设，项目总投资近800万元，主要建设15.5公里沙砾石道路、2.4公里混凝土道路以及8.2公里人行道。项目建成后，将完善乡村道路交通与人居配套设施。尼勒克县供销社驻库克拜村工作队副队长陈飞冲：
15: 项目注重环境整治与道路建设同步推进，在道路两侧种植大量果树榆树，安装太阳能路灯150。

0: 西展，全面改善村庄整体面貌，预计11月下旬全面完工。
1: 糊涂壁县乡道631号线农村公路建设项目近日基本完工，项目总投资1180多万元，全长15.5公里，采用3/4级公路标准建设。建成后将对沿线5个村的村民出行、农产品运输带来便利。糊涂壁县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站站长贾纳尔：
2: 该项目的实施将完善县域农村公路路网，带动沿线农牧业发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助力乡村振兴。
1: 吉木乃县托斯特乡农村饮水安全水源及管道改造工程最近建成投用，这个项目投资350万元，主要针对托斯特乡老旧供水系统进行全方位升级改造，彻底改善区域供水条件，惠及托斯特乡1655户农民。吉木乃县托斯特乡塔斯特村村民何家：
3: 政府给我们免费改造了水管，换了新的净水设备，喝水用水都踏实多了，真是办到了我们的心坎上。
4: 金秋时节，田间地头处处涌动着丰收的喜悦，我去各地农产品加工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眼下麦盖提县迎来核桃成熟采收季，一批批新鲜核桃经过脱皮晾晒，源源不断运往当地加工企业。新疆杰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前不久新增了智能分选、低温烘烤等深加工设备，实现核桃精细化标准化加工。公司负责人石建成介绍，企业今年预计收购本地核桃8000吨，产品将通过线上线下渠道销售到安徽、山东等地。
6: 我们主要是脱衣核桃仁跟这个琥珀核桃仁的深加工，目前固定常年在我们这里上班的有80人左右，电商直播高峰期的时候要200-300人。
5: 胡杨河市工业番茄迎来集中采收、近身加工高峰期，一车车工业番茄被送进工厂加工成番茄酱、番茄丁等产品。新疆某番茄企业工作人员程鹏飞介绍，番茄从田间采收到进入生产线最短仅需6小时，最大限度锁住了番茄的天然风味与营养。目前车间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
7: 目前已签订销售订单2000吨，我们将持续生产拓销路，不断延伸番茄深加工产业链。
5: 玉米县优质红花油产品凭借过硬品质成为全国市场热销的新疆好物，这段时间在新疆天鼎红花油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灌装生产线全速运转，智能化设备与工人高效协同，灌装、封盖、贴标、装箱等工序井然有序。一瓶瓶色泽金黄、质地澄澈的红花籽油依次装箱，通过物流网络发往全国各销售终端。公司车间主任周富云：
8: 目前我们车间日产能可达7000桶以上，我们严格遵循生产标准，把好每一道生产工序细节，全力赶好订单进度，确保所有订单保质保量，按时发出。
9: 新疆地域辽阔，生鲜配送曾经面临距离远、保鲜难、时效慢的难题。今年以来，新疆不断加大生鲜冷链仓、冷链运输车等设施设备投入，畅通生鲜双向流通渠道。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10: 走进京东物流亚洲一号乌鲁木齐智能产业园生鲜冷链仓，恒温低温环境下，冷藏冷冻分区整齐摆放着泰国榴莲肉、澳洲牛排、沿海鱼虾等上千种食材。国庆假期，工作人员正抓紧为订单备货。京东物流新疆区域规划负责人宋荣新介绍，这个生鲜冷链仓今年9月中旬投用，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石河子市等北疆片区的消费者早上在手机上下单，当天下午就能收到从生鲜冷链仓发出的产品。
11: 日均的处理能力能达到4000单，目前呢库里大概有1200个品类，覆盖北疆的这个配送地址大概有450条。
10: 在运输配送过程中，京东物流会全程使用冷链保温箱，能够做到不化冻、不失温，保障生鲜品质，为消费者带来更优质的网购体验。马纳斯县居民姚雪：
12: 早上买的，下午就能送到，而且包装都特别好，它的保鲜程度也特别好。
10: 目前新疆已拥有8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全疆保鲜库总库容达到300万吨，投入运营冷藏挂车1870辆。日趋完善的冷链物流不仅让全国各地的生鲜更快走进新疆百姓的餐桌， 也为本地生鲜商户将品出江按下加速键。在乌鲁木齐市经营手工水饺工厂的商户庄鼎鹤，依托京东提供的冷链物流网络，把水饺卖到了江内外。
13: 想发到地州呀，还是江外？现在把货直接就存进去，有订单直接从仓里面就发走了。开仓这几天，订单也翻了一倍多。
4: 近日，国家藏粮余地藏粮余季专项重点建设项目国家中亚特色作物种植资源中期库在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全面建成并通过验收，该库设计总容量40万份，将有效提升新疆作物种植资源现代化保存能力。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4: 新疆是我国与中亚地区农业交流的前沿阵地，拥有丰富的特色农作物种植资源，但长期以来现代化保存能力薄弱。2023年12月，国家中亚特色作物种植资源中期库启动建设，总投资3100万元。建设内容包含短期库、中期库、长期库、自动化存取库及人工气候室、组培室等功能设施模块。项目还建设了10亩近缘植物保存鉴定谱，形成库谱结合的保护体系。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农作物种植资源收集保存鉴定评价与创新利用团队首席张岩：
15: 这个库的设计容量40万份，一期具备25万份的保存能力，资源涵盖小麦、玉米、棉花、甜瓜等58类农作物，可满足未来40年新疆总资源保存需求。
14: 该库的建成使我区拥有了保存和利用种植资源的战略平台，通过离体保存与活体保存相结合，可有效防止种植资源流失，为选育适应干旱、盐碱、高温等极端环境的突破性品种提供材料基础。张岩告诉记者，国家中亚特色作物种植资源中期库将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种植资源联合研究，打造面向中亚的国际化种植资源保护与交流中心。
15: 依托中期库，将着力建设国家级中亚特色作物种植资源共享平台，与国内外40家以上科研机构、育种企业深化种植资源合作利用。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9: 国庆假期，天山南北有许多劳动者坚守岗位一线，积极履职尽责。他们用坚守诠释奉献，用行动践行担当。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国庆假期，跨境旅游、商务洽谈、探亲访友的出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乌鲁木齐航空口岸，海关边检工作人员规范开展证件查验、旅客引导、秩序维护等工作，高效保障出入境人员顺畅通关。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教导员于鑫：
17: 今年是我在岗位上坚守的第10个国庆假期，假期日均航班在42架次左右，来华旅游的外籍旅客增长56%。
10: 假日期间，电力保供不打烊，复运、策勒等地供电部门全员在岗，工作人员穿梭在乡村街巷，巡检线路设备，及时消除用电隐患，业务窗口正常开放，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国网策勒县供电公司窗口业务受理员祖利阿亚亚库普：
18: 坚守岗位，保障群众用电业务随时能办。
10: 这个假期各地还有不少企业开足马力抓生产，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目标。在位于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的新疆东方风电新能源有限公司，各类大型智能化机器设备全速运转，有序作业，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新订单。企业积极做好各项后勤服务保障工作，足额兑现各项补贴，让坚守岗位的工人们感受到企业温暖。在公司生产车间质检区域，质检员周雅文坚守岗位，逐一对风机叶片进行全方位精细化检测，严格把控产品质量关口。周雅文：
19: 叶片质量它是直接影响发电效率的，我会坚守岗位，确保每一片叶片都符合要求。
4: 国庆假期期间，中国邮政塔城地区分公司的10多位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全力保障快递物流顺畅运行，确保一件件包裹准时送到各族群众手中。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塔城台记者加米拉·加尔肯、宁阳舒杰的报道。
20: 10月3号，中国邮政塔城地区分公司处理中心分拣场内热火朝天，秩序井然。面对国庆假期激增的快递单量， 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开展扫码、分拣、装车等各项工作，各个流程

0: 连接紧密、高效运转，全力保障快件不积压、配送不延误。快递员李启峰：
1: 这几天快递件数明显增多，为了让居民能够尽快收到快递，我们严抓时效与质量，加班加点分拣投递，不管是城区还是边境牧区，都全力保障包裹畅通送达。
0: 快递员们奔波在城乡，用坚守传递温暖，成为节日里一道动人的风景线。塔城市阿卜杜拉乡中阿村村民张志成对邮政工作人员贴心的节日服务点赞。他说：
2: 节假日邮政的快递人员也在上班，快递也能及时送到，我们能及时拿到快递挺开心的，挺好的，他们也挺辛苦的。
0: 目前塔城地区已建成全域覆盖、畅通高效的城乡快递服务网络，68个乡镇全面布设快递网点，666个行政村实现村级邮政快递综合服务站全覆盖，70多条城乡快递专线每日稳定往返运行，打通了乡村寄递服务壁垒。中国邮政塔城地区分公司处理中心业务管理人员常亚斋介绍，假期期间，公司科学调配人力、运力与物资资源，全力保障节日寄递服务高质高效。
3: 我们重点优化了县乡村三级配送线路，增派了车辆与特递员，确保乡镇和牧区每一个包裹都能及时送达，全力保障节假日物流最后一公里的畅通。
4: 国庆假期，我区各地博物馆迎来参观热潮，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国庆假期，新疆博物馆重磅打造的重返尼雅新疆尼雅遗址数字大展全新亮相，以数字化创新形式重现尼雅古城的璀璨文明，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观展体验。与此同时，新疆历史文物展、中华锦绣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护壁国宝展也持续火热，吸引大批游客打卡。游客石小芳：
6: 选择来博物馆就是特别想看五星出东方立中国，之前就有听说过，这次有幸能够亲眼看见，感觉到非常的开心。
5: 在哈密翼龙博物馆，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已接待游客超过2万人，各地游客驻足于珍贵的翼龙化石标本前，认真观看陈展介绍，聆听科普讲解，不少研学的学生在这里学习古生物知识，沉浸式体验地质科普的独特魅力。学生王锦璇：
7: 翼龙它并不是恐龙，它是飞行和爬行动物。希望还能来到博物馆，学到更多跟翼龙有关的知识。
5: 伊犁博物馆人气旺，博物馆推出的扎染、版画、拓印等非遗体验活动深受游客喜爱。大家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手工艺的独特魅力，以别样方式欢度国庆。小朋友王增之和妈妈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一天。
8: 体验版画拓印，我觉得非常开心。
9: 国庆假期，全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推出一系列暖心惠民举措，让大家玩得安心，游得舒心。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国庆假期，喀什市迎来众多游客，为应对客流高峰，喀什市开放13处惠民停车场，提供2492个车位，覆盖景区商圈。通过全天免费与阶梯式半价优惠相结合的模式，缓解假期停车难问题。喀什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旅游质量规范科科长郑蓉蓉：
11: 其中7处呢为全天免费区域，共1978个车位，6处执行阶梯式的半价优惠，共514个车位，免费全部设在游客最集中的景区商圈周边。
10: 为方便新能源自驾车辆出行，我区各地积极做好充电服务保障工作。吐鲁番市打造景区1公里充电圈，全市已累计投运充电桩3282台。乌苏市全面开展汽车充电桩专项检修维保工作，全力保障节日期间新能源车辆便捷高效充电。乌苏市荣兴绿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技术员张金龙：
12: 每天对辖区内的充电桩进行逐台检查、测试和维护，确保节假日期间每一台充电桩都能正常稳定运行。
10: 这个假期，天山天池、喀拉峻等景区增加服务人员和车辆配置，并为游客提供路线咨询、免费茶水、便民帮扶等暖心服务，让游客游玩更舒心。内蒙古游客季尚燕：
13: 一路上过来，景区设施啊、服务这些，我觉得都做得很好，好的服务配上好的美景，我觉得真的是不虚此行。
4: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9: 乌鲁木齐多云，有时有阵雨，9到16度。
4: 阿勒泰多云，5到14度。
9: 塔城多云，7到14度。
4: 伊宁多云，5到17度。
9: 伯乐多云，6到17度。
4: 克拉玛依多云，11到18度。
9: 奎屯多云，7到20度。
4: 石河子多云，6到17度。
9: 昌吉多云，11到19度。
4: 哈密多云，10到24度。
9: 吐鲁番小雨，20到30度。
4: 库尔勒多云，13到24度。
9: 阿克苏多云，12到23度。
4: 阿图什多云转晴，13到26度。
9: 喀什多云转晴，12到25度。
4: 和田小雨，14到26度。
9: 乌鲁木齐多云，有时有阵雨，9到16度。
4: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巧、李维、杜浩，主播远山飞扬，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14: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5: 垃圾遍地扔，
14: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5: 饮料瓶子飘我家。
14: 南朝484，多少楼台
15: 都刻着到此一游。
1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5: 我全摘走。
14: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5: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6: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7: 你等一下啊。
16: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7: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8: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9: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20: 我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FM 92.6，让你我相遇。

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悲伤、温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音乐大不同。我的 FM 最流行，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世界里，用呼吸的音乐，感受灵魂的共鸣。

每首歌曲都是一个动人的传奇，每一个传奇的身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旅程。城市上空，音乐萦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 FM 最流行。各位晚上好，我是杨洋。

春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汪苏泷的歌曲好了。那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呢，也是我个人最开始收听汪苏泷的歌曲的第一首歌曲，叫《不分手的恋爱》，在2011年发布，是汪苏泷早期出圈代表作，写在大学时期，没有专业的宣发，依靠网络平台走红，记录少年人对长久爱情的憧憬，却也看清了现实里感情走散的无奈。说实话，是一代人的青春烙印。 R&B 搭配轻快的吉他，旋律也是朗朗上口，歌名是少年最纯粹的爱情誓言，歌词却藏着爱而不得的怅然，没有华丽的编曲，简简单单唱出了校园时代的心动和遗憾。听到了这个旋律，就仿佛回到了 MP3 循环歌曲的学生时代，很适合怀旧聆听，当然同样也很适合 KTV 来演唱。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第一首听到的是来自汪苏泷的《不分手的恋爱》。

永远。

一首不分手的恋爱，不知道又唤醒了多少人的青春回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收录在2012年万有引力专辑当中，汪苏泷创作这一首对唱甜歌，跳出了悲伤情歌，描绘普通恋人细碎温暖的日常，分享零食闲聊小事，还原了恋爱最本真的甜蜜模样。这首歌是有点甜，汪苏泷和 By Two 一起合唱的华语经典对唱金曲，曲风轻快灵动，糖分也是给的恰到好处，没有狗血的虐恋，只有双向奔赴的小欢喜，男女生相互呼应，氛围感十足，不管是情侣分享还是单纯的想听一些治愈的小甜歌都很合适。时隔多年依旧传唱度极高，也是很多人心中告白聚会必听的歌曲之一。一起来听汪苏泷 By Two 合唱的有点甜。

常甜蜜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就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和前面的这一首有点反差，它是花千骨电视剧的插曲年轮。如果看过花千骨这部电视剧的话，也知道里面的痛具体有多痛。汪苏泷包揽了词曲，原本呢是由张碧晨演唱，后续推出自己的版本，借用树木年轮意象，刻画剧目当中的男女宿命的纠缠，爱而不得的虐恋故事，把心事一圈圈都封存于了时光当中，和刚刚的有点甜还是差别很大。中式古风的抒情典范，旋律婉转凄凉，歌词意象也是工整细腻。年轮象征着岁月留下的伤痕，将爱恨离别写得极具画面感。汪苏泷的版本嗓音温润，多了一份释然的沧桑，即便是脱离了剧集，也是一首诉说着遗憾和过往的佳作，深夜聆听格外戳心呢。在这样的一个深夜，让我们一起来听汪苏泷的年轮。

继续来推荐汪苏泷的同名专辑主打歌，标志着汪苏泷的音乐走向成熟，融入英伦与 funk 的音乐元素，借用了物理万有引力的概念，描写爱情里不受控制的心动，目光不由自主偏向喜欢的人，诠释少年毫无道理的偏爱。这首歌叫《万有引力》，节奏轻盈，律动十足，旋律阳光治愈，跳出苦情的这个情歌套路，把暗恋和心动描写得生动鲜活。喜欢一个人就如同有了万有引力，不受理智的掌控。整首歌曲充满着少年元气，听完心情也会变得明亮。不论是暗恋时期还是回味青春，都是绝佳的选择。一起来听汪苏泷《万有引力》。

下面这首歌曲呢，是出自汪苏泷的首张实体专辑，写于汪苏泷读大一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他在网络上上传了原创歌曲《前途迷茫》，这首歌并非是情歌，而是写给那个追逐梦想跌跌撞撞的自己，诉说成长里的许多道理，要走过才能够慢慢懂得。这首歌曲叫《慢慢懂》。《褪去情爱》是一首励志内向的作品，编曲质朴真诚，歌声温柔有力量，讲述迷茫、坚持、自我和解。这首歌曲呢，也同样的送给正在困顿看不清前路的人们。少年听，用来给自己打气，历经世事的人在听呢，是更有感触。他不煽情，也不呐喊，而是以娓娓道来的方式给予听众一定的慰藉。那这首歌曲呢，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听啊，一起来听到的是汪苏泷的《慢慢懂》。

接下来的一首歌曲要跟大家推荐的呢，是电视剧《微微一笑很倾城》的片头曲，由汪苏泷创作演唱。贴合剧集校园的甜恋氛围，描绘着大学校园干净纯粹的双向暗恋，少年少女明媚热烈的欢喜，也勾勒了青春恋爱的美好图景。满是盛夏校园的气息，节奏活泼元气，歌词呢也是满是少年人的怦然心动。旋律一响，校园的画面也会扑面而来，没有虐心的桥段， 通篇呢都是甜甜的少年情愫，曲风也是轻松并且欢快的，烦恼疲惫的时候听，能够被那份纯粹的美好所治愈，当然也是传唱度很高的青春版OST。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汪苏泷的《一笑倾城》。

继续来收听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是同名网剧主题曲，围绕男女主角跨越多年的聚散离合，写青春的相遇、分离与念念不忘，将遗憾定格在了盛夏，感叹很多人只能够陪伴彼此走过人生的一段路途。这首歌曲叫《忽而今夏》，汪苏泷细腻的叙事唱腔把青春爱情的遗憾娓娓道来。夏天它代表着热烈相遇，也暗示着仓促离别，不只是配剧集，也同样映照着普通人的经历，那些年少爱过之后最后反而走散的人。旋律也是舒缓并且伤感，适合安静独处或者是回忆旧时光，共情力很强，很容易让人陷入回忆的一首歌曲。一起来听汪苏泷的《忽而今夏》。

接下来要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是汪苏泷早期的经典作品，来源于大学时段的一段深藏在心底的暗恋。 他把爱慕的人比作了夜空的星星，喜欢却没有办法宣之于口，把满腔心事化作了旋律，写出了少年干净却又胆怯的心动。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简单而且干净，童真的歌名之下藏着青涩的暗恋故事。你就是我的小星星，简直非常的直白，没有复杂的词藻，却是最赤诚的告白，是无数人的青春回忆。轻快的曲调下也藏着淡淡的遗憾，不论 是怀念年少的心事，还是作为温柔的甜歌，都是值得反复回味的。这首歌曲是汪苏泷的《小星星》，一起来听。

在一些很经典的作品当中，或者是电影电视剧当中呢，都留下了很经典的曲目。比如说电影《无名之辈》，为底层平凡的小人物所谱写，聚焦了普通人的挣扎、不甘和倔强，歌颂了每一个努力生活、不甘屈服的无名普通人，看见平凡生命的重量。这首歌曲呢，也打破了大家对汪苏泷只会小甜歌啊、小情歌的固有印象，曲风充满力量，演唱极具爆发力，歌词道尽了小人物的狼狈和倔强。我们大多都是无名之辈，却依然去拼命地守护心中的那抹微光。失意受挫的时候聆听，可以获得巨大的精神共鸣，给予继续前行的勇气。一起来听汪苏泷《无名之辈》。

同样收录在专辑《万有引力》当中的一首歌曲，创作灵感来自于汪苏泷的感情观念。在感情走向终点的时候，不必纠缠怨恨，保留彼此的体面和风度，坦然放手也是对逝去爱情最好的姿态。这首歌曲叫风度，抒情 R&B， 旋律忧伤克制，不歇斯底里的哭诉失恋，描写男孩子面对分手忍住伤痛或成全对方，把难过只留给自己，教会听众爱和体面。失恋的时候听呢，能够安抚内心的不甘，编曲流畅，情绪克制内敛，没有过度的煽情，它很适合经历感情挫败的时候单曲循环。那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是汪苏泷的风度。

视剧《夏至未至》的插曲《那个男孩》，汪苏泷独立完成了词曲创作。剧目当中呢，少年的微视角描绘了校园里藏在友情之下不敢开口的暗恋，记录着盛夏里懵懂的悸动，也以及我们青春当中来不及说出口的告白和遗憾。这首歌曲叫《那个男孩》，整首歌曲呢满是夏日校园的氛围感，编曲干净清爽，旋律温柔舒缓，没有撕心裂肺的伤痛，只是淡淡的怅然，写出了很多人在学生时代的小心事。当你青春里遇见的那个人教会了我们成长，最后却消散于人海，所以不论是怀念校园时光，还是回望年少时候的遗憾，其实都很适合单曲循环静静聆听，因为这一首歌曲很容易勾起听众心底里尘封的少年回忆。一起来听。

张素龙的歌曲，一半是少年滚烫清甜的欢喜，一半是成长过后的淡淡遗憾。从青涩的网络时代走到现在，他用温柔的旋律也记下了我们青春时的暗恋、心动和别离。这些歌曲不仅仅只是简单的旋律，更是属于一代人的情绪容器。无论此时此刻的你正在奔赴热烈，还是在和过往和解，总有一首歌曲能够读懂你的心事，陪伴你度过一段时光。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在歌声当中回望过去，也向着前路继续好好前行。那节目的最后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汪苏泷的《眼泪落下之前》，让我们一起来听。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杨洋，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无形的电波承载着我们共同的梦想，我们在这里耕耘，用心灵创造美丽，我们在这里奉献，用热情弘扬青春，用青春传说永不消逝的声音。在这里，真诚是对听众的态度，执着是对生命的态度，全心全意是对一切的态度。用耳倾听，用心倾听，生生不息是最深刻的记忆。FM92.6，我们在这里等你，等你。
5: 当喧嚣的白日落幕，夜晚的宁静悄然降临，欢迎收听 FM92.6 都市夜归人，我们将陪伴你度过每个温馨的夜晚，倾听你的心声，分享你的喜怒哀乐，用温情的话语为你点亮一盏心灯，照亮你前

0: 每一座城市都有一个夜的入口，虽然夜幕降临心如止水，但真正要进入到夜的中心，你需要找到一个入口。都市夜归人与您共赴心灵之约，
1: 也不能阻止飞翔。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夜归人。各位晚上好，我是杨洋。
1: 去吧，我这不灭的希望。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就是成年人的一个心态，叫做不吃压力。什么叫不吃压力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样的一件事儿，有的人觉得天塌了，有的人却觉得，哎，不过如此吧？同样的处境，有的人很容易崩溃，有的人却能够神色如常，从容应对。但不是谁天生就是很淡定的，差别就在于一点，谁更能吃住压力。绝大多数的人都有一个错误的认知，认为牛人的能力都是锻炼出来的，阅历丰富了，见识更广了，就不太容易被压垮了。但错了，真正的成事逻辑一定是有先好的心态，后有好的结果。成年人最顶级的处事姿态其实就四个字儿，叫不吃压力。

瑞的罗杰是一家大型公司的销售经理，年入几十万，妻子呢也是温柔贤惠，孩子的成绩非常优秀。不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他，罗杰都是妥妥的人生赢家。可是他就被破格提拔为副总之后，他的一切都变了，他的表现越来越差，原来可以拿 A 的成绩单，现在只能拿到 C， 还面临着被辞退的风险。工作上的压力也导致着他的家庭关系很紧张，频频和妻子吵架。那么为了改变现状，罗杰也向很多人求助。当然在很多人的仔细考察之后才发现，其实罗杰的问题不是能力不行，而是心态给崩溃了。公司运营好的时候呢，他的老板经常的鼓励他，支持他，他干劲十足，信心满满。后来行业进入了低谷期，一面是手下员工变得多了，任务更重，一面是老板不再频繁地找他开会了，罗杰的心开始悬起来了。他会反复地在心里琢磨，说老板是不是对我不太满意，是不是不信任我了呢，是不是打算找人替换我了呢，如果自己被炒了降职了，同事会不会瞧不起我啊。这些念头疯长，缠住了他所有的精力，罗杰开始变得急躁消极，对下属没了耐心，对工作也倦怠了许多。到最后团队的业绩越来越差，他整个人也颓废极了。但其实啊，他的老板只是在忙着处理自己的事情，对他没有半点的意见。真正去压垮罗杰的是他脑子里自己给自己的一部分压力，这也正是大多数人的通病。其实这件事的本身并没有怎么样，自己就开始胡思乱想，给自己定下了许多罪状。结果呢，是越想越怕，越想越做不好，陷入了这样的一种死循环。一个人原本正常的生活会逐渐崩塌，甚至彻底垮掉。再跟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案例吧。白岩松是央视炙手可热的主持人，他主持的《东方之子》冷静克制，洞察力极强，接连承担着香港回归、三峡截流等重大直播任务。可是镜头之前，白岩松从来都是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可是镜头之外，他却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状态。高强度的工作、零失误的要求、持续不断的精神紧绷，让他的身心长期处于透支的边缘。而更致命的是，他把所有的压力都是一个人扛着，从来不向外人倾诉。终有一天，这根弦断了，重度抑郁症排山倒海般压来，整整一年他严重失眠，每天只能够睡3到4个小时，他饭也吃不下，体重从80公斤骤降到55公斤，整个人受到了拖行。最严重的时候，他连开口说话的能力都有点丧失了。他和妻子同住一室，却只能够靠一张张纸条传递交流。一个口才一流的主持人，却不得不靠纸笔才能跟最亲近的人交流，这种痛苦可想而知。而白岩松的困境就在于，遇到了压力，他只会死扛，扛到了身体亮红灯，扛到了精神崩溃。朱熹有一句话说，心大则百物皆通，心小则百物皆病。硬扛压力的人最后都扛出了代价，他们不是输给了困难本身，而是输给了自己对压力的照单全收。负面情绪你压得住一时，压不住一世，总是憋着就容易把自己给憋坏了。只有让它像水一样流动起来，人才能够轻快起来，才有余力和现实的生活交手啊。美国心理学家理查德曾经做过一个压力电影的实验，他把几十名与事人员分成了三组，观看同一段暴力影片，一组没有任何的干涉，任由大家自由地去感受，而对于其他两组呢，则是加以了引导，提醒他们在观影当中一定要保持客观理性。结果第一组的压力水平显著增高，可后两组呢却不太明显。最终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说压力的多少不取决于一个人他真正的经历了什么，而是取决于他对这件事情的认知。
也就是说，一件事情本身没有办法构成一定的压力的，真正让人感觉到焦虑的是我们个人，是我们自己去解读这件事情或者是这个东西的方式。比如说，同样是领导在会上批评了一句，有的人听完就放下了，可是有的人却能从他是不是讨厌我啊，一路想到我会不会被开除呢。同样是被亲戚问了一句，你赚了多少钱啊，有的人笑嘻嘻的打个马虎眼其实就过去了，有的人马上应激了，因为人家要批判你的人生，批判你的工作，甚至是会嫌你赚的不多。事情一样，感知不同，压力就是天差地别的。谷爱凌在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之前呢，也遭受到了病痛的折磨，大量的网暴，同时还要高强度的备战奥运。那非议也像潮水般涌来，当时她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呀，她哭过，抱怨过，也崩溃过，但是经历过几次之后呢，她也意识到痛苦好像是没有用的，于是她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很特殊的应对方式，压力很大的时候定一个5分钟的闹钟，允许自己大哭一场，等闹钟一响，我们就擦干眼泪，理性的去找方案解决问题。哭5分钟是让我们的情绪流出去，而闹钟一响就是要告诉自己，事情到此为止，不再咀嚼。正是凭借着这样一颗强大的心脏，在北京冬奥会上，谷爱凌第三跳逆袭夺金，横空出圈。当时我很认可一句话，叫挡在你面前的好像只有你自己呀。我们既是压力的制造者，也是它的唯一终结者。你在意它，它就膨胀，你承接它，它就会越沉重。所以作为成年人，有一个非常棒的心态，就是不是铜墙铁壁刀枪不入，而是你扔你的，我还过着我的。压力来了看一眼，说知道了，然后我们放下，继续走着自己的路，任由它自己发酵，肆意生长。那很多人就会问到说，到底怎么样做才能够做到这四个字不吃压力呢？还有一个六字真言啊，叫不接不想不嚼。第一个，不接，什么不接呢？别人的事儿不接。说一个反常识的真相，在生活当中你感受到绝大多数的压力，其实和你根本没有关系。领导的焦虑源于他的 KPI， 不是你的问题。父母的期待是他们的价值观，也不是你的任务。朋友有了坏情绪，是因为他遇到了不顺心的事情，你也不必自责。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功课，我们无权干涉，也没有必要承接。别人敢抛过来，把压力施加给你，你就敢让它掉地上。只要你不接，就没有什么可以伤害到你。第二个，没有发生的事情，不要想。心理学上有一个90/10的法则，就是让你疲惫的是10%已经发生的事情，而90%都是你的脑袋在脑补的灾难片。永远不要为还没有到来的事情而失眠，因为它大概率是不会发生的。想就都是问题，做才会有答案。你可以把脑子里模糊的担忧换成一句句可以落地的小事儿。害怕身体变差，我们就开启一次锻炼。恐惧工作不顺，先解决一个小的难题。压力就像是一个漂浮在半空中的气球，你只要踩在地上，手里有一件具体的事情，它就飘不起来。第三点，已经发生的事儿不嚼。曾国藩曾经有一副对联，是这样写到的：不怨不尤，但反身争一个必进，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我们翻译过来普通话啊，叫不回味不回头，就什么事儿都没有。打翻的牛奶你盯着看100遍，它都不会再回到它原本的杯子里。人这一辈子一定会有很多说错的话，搞砸的事儿和走错的路。复盘一次是自省，那抓住不放就是有点自虐倾向了。所以我们都不要抱怨，不要自责，把自己安顿好。能过去的它一定会过去，所以你只管往前走，再多走2步，前方自然就视野开阔了。

王阳明在江西平乱时以少胜多，战绩斐然。有学生问他用兵有什么样的技巧呢？他只说了四个字儿，讲此心不动。敌人再汹涌，局势再复杂，只要心平如水，一个人就能够发挥出他最优质的水平，这就是唯一的制胜法宝。生活就像一场永远不停止的投掷游戏，有的人会朝你扔压力，有的人会向你扔评价，也有的人会向着你扔焦虑。但是你啊，可不必每一次都要稳稳地接住啊。

像喧嚣的白日落幕，夜晚的宁静悄然降临。欢迎收听92.6都市夜归人，都市夜归人，我们将陪伴你度过这个温馨的夜晚，倾听你的心声，分享你的喜怒哀乐，用温情的话语为你点亮一盏心灯。

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关于压力那回事儿。谁在生活或者是工作当中没有感觉到有压力或者是疲惫的时刻呢？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不堪重负的那个时刻？或许是为了挣碎银几两，整日辗转奔波，精神紧绷到极点；或许是独自承担照顾一家老小的重担，长期感到心力交瘁。或许是遭遇到接踵而至的变故，精力也被拉扯得四分五裂。成年人的生活，负重前行是底色，焦头烂额也是常态。对此，英国心理作家朱莉·史密斯也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在无处可逃的困境中，我们能做的就是开辟一条新的道路，一条通过自我安抚重建内心的道路。作为一名资深的心理学家，朱莉曾经把十多年来的临床治疗经验写到她的代表作叫《一边崩溃一边自愈》这本书当中。这本书一经出版就登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也被很多读者誉为了非凡之作。如果大家感觉到自己遭受到了生活的重重碾压，快要支撑不下去的时候，不妨可以翻开这本书来细细品味一下。

在刚刚提到的《一边崩溃一边自愈》这本书当中呢，作家朱莉也提到了自己接触过不少的来访者，他们面对压力的时候呢，嘴边经常挂着一句口头禅，一般都是这样的，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哎呀完了完了，哎呀我就是应付不了这种场面。可是越抱怨越会让自己深陷负面的情绪当中，处境也会越来越糟糕。朱莉指出，遇事习惯的怨天尤人是典型的受害者思维，想从压力当中挣脱出来，就要摆脱受害者叙事，把生活的主导权攥在自己手上。主持人易立竞，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揣着1000元现金选择北漂，可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并不小，他既要交房租，又得解决一日三餐，日子也很快的捉襟见肘。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之下，他只得去四处的寻找工作。他去过快餐厅应聘，去过地摊卖鞋，最困难的时候因为老板拖欠他的工资，每天只能吃冷水泡方便面来填肚子。虽然他一整天都在为着生计发愁，可是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他坚持深耕专业，每天回到出租房都打磨采访稿到深夜。凭借着强大的心理韧性，他也逐渐地熬过了人生低谷，蜕变成为了知名的新闻记者。正如刚刚说到的那本书当中的观点，与其被消极想法所吞噬，不如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尝试重构现实。人活一世都有会感到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怨天尤人无法扭转困局，一味诉苦也改善不了现状。当下的日子再难熬，也得擦干眼泪继续往前走。当你不动声色地蓄力前行，才会有机会遇见生活的馈赠的惊喜和礼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随着年岁的增长，越来越感觉自己忙得像不停旋转的陀螺，被来自事业、家庭、人情等等各方面的琐事追在后头撵。你想喘口气儿，却总被突发的状况所打乱节奏，想冷静地做点事儿，却总被压力搅得心烦意乱。那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在一地鸡毛的生活当中找到安顿内心的小窍门呢？一边崩溃一边自愈这本书当中，作者提到了一个聚光灯想象法这么一个方法，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人在琐事笼杂的时候，可以把精力想象成聚光灯，你把灯光照射到哪一处，注意力呢，我们就专注在哪一处就可以了。这样即便是手头上的事情堆积如山，你也可以有条不紊地逐一去解决问题。自媒体作家刘娜有一段时间呢，她的父亲病重，而她还要同时的兼顾稿件的更新、运营账号，一度感觉到非常崩溃。后来她想，好像焦虑并没有用，麻烦总归是要一件一件的去慢慢解决。于是她开始做了时间切割，在不同的时间段只专注做好眼下的事。在陪护期间，他全心全意地陪他的父亲聊天，照料父亲的饮食起居。父亲休息之后呢，他就在手机上零零碎碎地记下一些文字的灵感，然后用电脑整理成文。慢慢地他发现，只要稳住心神，很多曾经让自己心烦意乱的事情都可以得到妥善解决。成年人的世界，没有谁的生活是轻松顺遂的。如果说一遭遇到变故就心慌意乱，一遇到麻烦事儿就手足无措，那日子只会在纷乱当中走向失控和崩盘。那麻烦既然躲不掉，不如我们放平心态，积极地去面对它。事情再多，我们一件一件做，总能把它做好的。而日子再难，我们一点一点熬，总能看到拨云见日的那一天。当你像梳理毛线团一样把一地鸡毛打理得井井有条，也终能够熬过漫长低谷，守得云开见月明啊。

在快节奏的时代，很多人都会有一种很强烈的紧迫感，明明身心已经俱疲了，还在咬着牙硬撑着工作，明明身处崩溃的边缘，却还是一刻都不敢停歇，不肯停歇。在《一边崩溃一边自愈》这本书当中呢，作者还提到了一个抽离的概念，也就是说，人在不堪重负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抽离当下的状态，去放空，去休息，否则就会刺激神经系统过载，甚至会陷入紊乱。数学家王宏曾有一段时间的科研任务极重，他为了尽快地完成工作，日夜伏案演算，把大多数时间都扑在了死磕课题上。可是他尝试了上百条思路，用掉了无数张稿纸，都没有太大的突破。想到交论文的截止日期相近，他焦虑不已。他的导师见到这样的情形，鼓励他，不如你先把手头的工作放下，做做其他的事情来放松一下吧。一开始王宏还担心这会耽误这种科研的进度，可是他当时把暂时的工作放在一边，去选择打球击剑的时候，逐渐发现他的大脑好像清爽了许多。如今的王宏每周都会抽出一点点的时间去和朋友聚会，去公园散步，和教练学瑜伽，以此来缓解数学研究产生的巨大压力。这种张弛有度的生活节奏也让他长期保持高效的工作状态，攻克了专业领域的诸多难题。正如这本书当中所说，学会调整自己的状态是一项宝贵的生活技能，能量需要恢复，元气需要补充。当你从高压状态当中抽离出来，你想要的答案往往会简单而清晰地浮现。很多时候，人是需要给生活留一些空白的，去舒缓紧绷的神经和灵魂。总把自己逼得太紧，人迟早会被耗得油尽灯枯。适时地停下来放松放松，生命力才可以得到唤醒和恢复。当你感受到状态不理想的时候，不妨匀出一些休整的时间，给身心放空解压，能量回升了，精神愉悦了，你就会感到心境前所未有的开阔，前行的步履也会更加轻快啊。

在《一边崩溃一边自愈》这本书当中，作者也指出，很多深陷压力的人都有一个很不好的思维习惯，叫反刍。他们一遭受挫折，就会停下来回想内耗，一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就会不自主地沉湎其中，结果被内心堆积的万千思绪压得给喘不过气来。对此，作者也引用了英国作家郝旭黎的一句话，说千万不要沉浸在糟糕的事情当中，因为在淤泥当中打滚，绝对无法让你变得干净。面对已成定局的事情，你纠结再多也没有办法改变结果。把痛苦和烦恼抛在脑后，你才能够在人生的旷野上阔步向前。作家李小艺曾经也分享过自己一位女上司的经历。他的这位上司呢，已经有38岁，有一个儿子。他的儿子在5岁的时候因为车祸小腿截肢，几年之后他的丈夫又和他提出离婚，带走了家里全部的现金，只留下来了一套房子。孩子的病痛、离婚的打击、经济的窘迫，也让他很长一段时间都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他每天都在反思自己到底错在了哪里，白头发也是一茬一茬的往外冒，人也老得特别快。有一天，这位女上司听到父母在商量着多攒点钱给她留条后路，到了那一刻她突然清醒了。她不忍心让年迈的父母为自己操劳，于是她打起精神，不让自己沉溺在痛苦当中，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谈下好几个重点业务，岗位一路高升。她也开始好好的爱自己了，每次出门都要精心打扮，睡觉之前也会做全身保养。逐渐他走出了这种过去的阴霾，活成了光彩照人的样子。人这一生，谁都会有感觉到诸事不顺的时刻，反复琢磨不快乐的事情，只会让你成为记忆的囚徒。抖落精神上的负累，才可以心无挂碍地奔赴前路啊。正所谓前念不至，后念不迎。当你走出失意的原点，不再对旧人旧事耿耿于怀，生活呢，也会回赠你新的希望和可能啊。

其实在一边崩溃一边自愈这本书当中呢，还有一句颇为治愈的话在这里也分享给大家。这句话是这么表达的，说每个人的体内都潜藏着一股尚未被唤醒的力量，当你对当下全情投入，对生活全力以赴，就会把高压的局面变成向内升级的体验。人生于世，迷惘无助会有时，心力交瘁会有时，越感觉到不堪重负，越不能和那些消耗心力的事情持续纠缠。向内安顿内心，向外从容处事，在命运的沉浮起落当中要做自己的摆渡人。终有一天，也希望大家都会抖落一身风霜和尘埃，在生活的大道上阔步向前。

人活着总是会有太多的烦恼，工作的压力，人际的烦恼，琐事的消耗，思绪也会没完没了。你会为没发生的事而失眠，为了控制不了的事情而焦虑，为别人的评价内耗，却忘了身体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听过这样一句话，我们走过千山万水，才充分意识到，在这个世界最宝贵的事情是先照顾好自己。从今天起，烦的时候去跑步，乱的时候去读书，犹豫的事情我们先干了再说，别让那些无关紧要的事儿消耗你仅此一次的生命。心里没事儿，身上没病，除了健康的活着，别的都不算赢。希望大家都能够从今天的节目当中有所共勉。看一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杨洋，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

0: 庆长假，我们依然守候在直播间，热线不打烊，服务不停歇。
1: 愿每一次连线都让生活多一份温暖，
2: 愿每一份坚守都让祖国多一份美好。
0: 百姓热线，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1: 祝大家国庆快乐，阖家幸福。
0: 百姓热线，我们一直在线。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又是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一师二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瑶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童话多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
3: 小朋友知道猪八戒吗？下面我们讲猪八戒吃西瓜的故事。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一起到西天取经。有一天，天呀，热极了，他们走得又累又渴。孙悟空说：
4: 你们在这里歇一会儿，我去摘点水果来给大家解解渴。
3: 猪八戒连忙说：
5: 我也去。
3: 他想跟了孙悟空去，能早点吃到水果，还可以多吃几个。猪八戒跟着孙悟空走呀走呀，走了许多路，连个小酸梨也没有找着。他心里不高兴了，就哎呦哎呦地叫起来：
4: 你怎么了，八戒？
5: 哦，我肚子疼，走不动了，你摘了水果可别一个人吃了。
3: 孙悟空知道猪八戒偷懒，不去理他，就一个跟头南海去摘水果了。再说猪八戒找个树荫，正想睡一觉，忽然看见山脚下有一个绿油油的东西，走过去一看，哈哈，原来是个大西瓜。他高兴极了，把西瓜一切四块，自言自语地说：
5: 哼哼，第一块请师傅吃，第二块请孙悟空吃，第三块请沙和尚吃，第四块，这是我的。
3: 他张大嘴巴，几口就把这块西瓜吃没了。
5: 哦，西瓜一块不够吃，我把孙悟空的一块吃了吧。
3: 他又吃了一块。
5: 啊，西瓜真解渴，再吃一块也不算多，我把沙和尚的一块也吃了吧。
3: 他又吃了一块，这下呀只留下唐僧的一块了。 他捧起来，又放下去，放下去，又捧起来，最后还是憋不住，把这块西瓜也给吃掉了。
4: 八戒，八戒！
3: 猪八戒一听是孙悟空在叫他，原来孙悟空在南海摘了蜜桃、甜枣、玉梨回来，正好看见猪八戒在切西瓜，就在云头上偷偷地瞧着呢。
4: 八戒，八戒，你在哪里？
3: 猪八戒慌了，心想：哦，我找到大西瓜自己吃了，要是让孙悟空知道了，告诉了师傅，这下糟了。他连忙拾起四块西瓜皮，把它们扔得远远的，这才回答说：
5: 哦，我在这儿呢。
3: 孙悟空说：
4: 我摘了些果子，咱们回去一起吃吧。
3: 猪八戒说：
5: 哦，好的好的。
3: 八戒刚走出几步，就摔了个跤，脸都跌肿了。低头一看，原来是踩在了自己刚才扔的西瓜皮上了。孙悟空说：
4: 哼，是哪个懒家伙把西瓜皮乱丢，害得八戒摔了一跤。
5: 哦，不要紧不要紧，没摔痛。
3: 八戒和孙悟空又往前走了，啪嗒一下，八戒又摔了一跤。孙悟空说：
4: 哎呀，又是哪个懒家伙偷吃了西瓜，把西瓜皮乱丢。
3: 八戒心想：
5: 哦，怎么又碰上一块，真倒霉，可要小心点了。
3: 他刚想到这儿，忽然脚下一滑，又跌了一跤。孙悟空哈哈大笑说：
4: 哈哈哈，八戒，你今天怎么净摔跤啊？
3: 八戒的脸越涨越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总算走到了休息的地方。八戒心想：
5: 一路上摔了三跤，摔得我好苦啊。
3: 啪嗒，又是一下，八戒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爬不起来了。唐僧、沙和尚看见八戒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肿了一大半，更加胖了，就问他是怎么回事。八戒结结巴巴地说：
5: 哼，我不该一个人吃了一个大西瓜，这一路上摔了四跤。
3: 哈哈，说的大家都笑了起来。小朋友，你们说，八

0: 我们讲厚脸皮的河马巴奇卡。巴奇卡是一头很懒很懒的小河马。巴奇卡生活在非洲的一片水草丰茂的平原上，它长得嘴大皮黄，身高体壮，能说会道的。巴奇卡从小不喜欢劳动，肚子饿了，它就到人家的地里找吃的。秋天到了，巴奇卡看到野牛先生的田里长着不少瓜果蔬菜，他看得心里直痒痒。可是野牛先生一天到晚都在田里，他几乎没有下手的机会。哦，怎么办呢？他想。哦，对了，野牛先生吃软不吃硬，我还是向他乞讨吧。巴奇卡用那双脏手往眼睛上抹了几抹，抹出一些泪水，便朝野牛先生走去。他可怜巴巴地对野牛先生说：亲爱的野牛先生，我是河马巴奇卡，我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你给我一点吃的吧。野牛先生不高兴地说：巴奇卡先生，你应该好好的去劳动，你可是个身强力壮的河马。当然了，我可以原谅你一次，给你吃一顿，但是就只能吃一顿，下一次无论你怎么哀求我，我都不会答应的。
1: 啊，真的太谢谢了。
0: 巴奇卡连忙跳到野牛先生的菜地里，张开大嘴，痛痛快快地吃了个大饱。可是第二天，他又感到饥饿了。我这么向野牛先生讨吃的，他是不会答应的。巴奇卡想，我应该想个好办法。巴奇卡从河底挖出一团黑亮亮的污泥，三下五下抹到自己的脸上，把一张张薄薄的黄脸抹成了厚厚的黑脸。
1: 亲爱的野牛先生，我是河马卡奇巴，我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可怜可怜我吧，给我一些吃的吧。
0: 野牛先生说：
2: 你是黑脸的河马卡奇巴，昨天来了一头黄脸的河马叫巴奇卡，不管是巴奇卡还是卡奇巴，我都只能给你们吃一顿，但是就只能吃一顿，这是我的规矩。
1: 谢谢了，野牛先生。
0: 冒名是卡奇巴，而真名是巴奇卡的河马，又来到野牛先生的菜地里，大吃特吃了一顿。第三天，巴奇卡又感到肚子饿了，他又在自己的脸上抹上了一层厚厚的红泥巴。这样看去，他就非常像一头可怜的红脸河马了。
1: 哦，亲爱的野牛先生，我是可怜的红脸河马奇巴卡，我好多天没吃东西了，您可怜可怜我吧。
2: 你是谁？奇巴卡？前天来了一头黄脸的河马叫巴奇卡，昨天来了一头黑脸的河马叫卡奇巴，今天又来了一头红脸的河马叫奇巴卡。好了，不管是巴奇卡还是卡奇巴还是什么奇巴卡，我都是只能给你们吃一顿，去吃吧，奇巴卡。
0: 就这样，现在冒名叫奇巴卡而真正的大名叫巴奇卡的河马又美美的大吃特吃了起来。当天晚上他睡得特别的香，他想，
1: 我是多么的聪明能干，一连三天白白的骗过了野牛先生，到了明天我还要好好的再去骗他一次。
0: 第二天一早，他感到脸上厚墩墩的，巴奇卡说：
1: 啊，我成了厚脸皮的河马了。
0: 这是真的，河马巴奇卡先生就这样成了一头厚脸皮的河马。
1: 他无论走到哪儿，大家都能一眼就认出他来。他的脸上再也现不出笑容来了，也就是说，他不会笑了。一天到晚，他都那么板着脸，苦恼极了。哎呀，我该怎么骗吃的去呢？

0: 小朋友，我们讲一个小孩子称大象的故事。这个小孩子的名字叫做曹冲。曹冲的父亲曹操是个大官，外国人送给他一只大象，他很想知道这只大象有多重，就叫他手下的官员呀，想办法把大象称一称。哎呀，这可是一件难事啊，大象是陆地上最大的动物，怎么称法呢？那时候啊，可没有现在这么大的秤，人们啊，也没有那么大的力气把大象抬起来。官员们都围着大象发愁，谁也想不出称象的办法。正在这时候啊，跑出来一个小孩子，站在了大人面前说：
1: 我有办法，我有办法。
0: 官员们一看，原来是曹操的小儿子曹冲，嘴里不说，心里啊在想：
1: 哼，大人都想不出办法来，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子会有什么办法呢？
0: 可是啊，千万别瞧不起小孩子，这小小的曹冲啊，就是有办法。他想的办法呀，就连大人一时也想不出来。他父亲就说：
2: 你有办法，快说出来让大家听听。
0: 曹冲说：
3: 我称你们看，你们就明白了。
0: 他叫人牵了大象，跟着他到河边去。他的父亲还有那些官员们都想看看他到底怎么个称法，一起跟着来到了河边。河边呀，正好有只空着的大船。曹冲说：
1: 把大象牵到船上去。
0: 大象上了船，船就往下沉了一些。曹冲说：
1: 起水面在船帮上画一道记号。
0: 记号画好了以后啊，曹冲又叫人把大象牵上岸来。这时候大船空着，大船就往上浮起一些来了。大家看着，一会儿把大象牵上船，一会儿又把大象牵下船，心里说：这孩子在玩什么把戏呀？接下来呀，曹冲叫人挑了石块装到大船上去，挑了一担又一担，大船又慢慢地往下沉了。
1: 行了行了，
0: 曹冲看见船帮上的记号齐了水面，就叫人把石块又一担一担地挑下船来。这时候啊，大家明白了，石头装上船和大象装上船，那船呀下沉到同一记号上，可见石头和大象是同样的重量。再把这些石块称一称，把所有石块的重量加起来，得到的总和不就是大象的重量了吗？大家都说呀，这办法看起来简单，可是要不是曹冲做给大家看，大人啊还真想不出来呢。小朋友们，你们说曹冲聪明不聪明啊？

0: 小朋友，你知道自己属什么吗？有属小白兔的，有属大老虎的，哎，有属猫的吗？没有。怎么有属老鼠的，没有属猫的呢？这里呀，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呢。很久很久以前呀，有一天，人们说，我们要选12种动物作为人的生肖，一年一种动物。呀，天下的动物有多少呀？怎么个选法呢？这样吧，定好一个日子，这一天呀，动物们来报名，就选先到的12种动物作为12生肖。猫和老鼠是邻居，又是好朋友，他们都想去报名。猫说呀，咱们得一早起来去报名，可是我爱睡懒觉怎么办呢？老鼠说，别着急别着急，你尽管睡你的大觉，我一醒来呀就去叫你，咱们啊一块儿去。猫听了非常高兴，说，你真是我的好朋友，谢谢你啦。到了报名的那天早晨啊，老鼠早就醒来了，可是他光想到自己的事情，把好朋友猫的事儿给忘了，就自己去报名了。结果呢，老鼠被选上了，猫呢，猫因为睡懒觉起床太迟了，等它赶到时，12种动物都已经被选定了。猫没有被选上，就生老鼠的气，怪老鼠没有叫它。从这以后啊，猫见了老鼠就要吃它，老鼠就只好拼命地逃啊逃啊逃啊。现在呢，还是这样。咦，你知道是哪12生肖吗？它们是老鼠、牛、老虎、兔子、龙、蛇、马、羊、猴、鸡、狗，还有猪。怎么让一个小小的老鼠排在第一名呢？这里呀，还有一个故事呢。报名那一天呀，老鼠起得非常早，牛呢也起得很早，于是啊，他们在路上就碰到了。牛的个头大呀，迈的步子也大，老鼠个头小，迈的步子也小，老鼠跑的是上气不接下气，才刚刚跟上牛。老鼠心里想，哼，路还远着呢，我快跑不动了，这可怎么办？哎，他脑子一动，就想出了一个主意来，就对牛说，牛哥哥，牛哥哥，我来给你唱个歌好吗？牛说，好啊好啊，你唱吧。咦，你怎么不唱啊？老鼠说，
1: 我在唱嘞，你怎么没听见？哦哦，是我的嗓门太细了，你没听见。这样子吧，让我骑在你的脖子上唱起歌来，你就听见了。
0: 牛说，哦，行喽行喽。
2: 老鼠啊，就沿着牛腿子一直爬上了牛脖子，让牛驮着它走，可舒服了。

0: 狐狸和葡萄。饥饿的狐狸看见葡萄架上挂着一串串晶莹剔透的葡萄，口水直流，想要摘下来吃，但是又摘不到。看了一会儿，就无可奈何地走了。他边走边安慰自己说：“啊，这葡萄没有熟，肯定是酸的。”这就是说，有些人能力小，做不成事，就借口说时机未成熟。
1: 南北

0: 星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
1: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2: 926快乐8节目组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

0: 兄们，你们扶了伤没有担架抬，用孙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又是打屁股，甚至枪毙。千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1: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一师二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3: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4: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5: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学部副主任药师金瑞金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讲解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让我们一起来吃出健康。那首先呢，有请金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
6: 大家好。
5: 好的，欢迎金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今天我们首先和大家来认识一下胖大海。胖大海呢，是第一批被纳入到我国药食同源目录当中的药材。它最早记载于清代的赵学民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本草纲目拾遗》的原文对于胖大海是如何描述的。胖大海治火痹痘，服之利起，并治一切热症劳伤，吐衄下血，消毒去暑，实行赤眼、风火牙痛、虫积下食、痔疮漏管、干咳无痰、骨蒸内热、三焦火症。那首先呢，有请金主任和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原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吧。
6: 那么大家都知道呢，我们中医里面有两个非常常见的概念，一个是寒，一个就是热。那我们胖大海这一味中药，它的药性是寒性的啊，它能治疗的是热症。那么从刚才《本草纲目拾遗》的记载啊，我们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其中的热症啊，有很多种。比如说第一个叫做火痹痘，哎，这样的一个热症，这个呢就类似于现在的痘疹 啊，这是一种体内火毒炽盛，郁闭在肌表的这样的一类疾病。那我们胖大海清热解毒，哎，就可以治疗这样的疾病。那第二个呢，写的是一切的热症劳伤吐下血。那么我们说我们的出血性的疾病最常见的呢，叫做血热妄行造成的出血。我们胖大海能够清热，还能够润燥，那么就能治疗因为血热引起的出血。那第三个呢，消毒去暑啊，去暑实际上也是它清热作用的一种表现啊。大家知道我们的暑邪和热邪是密不可分的啊，我们在夏天啊是非常的暑热邪气盛的这样的一种环境。那实行热眼呢，指的就是这种风热上扰造成的结膜炎啊，也就是红眼病这样的一种疾病。
5: 嗯，就实行赤眼就是红眼病，就是我们现在的。
6: 对，那风火牙痛呢，实际上是我们的胃火之盛啊，或者说风热外袭啊，有可能是内因，有可能是外因，循经上攻造成的牙龈肿痛啊，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牙周炎、牙龈炎啊这样的一些疾病。那虫积下食和痔疮漏管啊，这个地方讲的呢，实际上还是我们因为啊大肠的热邪啊壅滞造成的，比如说我们的便秘呀，啊，比如说我们的痔疮啊，这样的一些疾病。对，那最后呢，就是干咳无痰、骨蒸内热、三焦火症。那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肺热啊，最常见的就是咳嗽啊，干咳也是一种燥热伤肺的表现。那骨蒸内热呢，实际上是我们啊，因为阴虚火旺造成了一种虚热的表现。那么我们的三焦火症指的是我们上中下三焦都有火热症的这种疾病，就是热症无论是在上焦、中焦还是下焦，我们的胖大海都可以来治疗。
5: 嗯，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胖大海的妙用。金主任，其实胖大海对于现在的朋友们来说不是特别的陌生，因为很多的朋友嗓子出问题的时候，声音嘶哑的时候，都会用胖大海来泡水。
6: 对，
5: 而且我们也说了，这个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药食同源的药材非常适合教师朋友，像老师说话比较多，声音嘶哑的时候，也会在茶缸里面泡一个胖大海。但是刚才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对于《本草纲目拾遗》当中胖大海的功效好像并没有提到对于嗓子的这种疗效，只提到了咳嗽，可能和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关系，但是好像对于我们说这个清咽利嗓啊，我们并没有在本草纲目拾遗当中有具体的描述，是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本草纲目拾遗里面其实它描述的啊是很多种的热症。那么它其实就是用上焦热症啊这样的一个广泛的宽泛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来表达胖大海对这种咽喉部的这种热症的治疗。
5: 嗯，
6: 那在我们现在的中国药典里面啊，或者说我们现行的很多地方标准里面，其实对胖大海的针对咽喉部的热症的治疗作用描述的更直接啊，比如说我们会说它利咽啊，比如说我们说它开阴，那么这就强调了胖大海对于咽喉热症的治疗。
5: 嗯，所以说它对于我们的咽喉还是有好处的，也非常适合教师这样的一个话比较多的群体，是吧？
6: 对。那么从我们现在对胖大海功效的认识来看，除了我们在《本草纲目拾遗》里面提到的清热作用之外，胖大海还具有比较好的润燥的作用。那么这两个作用的结合，哎，一方面清热，一方面润燥，可能对于我们这种教师行业经常因为讲话啊，因为扯着嗓子喊造成的口干舌燥就非常有好处了。
5: 嗯，但是刚才您说了，胖大海呢还是性味相对来说偏凉的一个药物，所以它更适合解决我们的一些热症的表现。像北京这个，我们说秋天虽然现在啊这个温度还是不低，但是呢我们已经快到秋天了，夏秋交替，咱们北京秋天又属于一个比较干燥的季节。那这个时候，比如说像秋季的这种干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胖大海来很好的去预防或者是应对一下？
6: 对的。那么胖大海它的药性是偏润的啊，就是它这个清热的同时能够润燥去燥，就像刚才您说的，我们秋天啊，主要的邪气是燥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暑期往秋季转换的这个时间内，尤其是刚开始入秋的这段时间内，因为气温还比较高，
5: 嗯，
6: 所以这个时候的燥呢属于温燥 啊，它不像这个秋天向冬天过渡的那段时间的
5: 燥，
6: 对，叫凉燥。所以现在我们的温燥用胖大海。

0: 是最好的。
1: 嗯，那这个温灶侵袭了我们人体之后，可能主要出现的一些不适的表现都有哪些？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0: 好的，那我们这个温灶侵袭人体之后，最主要的不适的表现其实都是集中在咽喉部的
1: 啊。
0: 比如说我们的咽干、口干、干咳、无痰，这都是这种温燥的表现。那有的人可能会说，那什么是咽干、口干呢？是嗓子疼吗？啊，其实有一个这个指标特别好鉴别。我们很多人在晚上睡觉之后，早上一起来就会发现自己嗓子有干疼的表现。
1: 嗯，
0: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通过喝水能够缓解，那实际上这种干疼，它就是以燥邪更多为主的，还是一种需要去润燥治疗的。那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喝水不能缓解，啊，他喝完水还是很疼，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热邪为主，我们需要清热解毒来治疗了。
1: 嗯，但是不管是燥邪还是热邪，我们的胖大海都能解决吗？因为刚才说了，它又偏凉，又能够比较润，是不是这两个问题它都能解决呀？
0: 对，胖大海本身的这个功效，无论是热邪还是燥邪造成的咽干咽痛，它都是具有缓解作用的。
1: 嗯，那像老师，我们知道说话比较多，可能这个用嗓过度对于胖大海来说，它更多的是发挥这个润的功效，还是说发挥这个去火的功效啊？是不是润更常发挥一些？
0: 对，它润燥的作用对于我们教师行业来说，用嗓比较多的这些群体来说是更有益的。
1: 嗯，那中医现在用胖大海入药主要是治疗什么样的疾病呢？
0: 那我们现在用胖大海治疗的主要的疾病其实两类，一类就是我们的咽喉部的疾病，
1: 嗯，
0: 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功效叫做利咽开阴，我们很多清热解毒的中药都没有这个功效
1: 啊，哦，
0: 但胖大海却非常明确的标注它能够利咽能够开阴，所以它对于这种咽干咽痛声音沙哑是非常有好处的。
1: 那一般我们入药的话，像胖大海是不是也是可能泡水做代茶饮，还是说咱入药的时候可能会一起煎煮之后来发挥它这个功效？
0: 那我们大家在平时用胖大海的时候，其实代茶饮的这种方式会更多一点。
1: 对，但是入药呢，医生会开方子的话，咱们也是比如说泡水就行，还是得煮一煮？
0: 那入药的话，我们是直接把它开在饮片处方里，跟其他药物群煎之后让患者服用的。
1: 哦，就一起煎煮了之后咱喝着药汤就行。
0: 对，
1: 这个时候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可能对于药品进行一些配伍，那这个就是因人施治因病施治了。
0: 对的。
1: 那在中医古籍当中有没有一些经典的古方用到了胖大海这味中药材呢？
0: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最主要的还是类似的食疗方啊，我们用到了胖大海，比如说在《慎德堂方》这样的一本书里面记载了胖大海甘草茶这样的一个食疗方啊，可以来缓解干咳湿阴啊，咽喉燥痛。那么在《医界春秋》这样的一本书里面记载了一个胖大海的冰糖方啊，我们用冰糖适量和胖大海树莓来泡水，然后呢用来治疗便血的这样的一个症状。
1: 哦，这个时候就不是治嗓子的问题了，是发挥它这个我们说治疗下焦比较热的热症。
0: 对，清下焦热止血的这个作用。
1: 这是在经典古籍当中，其实胖大海就已经发挥了药食同源的这种功效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胖大海的妙用。我们刚才和大家说到了胖大海的功效其实挺多的，现代我们用到胖大海更多的是发挥它这种利咽清阴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胖大海它作为一味中药材的话，有道地产区吗？我们该如何挑选品质比较好的胖大海呢？
0: 根据我们现在看到的文献，胖大海的原产地主要是在东南亚地区。那么传统上我们会说越南啊、泰国啊、马来西亚这些国家是胖大海的主要产地
1: 啊。
0: 对，那么胖大海有一个别名叫做安南子，实际上呢这个安南就是越南的旧称。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它的传统的产地是在东南亚地区。
1: 那现在国内是不是也种的有了？
0: 对，现在我们靠近东南亚地区的我国南方，比如说广东、海南还有云南这些地区是有引种的
1: 啊，所以说还是热带地区是胖大海的这个原产区哈。
0: 对，
1: 那我们怎么来挑选这个胖大海呢？
0: 那么我们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优质胖大海的特征，比如说首先我们看它的外形，它是一个椭圆形或者是菱形这样的一个外形，类似橄榄的这种，
1: 就两头尖，中间肚子胖胖的。
0: 对，这样的胖大海是比较好的。 如果它不是一个椭圆形，而是一个接近圆球形的，那么这种大家就需要注意了。
1: 哦，
0: 第二个我们看它的表皮，它的表面是棕色或暗棕色的。然后最明显的是有不规则的自然皱纹，就像我们的人老了之后脸上长的皱纹一样。庞大海的皮上是布满了不规则的自然皱纹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摇一摇啊，我们用手摇一摇这个庞大海来听一听有没有声响，没有声响的庞大海是比较优质的。
1: 哦，如果里面听了哗啦哗啦响，里面有糊的这种感觉，就是品质相对来说没那么好。
0: 对，或者说有的唯品可能其他的果实它就会摇一摇，里面会有这种种子碰撞的声音。第四个呢，就是啊，我们泡一泡。那么庞大海在遇水之后能够迅速膨胀，它的体积会增加很多倍啊，有的文献报道可以增大到8倍左右。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那么我们劣质或者说唯品呢，我们泡了之后呢，它的这个体积膨胀没有这么快，或者说它泡了之后水质会出现污浊的情况。
1: 这是我们告诉大家如何来挑选品质比较好的庞大海哈。
0: 对，
1: 那也说一说这个入药的庞大海，它是需要经过炮制吗？还是说干燥了之后它就可以直接入药了？
0: 那我们现在对于庞大海的这个炮制方法主要就是静置啊，就是我们把它杂质啊、泥沙呀、这些不需要入药的附着在上面的脏东西去掉之后 OK 了，我们就可以直接入药。
1: 哦，它就把它干燥了一下就行了。
0: 对。
1: 那庞大海其实我们最熟悉的方法就是直接作为代茶饮泡茶来喝，那您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尤其是针对教师这样的一个用嗓比较多的群体，有没有代茶饮的方子，单用庞大海就行，还是庞大海和一些其他的这种药材食材搭配可能对于清咽利嗓的效果更好一些？
0: 我们建议大家在用庞大海的时候呢，可以与其他的一些药食两用的这个中药来搭配。比如说甘草，大家知道甘草是能够补气同时也能够清热的这样的一个中药啊，我们对于这种容易出现咽喉燥痛、容易上火的患者，我们可以用庞大海和生甘草来搭配泡水，这样的话呢，一是作用强，二是口感比较好。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用庞大海和麦冬来这个配伍在一起来泡茶饮啊。大家知道麦冬是一个很典型的养阴润燥的中药，那么这个中药对于咽干咽痛啊，阴虚燥咳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再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庞大海和蜂蜜在一起配伍来使用啊，因为蜂蜜本身就是能调口感，同时呢，蜂蜜的这种粘稠的质地，对于这种咽部黏膜也会有保护的作用，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代茶饮的方子。
1: 对，而且蜂蜜其实也是药食同源的一味药材哈，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专门和大家来说一说蜂蜜作为药食同源的药材，它有什么样的这种功效。刚才您跟大家说的这个代茶饮，其实和庞大海搭配种类还是挺多的，但是也有不少的朋友会在庞大海泡茶的时候放几朵菊花，然后呢，它又有这个清热的这个效果，再加上菊花相对来说它也是性味偏凉的，它们两个能一块搭配吗？
0: 我们说庞大海和菊花可以在一起搭配，但是大家服用的时候需要注意它的时间啊，不要服用太长时间，因为我们说这两个清热的药物放在一起的话，可能会引起脾胃方面的不适啊。其实不光是庞大海和菊花搭配，庞大海单独使用或者说与其他的药食同源的中药一起使用，我们都需要注意这种这个代茶饮的服用的疗程，我们建议大家控制在7天左右，不要太长。
1: 哦，就是庞大海本来它就是偏凉的，菊花也是偏寒凉的，那两个一起用的话就是寒上加寒。那对于一些可能不是热症那么明显的朋友，我们首先得明确一下自己的体质是不是特别热，不是特别热的话斟酌一下，而且用的时间不要太长，不要超过7天的时间。
0: 是的，
1: 而且对于庞大海加菊花这两个都是偏凉的这个药材哈，我们有一些朋友会在里面加一些比如说枸杞，想要中和一下它偏凉的这个药性，这个可以吗？
0: 我们加枸杞是没有问题的，可以，枸杞具有一定的补肾的作用，它的药性也会偏温。但是呢，这个枸杞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它是具有滋补之性的，这也会造成 对脾胃功能造成一定的干扰
1: 啊，
0: 所以我们加了枸杞以后，我们这个疗程建议大家也控制在7天左右
1: 啊，就是喝的时间不要太长，尤其是对于教师群体，可能每天都要说话，他可能觉得嗓子每天都不是特别舒服，想要用它作为日常的这个饮水的话，其实不是特别的推荐，可以用，但是时间。

0: 先首先提醒大家不要过长，再一个咱们搭配上，如果你每天都要喝的话，像您推荐的第一个又能补气又能够清咽利嗓，胖大海加甘草这样的搭配，它用的时间能相对长一些吗？
1: 对，胖大海和甘草的搭配，我们说时间可以相对来说长一些啊，但是也不建议大家超过两周。
0: 哦，也不能太长。而且刚才说了甘草很好的这个补气的功效，像我们经常说话的朋友，是不是不光可能会有这种燥啊火啊的情况，还非常的好气，也是需要补补气的。
1: 对，是这样的。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说了，胖大海其实带茶饮的话搭配是多种多样的，但是胖大海作为食疗的话，大家好像最熟悉的就是作为带茶饮，它还有其他的一些食疗方吗？
1: 有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煲汤炖汤啊，因为我们说炖在汤里面之后，它的有效成分可以更多的溶出，那么同时这种煮开的方式其实对于胖大海的药性是一种中和和平衡，所以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把胖大海和梨这样的一些这种能够清热利咽的水果啊放在一起，然后呢煲汤来服用啊，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就会对脾胃刺激小一点。
0: 哦，好，那作为这样的一个食疗方，您刚才说了煲汤，它还能够发挥我们清咽利嗓的这个功效吗？还是说它作为煲汤的话，可能更多的是治疗一些其他的这种疾病？
1: 它依然是能够发挥清热润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
0: 哦，所以咱们在夏秋交替的时候也可以煲汤来喝，但是煲汤的时候就不用吃掉这个我们泡发的胖大海了，咱喝汤就行。
1: 对，是的。
0: 最后呢，也和大家来说一说胖大海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有没有哪些人群其实不太适合使用胖大海？
1: 好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胖大海是清热药，所以它适用于热症的咽干咽痛声音嘶哑的这样的患者。如果您发现自己并没有特别多热症的表现，或者说医生判断您并不是一个热性体质，那么我们不建议您自己来选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在某些情况下不建议大家用胖大海，比如说本身就有胃病，我怕吃凉的东西，那么不建议用胖大海。再比如说我感冒了，我现在是一个风寒感冒，我流着清鼻涕呢，不建议用胖大海。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女性在经期和孕期的时候也要慎用胖大海。
0: 好，这是一些适用的这个人群，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有一些人群是不太适合服用胖大海的。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张月、贺翔、萨拉姆、麦麦提报道。10月1号上午，克拉玛依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仪式在市机关1号楼南广场举行。马学良、许学威、何震、王斌、罗志聪等市领导与全市各族各界代表一同参加仪式，共同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当天，市机关1号楼南广场鲜花簇拥，红旗猎猎，处处洋溢着庄重喜庆的节日气氛。

0: 分，参加仪式的各族干部群众精神昂扬，整齐列队。10时，升国旗仪式开始，英姿飒爽的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步伐，护卫五星红旗走向升旗台。随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注视鲜艳的五星红旗徐徐升起，高高飘扬。77载风雨兼程，77载砥砺奋进，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自治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团结奋斗，克拉玛依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城市综合实力不断提升，民生福祉不断改善，各项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新变化、新成绩。参加仪式的各族干部群众表示，新征程上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立足岗位，勇担使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吴毅、宗红兵、窦世伟、张玉、古鸿飞、邵世明、孟小燕，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班子成员，克拉玛依军分区、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克拉玛依市各族各界代表等参加仪式。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贺翔报道。10月1号，市委书记马学良调研安全稳定、民生保障、安全生产等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各族干部群众致以美好的节日祝福。马学良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统筹发展和安全，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从严从实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保障全市各族群众度过平安、欢乐、祥和的国庆佳节。在克拉玛依区公安分局古田北2号警务站，马学良详细了解辖区社会面防控、警力部署、便民服务等工作情况。他指出，警务站是加强基层治理、服务人民群众的前沿阵地，要持续优化社会面巡逻防控、紧盯人员密集场所、坐实风险隐患排查，用心用情做好便民服务，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以实际行动护一方稳定、保一方平安。马学良先后来到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克拉玛依区熟食品加工基地、市热力公司南泉供热总站，实地查看农副产品储备供应、食品加工全流程管控、采暖季筹备等情况，详细询问商品进货渠道、销量价格、食品安全保障以及设备运维、管网检修、供热保障等相关工作。他强调，要扎实做好节日市场保供稳价工作，持续丰富商品品类，加强价格监测监管，保障群众菜篮子、米袋子充足。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4个最严要求，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大食品安全执法检查力度，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聚焦锅炉、管网等重点设施，强化日常巡检和隐患排查，加强值班备勤和应急值守，持续提升供热质量和服务水平，确保各族群众温暖过冬。在中石油克拉玛依石化有限责任公司智能运营中心，马学良详细了解该中心数据监测、生产调度、智慧决策等情况。他强调，要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首要位置，持续用好智能运营中心，依托数字化手段提升风险预判、动态管控能力，配齐配强应急力量装备，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玉、古鸿飞、邵世明是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相关调研。
1: 克拉玛依新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萨拉姆麦麦提报道。9月30号，市委常委会

0: 召开会议，市委书记马学良主持会议。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始终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方面工作，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自治区党委各项决策部署在克拉玛依落地见效。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持续巩固风清气正政治生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巩固提升我市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创建结果，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克拉玛依。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深度融合，积极拓展人工智能制造业应用场景，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立足我市实际，坚持小而精、小而优、小而特、小而美发展路径，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稳步壮大村集体经济。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时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重要贺信精神，立足我市产业基础，加强数字经济、高端化工等业务国际合作，促进国际友诚交往，深化文明互鉴，更好推动开放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精神，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和给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的重要复信精神，深入实施科教兴市、人才强势战略，深化产学研融合、校企合作，提升协同育人实效。会议听取了2026年落实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强调要聚焦短板弱项，靶向攻坚，精准施策，破解难题，细化攻坚举措，拧紧责任链条，以可感可及成效回应各族群众关切。会议对国庆假期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值班值守，抓实重点部位安全防范，健全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妥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紧盯年度目标任务，多措并举激发节日消费活力，用心用情做好民生保障，坚持廉洁过节，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报道，为进一步健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破解家庭托育难、托育贵问题，克拉玛依市于2026年9月1号正式施行《克拉玛依市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和资金补助实施细则》，切实减轻家庭育儿负担，让优质普惠的托育服务惠及更多婴幼儿家庭。据了解，克拉玛依市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和资金补助实施细则有效期5年，将从机构认定、部门职责、资金补助、监督管理等方面规范全市普惠托育行业发展。补助面向经区级卫健部门认定的普惠托育机构，包含公办托育机构、民办普惠托育机构以及公办幼儿园、民办普惠幼儿园开设的托班。补助针对机构收托3岁以下或已满3岁但未满足幼儿园入园年龄的幼儿，补助资金拨付至托育机构，托育机构让利于广大育儿家庭。 机构可在每年3月10号、6月10号、9月10号、12月10号前分时段提交补助申请，逾期未申报视为自动放弃对应时段补助资格。申报需提交入托补助申请表、婴幼儿明细表、考勤表、收费凭证、人员社保缴纳记录等相关材料。细则明确，全日托运营补助标准为每人每月670元，补助资金由各区财政承担，补助按照婴幼儿当月实际入托出勤情况折算，当月入托满11天按全额补助，入托5到10天按照半月标准补助，入托1到4天按照20%标准补助，补助人数不得超过机构核定最高托位数。据市卫健委工作人员介绍，为管好用好补助资金，细则建立全链条监管机制，发改部门负责普惠托育定价，财政部门做好资金保障，市场监管部门查处价格违法行为，对虚报冒领补贴、发生安全责任事故、违规收费等情形的机构，将直接取消其普惠资格，停止发放补助，明确补助资金仅可用于托育运营，严禁用于分红、理财、清偿债务等支出。各区卫健委将每年公示普惠机构名单，于12月31号前报送年度补助统计报表，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市卫健委下一步将指导各区严格落实机构认定、补助申报审核、资金拨付监管等各项工作，持续扩大普惠托育供给，让更多家庭享受到安全实惠的婴幼儿照护服务。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郝建美、通讯员萨美拉卡哈尔报道。近日，下载由企业码的新版营业执照在我市启用。企业码以电子营业执照为核心身份依据，具备全国唯一性、通用性和权威性。扫码后，涵盖企业营业执照、经营许可、年报信息、信用记录等内容的企业数字画像清晰可见。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科科长杨英磊介绍，以前市场主体需要在经营场所悬挂纸质营业执照正本，公示形式单一，如今电子营业执照与纸质执照具备同等法律效力，企业可通过微信、支付宝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快速下载，打印专属企业码，张贴公示，即视为完成法定亮照义务。群众、合作方及监管人员扫码就可以核验企业资质、信用、抽检等全部公开信息。依托企业码互认机制，企业办事更加高效。现在企业办理变更、备案等业务时，工作人员扫码就能调取企业信息，无需经营者重复提交纸质执照、填报基础信息，办事时长显著压缩。截止目前，电子执照及企业码已广泛应用于授信贷款、水电气包装等20多个涉及场景。企业开展商务洽谈、项目合作时，可通过企业码完成主体资格、信用信息核验，有效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构建起可信高效的商务对接体系。杨英磊表示，在监管领域，企业码推广使用后，监管部门不仅可以通过扫码入企实现检查全程留痕，多部门联合核查，杜绝重复执法、随意检查，落实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大幅提升监管效能，还能依托企业码背后的信用风险分级，实现对守信者无事不扰、对失信者无处不在的精准监管。
3: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叶子、通讯员李汉玉报道。9月24号，市住建局发布民生利好，全市首个住宅质量延保试点在鼎尊家园2期落地，住宅重点部位质保期在法定标准基础上延长1至3年，惠及320户居民，切实筑牢居民安居质量防线。据市住建局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今年4月以来，市住建局主动对接多轮协商，推动房企主动提升住宅保修标准，依据国家相关条例，房屋防水防渗工程最低质保5年，管线、门窗、装修等工程最低质保2年。实际居住中，房屋质量瑕疵多，在交房2至3年集中暴露，常出现质保过期、业主自费维修的难题。此次延保精准补齐民生短板，实现质量保障提档升级，其中屋面、卫生间、外墙防水防渗质保期由5年延长至8年，即排水、电器、管线、门窗等设施质保期由2年延长至3年。 全覆盖房屋质量问题高发周期，即最大限度保障业主居住权益，也倒逼建设施工企业严守施工标准，从源头减少

0: 质量通病。为构建闭环式住房质量监管体系，市住建局以全国质量月为契机，持续落实两书一牌先查验后交付制度，与住宅延保政策形成提质组合拳。全市新建住宅统一配发质量保证书、使用说明书、楼栋设置永久性责任标牌，压实参建主体责任，保障业主监督权益。交房前组织业主实地查验房屋质量与配套功能，提前整改各类问题，从源头杜绝带病交付，实现验房、交房、售后全流程质量兜底。与此同时，市住建局扎实开展全国质量月系列专项行动，全面规范建筑行业建设管理。9月17号，组织全市建筑行业从业人员开展质量专题培训，普及质量通病防治知识，宣贯质量强区相关政策，同步开展建材质量施工现场专项检查31次，排查整改各类问题100余项，下发整改停工文书，所有隐患全部整改清零。此外，该局积极引导行业创优争先，鼓励打造精品示范工厂。今年年初以来，全市多项工程获评自治区级优质奖项，有效带动全市建筑施工质量和行业管理水平整体提升。
1: 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2: 我是夜空依然不寂寞节目主持人小鹿。十月的风吹遍华夏大地，飘扬的红旗映照着万家灯火，家国同欢，盛世华诞。以山河为贺，以岁月为礼，祝福祖国山河锦绣生生不息。愿每一位平凡的我们皆得圆满，喜乐常伴。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3: 哎，小李，累了吧？
4: 不累，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亮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3: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4: 啊！
3: 嘿。
5: 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手上的活干上几十年，自然就会熟能生巧，可时间越久，越对那些周而复始的重复心生敬畏。敬畏每一次简单的动作，敬畏每一个不起眼的部件，敬畏每一眼所看到的不同，因为他们都被赋予了生命。我相信手和心是相连的，心里怎么想，手就怎么做。工匠的手不好看，但是掌纹理都是责任和执念。得之于手，而应于心。
7: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8: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9: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8: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9: 哎，
10: 过他，好的，进去了。来，点球！
11: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2: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3: 这个盘古开天地，开天辟地以后，这天上就有了太阳了，他的眼珠子变成太阳了，那么这眼睛也变成了月亮，俩眼睛，一个太阳一个月亮，啊，汗毛什么的都变成星星了。那么地上呢，啊，他这个头发 就变成了山川草木，甚至有的变成了鸟兽鱼虫，左膀臂啊右膀臂都变成了山川啊五岳啊，你看看都有了这些了。可这世间无论怎么说怎么变，没人，你没人就免不了有寂寞凄凉，一望无垠呐，还有小鸟什么的，这都有，就是没人。那么就在这么个时候，我们伟大的神学家一琢磨没人怎么办，那就得编出个人来，编出一个还不行，得让这个人造人，造出成千上万繁衍生息。那么造人呢，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叫女娲，是个女神，那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宗，我们都在那儿来的。说那女娲在哪儿来的呢？女娲呀，女娲在盘古身上来的，因为盘古的眼睛、鼻子、眉毛、五官啊、四肢都变化了，血液变成了江河湖海啊，哪儿都变了，他把自己整个身躯分了，就出现了这个地球这个模样。但是就一个地方没变，什么呢？就是盘古那舌头，由于他在嘴里，当时盘古一死大喊一声，那舌头哗飞出去了，就在天空中啊，太古的空中翱翔啊，哇，那舌头受日月之精华，哎，然后变成了一个女人。因为这舌头啊，它是阴阳啊，阴阳之舌嘛。哎，这里边又谐音独字出了一个，说女娃是蛇变的，实际是舌头变的，后来口传给传成了蛇变的。你不管是蛇变的啊，还是这个舌头变的，总而言之，女娃来到这个世上，女娃站在这儿啊，我们这位祖母啊，祖宗的母亲呢，都是放眼望去啥也没有，这怎么办呢？那得造人呐，哎，这造人可是个使力气的活，你要不出点力气造不出来。特别这一个人造人，那这个工作很繁琐，也很寂寞啊，又很累挺。怎么造？因为他一个人，怎么造啊？一看有条河，这河边上有泥床啊，这河滩，拿点泥，搁点水。他不知道自己长啥模样，因为没有镜子，女娃真不知道自己长啥模样，女娃就自己摸。反正自己摸这脑袋是圆的啊，一摸大腿啊，这两条腿胳膊，他自己面容长啥样呢？不知道。正好这不有河吗？哎，他站在这河边上，借那河面一反光，看着自己了。哦，是这模样。行了，就照我这样捏吧，就捏这个小泥人，一捏，噗，吹口气儿，往这一放，噔吧噔吧噔吧噔吧噔就走了。哎，好，这儿造出一个来。然后第二个第三个，就跟那老百姓包饺子似的啊，坐那就开包捏，这一天呢也整个就二三百个吧。你想这么大一个地啊，地球一天就二三百个，这也太慢了。后来呀、啊、这个女娃的这个神力大增，她想了个办法，就把这个泥塘烫浑了啊，然后咔嚓一声在边上拉下这么个树枝子，然后就站在泥塘，就开始甩呀、啊，往上甩，哗，这一甩，哎呦，那泥点纷纷奔向天空。然后呢，中间甩，完了往下甩，这一甩出这泥点啊，都变成人了，这就往外甩人呢、啊，这是啊，刷刷甩。这里边就有三种说法，上中下嘛。说甩上边那人，哎，飞出去了，落地下变人了，就上等人。 当官啦，哎，吃香的喝辣的，是不是？哎，这个，那么他中间甩的那个，哇，

0: 哎呀，我们这女娃天天不干别的，刷刷上下轮呢，开甩，甩了多长时间呢？没完没了的甩，这一天生产出去几十万人啊！你点子甩出去，叭一蹦，叭叭蹦蹦，一回头，妈妈还叫妈妈，你看看，妈妈好，拜拜，你看看这多热闹啊！整个中华大地啊，霎时之间呢、啊，人头涌动。哎，老百姓哗排山倒海呀、啊！再看女娃站着，哗哗哗，昼夜不停往外甩啊！伟大的女娃，我们中华人的祖宗，哎，让我们有了今天，实在感谢她把我们甩出来了。那有的朋友就说了，那不对呀、啊，说你说女娃甩出人类了，我们这人类分男女啊，那她怎么甩的？对不对？那什么技巧啊？那是，那得分出阴阳来。这个我告诉大家啊，女娃白天甩的那个，哗出去了，那全是男的。晚间她不停啊，她不休息呀、啊，晚上她接着甩呀、啊，那都女生啊。所以白天甩属于阳，晚间甩属于阴。哎，这阴阳就这么处的，男女就这么分出来的，分白天晚上。那位说。说孙一，你是不是在这胡说八道？他不是我在这胡说八道，是神话学家编出这种神话来，而恰恰我们得感谢这种神话，使我们有了自己的啊一种这个尊重啊，因为我们知道在哪儿来的。另外，他也不是我说的，史学家也这么往上写的。所以，盘古开天地，女娃造人甩人啊，女娃不光干这样的甩人的工作呀。主要这天呐、啊，原来这天有个大窟窿啊，我们这女娃呀，那费好大劲把它补上啊，知道吧？哎，因为这个女娃造人之后，当时呢，这个天下啊，天上就有了神了。当时呢，有个水神呐、啊，叫共工啊，这个共工呢是管水的。这天下这个水呀，大江大河呀，是不是啊？哎，天上下的那雨水呀，都归他管，水神。那么还有一位火神，这火神呢叫祝融，这祝融是管火的，哎，那个山火呀、大火呀、天火呀，都归他管。这两个人呢，有一天就发生点矛盾，是水神看火神不愿意，火神。看水神怎么心里不愿意，你瞪我干嘛？我没瞪你呀、啊，你就瞪我了，你找茬打仗怎么的啊？我就找茬打仗，你看就因为他瞪他了，他说俩人就凿不起来了，就打起来了。结果呀，这个水神就向火神发起进攻啊，哎，担当先锋的大将，哎，叫相柳，还有叫蜉蝣的。这个相柳和蜉蝣两员大将，那是水神，哎，手下的得力大将，那是能杀惯战，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级呀、啊，是蒙古火神祝融居住的光明宫，这个他住那个火神住那地方叫光明宫啊，把这光明宫四周啊常年不息的神火给弄灭了。水哗淹过来，弄灭了，坏了！光明宫的这个火一灭，大地一片漆黑。嗯，那么这时节，火神祝融啊，驾着火龙，嚓，是冲天而起啊！他这一起来，水神一看也来了，驾了一股浪，两个人在天空上就开始打，这水火不相容嘛。一会儿火啪喷过去，一会儿那水喷过来，两下杀得天昏地暗。后来水是打不过了，跑到东海，扎进自己的龙宫，那也不行。火神祝融啊，又找来了好几。
1: 听众朋友，夜深了，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在这里，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祝您晚安。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结束。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tú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tú en comunión.